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察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麓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张雪春调研督导防汛减灾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等工作。9月6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深入民族团结乡五谷泉乡，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常态化帮扶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针对防汛减灾工作，张雪春实地查看过水路面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监测预警警示及应隔离措施、应急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摒弃麻痹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做好物资和人员保障，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常态化帮扶项目现场，张雪春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利益联结机制、群众收益等情况。他要求要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常态化规范项目运营管理，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切实把帮扶项目做成惠民利民项目。来到高标准农田现场，张雪春在听取项目规划、土地整治、建后管护等情况后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整治，全面梳理项目建设标准不高、施工不规范、建后管护缺位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闭环整改，逐一补齐工作短板。要严格对标建设标准，抢抓有利施工时节，提速项目建设。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听取乡镇工作汇报，了解问题排查、整改消耗等工作进展。他强调要纵深推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突出问题整治，健全制度规范，强化监督管控，抓实问题整改，规范村级集体经济运行。调研过程中，张雪春还对乡镇秋收安全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项目谋划储备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并提出工作要求。历史上的今天，1958年9月8日是世界首个国际新闻工作者日。1979年9月8日，

飘霞为我国赢得第一个跳水世界冠军。据乌兰察布市统计局消息，今年一至七月，乌兰察布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高于同期全区平均水平1.3%，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2.3%。近日，察隅后旗四子王旗化德县、商都县发布公告称，即日起设立鼠疫疫情防控线索报告奖励机制。群众若在草原景区农牧民居所周边发现自闭鼠、兔、狐狸等野生动物，上报并检出鼠疫菌，将对报告者给予奖励。近日，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开始铺轨施工，项目同时铺设中蒙两国两套轨距，采用1520毫米宽轨与1435毫米标准轨并行方案，全线铺轨总里程约33.5公里。铁路通车后，中蒙列车可直接过境，无需换轮或换装。近日，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省西安市闭幕。内蒙古选送的北疆亮姐代表队一举斩获4个国家级奖项。近日，内蒙古成功投放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该笔资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精准投放，共6000万元，专项支持内蒙古天宝风电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风电断件项目，预计有效带动项目总投资20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7日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南京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最高人民法院7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裁判规则，理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9月6日，北京首钢园百年冷却塔裸眼 3D 灯光秀《山水京西活力永定》上演，吸引众多市民观看。该灯光秀是本届服贸会的重要配套活动。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兴和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兴和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决定进行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 G110国道兴和县城关镇前往河北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向东驶向河北。养护施工期间暂不受 G6 京藏高速 S54 吉宁东绕城互通至蒙境界中重型货车进行的限制，由 G110 国道华安县前往内蒙古方向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者 G7 京新高速向西驶向内蒙古。请经途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谨慎驾驶，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提示标牌的规定通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应急科普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查收。步行出行安全规范，规范行走路线行人需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路段务必仅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严禁进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走或逗留。安全横穿道路，横过机动车道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专用设施通行。通行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需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无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行驶，严禁逆行、闯红灯、互相追逐、曲折进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转弯前减速慢行并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乘车出行安全规范，私家车乘车规范，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乘坐人员含后排必须规范系好安全带，严禁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公共交通与校车乘车规范，乘坐公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域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菌落总数超标，别囤在家里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饭、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 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个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置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在非食用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提示，九月极端天气多发，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叶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畏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 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晋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星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经丰镇市。

聚宝庄乡十八台。太仆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仆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仆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6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3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

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核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核，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核，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验人、验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验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的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相闻。

陪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我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我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

0: 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 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30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5周，第五位，萧敬腾，《为爱狂欢》。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5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张远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唱的插曲《送雪》。歌曲以流行摇滚为基调，融入说唱元素，歌词通过诗意笔触描绘江湖儿女的情感纠葛。副歌核心唱段是我风流心性仍少年，成为记忆点，纯粹中带着力量，热血里藏着江湖气。新歌上榜来到第24位。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任素汐的《月光光》，没有宏大的编曲，只有钢琴与弦乐如月光般流淌。任素汐用她叙事般的嗓音，为你封存一缕忙得人间香的烟火气。歌词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童年回忆与故乡情怀，融入砖墙、夕阳、阿婆针线、妈妈喊饭等生活场景，唤起听众对过往的温情回望。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陈楚生的《耍赖》，一场与宿命温柔抗争的成人式告白。歌曲探索成年人在爱情中卸下体面后的倔强坚持，明知结局却偏要勇敢一次。钢琴铺底搭配弦乐烘托，旋律舒缓中带有不羁感，被乐评人形容为黏糊又委屈的成人童谣。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5位，

那一瞬的克制和不舍的耍赖，是成年人最勇敢最幼稚的浪漫，来自陈楚生的耍赖。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现场版挚友。在张碧晨的理解中，挚友讲了一段不对等的感情，两人间不同的爱让这一段情感没办法圆满，两个人都没有错，但却很悲伤，不是撕心裂肺，不是大张旗鼓，而是温柔的讲述。听张碧晨把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苦涩酿成诗，他让所有暧昧的遗憾都有了安放之地。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2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刘惜君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志愿者演唱的主题曲《我们都在这里》，普通话与广东话演绎，致敬4.5万名昵称为小海豚的全运志愿者，温暖与活力交织，以诗意歌词与青春旋律，成为连接志愿者、运动员与观众的纽带。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

0: 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金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 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西，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置，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

0: 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们每天吃完饭都要洗碗，但是你真的会洗碗吗？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洗碗是经常做的事，但是很多人其实都洗错了。有些坏的洗碗习惯不仅不能把碗筷真正洗干净，反而会滋生出1000000倍的细菌。以下这些洗碗的方式只会越洗越脏。第一，用水泡碗。很多家庭都是吃完饭后把碗放在水池里用水泡着，等空闲了再去洗。殊不知泡的不是一盆碗，而是滋养了一盆细菌，而且泡久了还有异味，洗洁精都清理不掉。曾经有人做过实验，在装水的碗中放入1到5克的肉、鱼、米饭、蔬菜等，室内条件下10个小时后，碗内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数目竟然翻了7万倍。一旦碗盘上附着非常多的病菌，就算用海绵加洗涤剂清洗，碗碟上还是会有一定数量的残留病菌。所以最好吃完饭趁着碗里的水分没干立刻洗碗，炒完菜立刻洗锅，趁锅底还有点热加温水进去，油污很容易就涮掉了。第二，碗筷落在一起。收拾碗筷时，我们总是习惯性的把碗盘落在一起端到厨房清洗，下面碗里的油污很容易粘在上面的碗外面，这样不仅加重了交叉感染，清洗的工作量也多了1倍。我们应该将盛生肉的碗与盛熟食果蔬的碗盘分开，先洗盛熟食的碗，后洗盛生肉的碗。洗碗要注意洗碗底，如果不注意洗碗底，碗碟碗时这只碗的底放在另一只碗上，碗底的细菌就正好带到了另一只碗里。第三，洗完碗筷不晾干。很多人洗完碗筷就直接落在一起放在碗柜里了，这样细菌很容易再次快速增殖。建议洗完后先晾干，怕生锈的铁锅等器具用厨房纸巾擦干，然后再分类收纳。洗碗机也要注意卫生，专布专用，定期消毒更换。第四，洗洁精没冲干净。为什么有时候总觉得碗洗完还是滑溜溜的，没洗干净？这可能就是因为洗洁精没有彻底清理，有残留。建议先装半碗水，滴上几滴洗洁精稀释，然后再用洗碗布或者海绵蘸着洗。另外，在用洗洁精等清洁剂擦洗碗盘时，用温水最好，因为清洁剂中的主要清洁物质含有大量的分解酶，而分解酶最高效率的温度是38度左右，因此在温水中洗碗可以高效利用清洁剂，从而使去污能力加倍，洗碗的效率也就大大提高了。第五，从来不消毒。为了省事，很多人觉得都是一家人，没必要消毒。但是为了健康卫生考虑，最好定期给所有碗筷进行消毒。如果家中购置了消毒柜，就定期用消毒柜消毒即可。没有的话，煮一大锅水，把洗干净的碗筷放进去煮10分钟，消毒作用同样非常好。但是要注意的是，开水烫碗没有消毒作用。

0: 提到餐具消毒，很多家庭并没有定期消毒的习惯，但是在外出就餐时，一般都会拿热水烫一下碗筷。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简单的用热水烫一下只能起到清洁作用，并不能消毒。高温杀菌消毒要看时间，想杀死碗筷上那些引起胃肠道疾病的细菌，必须得将碗筷放进100摄氏度高温的水里浸泡1到3分钟，或者放进80摄氏度的水里加热10分钟，才能达成目的。所以如果外出就餐的话，拿到餐具打开后，可以通过闻一闻有没有刺鼻气味，用手摸一摸有没有水或者涩涩的感觉来判断是否干净。如果不干净，要求餐厅更换，如果还是不放心，建议自带便携餐具。
1: 厨房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场所之一，但它也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致癌物质。下面我们就来盘点厨房里暗藏的四个健康杀手。
0: 第一种是贴菜板，如果切菜板不经常清洗，残留的食物残渣变质后，会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滋生黄曲霉菌，产生黄曲霉素，而它的毒性是砒霜的68倍，是我们所知的最强的生物致癌剂，1毫克就是致癌剂量。那么怎样才能洗干净呢？推荐两种方法。第一，洗烫法，用硬刷和清水刷洗，再用沸水烫一下，放在阳光下晾晒。第二，刮板浸盐法，每次使用菜板之后，特别是剁肉馅儿后，刮去表面的食物残渣、鱼汁儿，用清水刷洗，然后放入盐水，浓度在15%左右，浸泡2小时再取出晾干。不建议用清洁剂，因为清洁液会渗入砧板内，长此以往会导致砧板霉烂，食物在上面处理时反而容易二次污染。第二种是劣质海绵它仿瓷餐具，市面上有些劣质的仿瓷餐具和劣质的海绵它甲醛超标严重，而甲醛早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致癌和致畸形物质，哪怕是长期接触低剂量也有害，而过量接触则可能引起慢性呼吸道疾病、月经紊乱、妊娠综合征、青少年记忆力和智力下降等问题。而且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的研究表明，甲醛的释放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这一释放期长达10到15年，会对人体造成长期的不可逆的危害。那应该怎么办呢？注意要在正规渠道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千万不要贪便宜。第三种是油壶，有油垢的油壶里面的燃油发生油脂氧化和酸败程度远高于新油壶，如果把新买来的油直接导入这个被污染的油壶里，新油也变得危险了。这种危险的酸败的油在使用时经过加热会出现烟大呛人现象，更重要的是它会产生很多可怕的致癌物质，比如分解物、环氧丙醛等，使用后易中毒，出现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现象，也有致癌风险。化解方法，第一，小油壶每周清洗一次。第二，每次导入小油壶的量够1周就行，这样可以保证尽量吃到新鲜食用油。第三，新旧油别混着吃，否则油壶里的那点油底子会成为一壶新油的氧化催化剂，加速变质。第四，油壶离灶台远点，尽量避免高温环境。第四种是抽油烟机，抽油烟机在厨房里最主要的作用是把做饭时产生的油烟排出去，减少油烟对家里掌勺人身体的伤害，但如果不常清洗，沉积了大量油污，不仅使排气不顺畅，而且酸败的油垢遇热挥发后还可能产生致癌物质，如果这些气体不尽快排出室外，长期被人体吸收，对呼吸系统会产生危害，甚至有诱发肺癌的可能。那应该怎么办呢？油烟机一般使用6个月后就需要深度清洗，如果油烟较多，应该缩短清洗周期。另外，炒完菜后不要马上关油烟机，油烟机排除废气也是需要时间的，炒完菜后让油烟机继续运转3到5分钟，确保有害气体完全排出。做饭能让家里充满活力和温馨，但一定要注意健康和安全，

0: 不要让厨房变成危险的致癌之地。
1: 牙刷与口腔健康有着重要的关系，那么如何科学地选择一把适合自己的牙刷并正确刷牙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市面上的牙刷分很多种，往大的划分呢，有手动的和电动的，往细了分又有软毛和硬毛牙刷等等。那么你知道哪种牙刷才是最好的吗？首先选择合适的牙刷，刷头是关键。如果刷头太大的话，它就无法在口腔内随意转动，就无法完全清理到位。如果刷头太小的话，又容易导致效率低，刷牙的速度变慢。原本只要两三分钟就能解决的事情，你可能要花五六分钟才可以。对于牙刷的刷头，以成人牙刷为例，我国的牙刷标准是长度小于等于 4.2 厘米，宽度小于等于 1.4 厘米，牙刷全长大于等于15厘米。只要符合这个标准的牙刷，就可以根据自己用着是否顺手来选择了。那么刷毛要选硬的好还是软的好呢？其实太硬和太软都不可以，推荐选硬度适中的软毛。刷牙主要是通过牙刷和牙齿之间的亲密摩擦，去除牙齿及牙缝里的各种食物残渣及菌斑等。太硬的刷毛很容易伤到牙齿和牙龈，太软的刷毛呢，干活又不够利索，清洁效果不是很好。所以买牙刷的时候，可以隔着包装用手指压一下刷毛，如果手指有刺激感，就表示太硬了，不建议买。那么电动牙刷好还是普通牙刷好呢？从目前的研究数据来看啊，还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电动牙刷的刷牙效果一定比手动牙刷好。从清洁能力上看，使用普通牙刷刷牙的时候，往往很难控制力度和方向，再加上很多人刷牙的时候都会马马虎虎的，清洁效率会降低。而电动牙刷刷头基本比普通牙刷要小，所以一些比较难清洁的区域，比如大牙、智齿等，电动牙刷会清洁得更好。但是仅从刷牙效果来说，如果能够认真地用普通牙刷刷牙，并且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那么更建议使用普通牙刷。毕竟在相同效果的情况下，还是选择便宜的牙刷更经济实惠些。除了牙刷，科学正确的刷牙方法也很关键。刷牙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适用范围最广、最被牙医所推荐的是巴氏刷牙法，又称为水平颤动法或者银钩法。这种方法比较容易掌握，而且适合绝大多数人使用，可以分解为以下三步。第一，牙刷毛和牙面呈45度角，并且朝向牙龈。牙刷刷毛放在牙齿和牙龈交界处，刷毛和牙龈呈45度角，轻微加压，让牙刷刷毛部分进入牙龈沟。先刷上下排牙齿的外侧面，再刷牙齿的内侧面，这样可以保证同时刷到牙龈和龈沟。第二，小幅水平颤动并浮刷。牙刷每次覆盖两到三颗牙齿，来回移动牙刷，水平轻微震颤十次左右，向上提拉轻刷，然后再移至下一组，把牙龈沟里的脏东西通通刷出来。第三，刷到牙齿的每个面，别忘记刷牙胎。刷牙不仅要刷外侧面和内侧面，还要仔细刷到牙齿的咬合面。每个面都刷完以后，不要忘记轻刷舌苔，整个过程最好不要低于三分钟，不要用太大力气，做到仔细耐心就好了。
1: 市场上的大米种类非常多，如何才能挑选到优质的好米呢？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通过米袋子上的三行字来辨别优质大米。
0: 第一行，先看米型。买大米首先不要看

0: 价格，而是先看米的类型，因为不同种类的大米口感和营养的含量是不一样的。大米的种类分为三种，分别是鲜米、青米以及糯米。鲜米就是用鲜型非糯性稻谷制成的米，它的特点是米粒的粒形呈细长形，长度大约在7毫米以上。其次是鲜米的粘性很小，所以蒸熟之后粒粒分明，出饭率高。很多人看印度美食，印度的大米一粒一粒非常的长，那种米也是鲜米，不过是长鲜米，而我们国内主要是中鲜米。青米就是我们南北方平日最常吃的米，一般呈椭圆形或者圆形，米粒丰满肥厚，蒸熟之后粘性油性均比鲜米大，入口后松软可口。糯米一般也称浆米，呈乳白色，蒸煮之后粘性大，但是膨胀性小，加之不易消化，所以一般不做主食，主要用于制作糕点、粽子以及酿酒的原料等。从古至今，大米种类主要以它的粘性来区分，不粘的就是鲜米，有粘性的是精米，而最具粘性的就是糯米。所以买米时，首先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看清楚米袋上大米的类型之后，再进行下一步挑选。第二行再看等级。很多朋友买大米光去看产地和价格，其实大米的等级很重要，因为不同的等级，营养含量、口感都会有很大的区别。根据国家标准大米 GB1354-2009 规定，大米的等级可以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所以遇到价格很贵，等级却只有三级、四级的大米，质量是不行的。又或者标注特级的，其实压根儿就没有这个等级。所以看完大米的种类后，要再看等级。一级大米的要求是背沟无皮或有皮不成馅，米胚和粒面皮层去净的占 90% 以上，所以一级大米的胀性大，出饭率高，口感最佳。很多朋友说某次买的米用以往同等的量，却能一蒸蒸一锅，口感软糯香甜又好吃，其实这就是买到了一级大米。同理，对于二级大米的要求要比一级大米略微低一些，所以二级大米的出饭率和消化吸收率就没有一级大米好。注意，到了三级至四级大米后，米中的灰分和粗纤维含量就比较高了，在蒸煮前比一二级大米需要多清洗几遍方可食用。第三行最后看执行标准。大米最常见的执行标准是 GB-T1354， 这个标准就是我们常说的国标。可以说，如果米袋子上有这个标准的，就是优质的好大米。假如大米袋上的执行标准是 GB-T19266 五常大米， GB-T18824 盘锦大米， GB-T20040 方正大米，GBT22438 元阳黄金芹， DB46T239 定安富。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听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手机导航除了输入目的地，点击导航告诉你左转右转这种最基本的用法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挺实用的小功能小技巧，
5: 真的太好用了。导航这几个功能你一定要知道，省钱省时省心。首先就是加油优惠，哎，导航里有加油优惠啊，上拉搜索栏你就可以看到了，出去玩要加油可以点开看一下周围有哪些加油站，价格怎么样，哎，就算你赶时间路边看到个加油站已经拐进去了，也可以打开扫一眼看看能不能省点钱啊。我看了下百度和高德啊，包含的加油站还真比较全，我周围的这些加油站呢，一升普遍可以便宜个3毛钱，一箱有50升来算的话15块就在了啊。那我们也实际找了一家加油站加了一下，导航软件里面输入油枪号直接付款就可以了，操作非常简单，就这么点一点，一杯奶茶就凭空变出来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车道级导航。导航的时候你打开菜单界面向下滑你是可以看得到的，没打开的朋友建议开一下，在高架或者是高速上面特别有用，快到出口了啊，画面能够清楚的显示这个实线在哪里，同时有语音提醒的，就不用担心压实线或者出过路口了。你去上海北京这种大城市，哎呀，这个绕来绕去的，这很多的这个路都是往前走，怎么就开叉的像麻花辫子一样的，这你都分不清楚，有这个就好用了。不熟悉的路段压线不会因为你不熟悉，这200块钱不扣的呀。错过了路你绕回来，你那时间不说吗，你油钱也要有的。有了这个功能把它用好的话，确实是省心不少的。至于是省时间还是省钱，那最好什么都省啊。第三个功能叫做组队或者叫做群组，不同的软件叫法不一样，这个东西干什么呢，一起开黑的吗？简单来说啊，就在导航 APP 里面啊，建个群可以邀请好友进入。那这个东西干嘛的，我们先说它在哪里，上拉搜索进入主菜单按更多就可以看到了。和朋友几台车子一起出去自驾游，或者你呢结婚车队，非常好用的啊。这个像带鱼一样头摇尾巴头摇尾巴的。导航界面啊是可以直接显示所有人车子的实时位置的，还支持实时语音对话的，你对讲机的钱都省下了啊。那如果途中要临时变更目的地，只要有一个人标记好，所有人的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大家统一目的地直接出发就可以了。什么绕路了跑错了一台车子跟丢了，哦哟，省钱省时间，大喜的日子千万不要出岔子啊。那第四个呢是分享行程的功能。在导航界面里面上拉进入菜单点击分享就可以了，可以让对方看到我们的路线以及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开长途车回家打电话问我们到哪里，很难讲清楚嘛，开车还分心是不是。那你这个东西功能一开，只要在开车之前提前把行程分给你什么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人朋友就可以了，出去谈个业务也可以发给客户，人家也不会动不动小同学啊你到哪里了，他都问的不好意思是不是。用起来比较简单，链接打开到了哪里大概还有多久，人家不是一目了然还有多少公里嘛。客户觉得我们很专业很负责，家人觉得非常放心，哎呀你还有15分钟到了，哎，我这个菜先给你热起来，那都回家的时候不要太幸福啊，另一半也有个交代，我也没有在瞎跑，我真的在高速路上，你不要误会我啊，是吧。那细心的朋友会发现的啊，现在的导航不光可以看到路线堵不堵，连红绿灯还有几秒变绿都知道了，这么神仙的吗？
4: 关于燃油宝话题性一直很足，有人说加了燃油宝车子动力得到明显提升，也有人说燃油宝并没什么用，甚至伤车。那么到底燃油宝有没有用？
5: 燃油宝确实能清积碳，但是要选对成分，买的时候你注意看啊，是不是聚醚胺一种叫做 PEA 这样成分的燃油宝啊。哎，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燃油宝呢，主要成分会分成两种类型，聚醚胺和聚乙丁烯胺。李佳慧等人在科技世界上面发布的聚醚胺清净剂的合成当中，他做过实验对比的啊，这结果呢是聚醚胺类的清净剂啊，相比聚乙丁烯胺的它能够更好的控制进气系统沉积物。那论文当中他也进行了一个对照实验啊，以聚醚胺为主剂的燃油宝呢，沉积物减少率达到了 95.2%， 产生的燃烧室沉积物呢是最少的，而且呢可以抑制沉积物的生成，也不会堵塞原催化啊。那我们也拿自己的车做过一些实验啊，添加前和添加后活塞顶部积碳清洁效果和火花塞清洁效果对比呢，还是效果比较明显，所以聚醚胺成分的燃油宝还是比较有效的。那为什么聚醚胺作为主剂的燃油宝它能够清洁积碳呢？原理到底是怎么样的？聚醚胺呢它是一种聚烯烃化合物，主链它是聚醚，末端活性官能团呢是氨基结构，它的分子结构当中的 COC 键热稳定性是比较差的，在高温下呢是可以热裂解的，说人话啊。那它可以把沉积和附着在发动机零部件表面的这些积碳清洗下来，通过增溶作用或者是过滤除去，哎，就可以使这个发动机内表面啊保持这个清洁。而聚乙丁烯胺、聚乙丁烯二酰亚胺呢，它的热稳定性是比较高的，那么在高温发动机内呢，它会存在燃烧不完全的情况，越稳定它越烧不起来 胎啊，土话这么理解。甚至有可能你越是用这种燃油宝，它的积碳反而就是越多了啊。哎，如果想要清洁积碳，想让车子清掉之后恢复动力、恢复油耗，这样的朋友呢，我是比较推荐你们使用聚醚胺为主剂的燃油宝的啊。
4: 相信开没开过车的人都听过地板油这个名词，对于老司机来说可能很熟悉，也知道地板油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其他人可能不是很明白地板油是什么意思。
5: 车子开了两三年呢，都没怎么踩过地板油，真不是担心上车，也不是觉得太费油，哎，纯粹就是用不上而已。那平常就在市区里面开开，速度提不起来，确实也不太油，所以说真的也没必要太担心。相关论文也比较多的，比如这篇里面啊，作者提取了2012年的电动出租车充电数据啊，大约跑了10万公里左右的车子，充电时候的电压、极差温度都是在合格范围内的啊。这么老的电车都能过现在更新、技术更好的这种电车，当然也不在话下。那所以啊，目前这个征求意见稿啊，它的最低标准要求真的不算是很高，哪怕是自然老化已经报废的电池，论文里面也是测试过的，充电时候的安全性能也都能满足最低的标准的啊。那如果连这个都过不了，那基本可以说明是存在质量问题了啊，在充电时候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肯定是建议走质保的路线去把它换掉了啊。
4: 开着开着突然刹车不灵了，想想都觉得有点恐怖，万一我们也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
5: 高速上开个120，开着开着突然这个刹车不灵了，想想都觉得有点恐怖啊。那万一我们也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最好大家不要用上啊，提前了解一下嘛，有备无患，不会到时候太慌，也尽可能避免风险啊。那首先你肯定是会踩刹车踏板的，如果只是踩下去很硬，可能并不是失灵的，只是刹车助力它没有了，你可以直接用力的跺一脚刹车，怎么能下去，你看看它有个效果啊。参考某车帝的实测，某电动车在没有助力的情况下，从100公里每小时刹停的距离是 39.6 米，相比正常情况也只多了4米，所以只要你用力踩，使劲踩，就算是新能源车也是它有机械结构的嘛，制动力它也是有一定的保证的。那如果用力踩下去还是没有怎么办？脚踩刹车确实失灵了怎么办？厂家在设计的时候也提前考虑过这个问题了，所以一般都会留一个所谓的后门的。最普遍的紧急制动方式，拉手刹，像机械手刹咯这么一下的啊，拉的时候你不要一下子拉到底，循序渐进的一点点一点点慢慢的这么加重，或者一拉一放一拉一放，不然的话后轮锁死了，你谁手刹有 ABS 对不对？那比较新的车子呢，它配备的是电子手刹，没有那么多讲究了，直接拉住不动就可以了，全程都会帮你搞定的。电子手刹里面啊，它已经自动集成了防抱死功能了，在保证不失控的同时还能提供主动的制动力啊。而且呢，电子手刹它自己也是有备份系统的，正常情况下呢是靠 ESC 系统来制动的，四个轮子它都是会有刹车力的啊。那么 ESC 时效啊，这种情况下它也可以单独控制后轮上面的 EPB 驻车卡钳来制动，也会动态调整制动力，防止轮胎爆死的，所以失灵的可能性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小了啊。那这里有朋友有可能要问了啊，那有的新能源车型手刹按钮我就没找到，那怎么办办？你不要慌啊，长按 P 档按钮，这个你可以了解一下。你比如说特斯拉、欧拉以及大众 ID 系列等等这些纯电车型啊，说明书上的确也写，你有可能没空看，长按 P 档有紧急制动的功能的。找资料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特殊情况啊，如果这个新能源车依然有电子手刹按键，那长按 P 档可能是没有用的。你比如说奔驰的 EQS、 宝马的 i3、 本田以及众多传统车型的新能源车型，虽然 P 档也是由按键触发的，但是在行驶过程中长按 P 档，仪表台上可能会有一定的显示，但并没有应急刹车的功能。所以如果有电子手刹这个按钮的，你就优先拉这个电子手刹按钮，如果没有那就长按 P 档按键啊。这个很多人不知道，你可以转发给他看看。那如果啊，我就说如果
4: 我们平时汽车去加油，除了到中石化、中石油外，还有别的地方能加吗？其实除此之外还可以在一些私营的加油站，并且还有一些个人那里有汽油售卖。对于小型的私营加油站的汽油一般都比较便宜，油质到底怎么样？到底耐不耐烧？
5: 私营加油站加的油啊，质量它就是不如两桶油，谁加谁后悔，真的是这样吗？他们为什么没倒闭？很多朋友不敢去私营加油站啊，主要还是担心它的油品有问题，加了啊对发动机不好，因小失大。油品你不用太担心的。2022年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联合其他机构做过调查的，暗访全国十多个省份的2836座加油站，采集了9685个样本，中石油、中石化、私营加油站都是有的。结果呢，整体合格率是97.5%。换句话说，即使是私营加油站 油站大部分的油品质量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就算是私营的，它油哪儿来的？它进货货源也是要有保障的，也是从正规的地炼厂、两桶油这些地方进货的。拿湖南的和顺石油举例子好了，它底下呢有60多个私营加油站，他们的官方招股书显示啊，2017年。

链供应商呢，有东明石化、华兴石油这种地链，哎，也有中石油、中海油这种国企。哎，换句话说啊，你去私营加油站加油，哎，他可能加的也是中石油、中石化的油，没差的啊。而且呢，各地对私营加油站成品油的检查比两桶油是更频繁、更严格的，基本上都要做到全覆盖。说人话一点，就是每年至少要抽检一次。当然了，前面说的这些前提是你去的是一家正经经营的老字号的私营加油站了，不是路边一个车子里面装了个什么流动加油站，一个小桶放在那边，或者是隐藏在小院子里面的所谓的黑作坊啊，这些地方我还真的是没法保证了啊。那油品质量一般没问题，但是缺斤少两的情况，私营加油站你还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啊。还是前面的这个暗访，在加油剂量合格率的这个调查中啊，发现啊，民营加油站的剂量合格率只有 78.83% 了，哎，剂量加油误差在31%以上的有10家，最高的误差还达到了61%啊，什么概念啊？你加60升油，可能实际上只有 56.34 升，这么时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痛了啊？油耗比较低的车子同样加满，可能表显续航它就相差50公里了，你上班打个来回多少公里？哎，有些朋友说私营加油站的油不耐烧，搞了不好不是油不耐烧，压根油就不够吧？那如果觉得加油站有缺斤少两，是可以当场要求加油站进行复核的。根据国标 GBT 90812008机动车燃油加油机，加油机的最大允许误差为正负 0.3%， 也就是一升油误差3毫升，超出这个范围就是有问题。如果维权麻烦，遇到困难当场打电话投诉嘛。按照规定啊，加油站是要在显著位置设置客服电话和行政主管部门投诉电话的。如果这个投诉电话你找不到，那其实它这个问题反而是更大的。哎，不要慌啊。有些朋友说啊，很多私营加油站看着规模也很大，价格也便宜很多，我就是不知道它靠不靠谱啊，到底怎么办啊，是不是？其实也简单的，本地的加油站你直接问问周围有没有朋友或者出租车、网约车师傅，他有没有去加过嘛，效果怎么样，他们天天跑肯定很在乎这些东西啊。哎，如果有那种本地的车友群，群里也可以问一下，大概也能知道的，或者平时多留心观察一下嘛。来加油的人多不多啊？基本上心里也有数了。那如果是陌生的，甚至是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或者是国道、省道上的那些私营加油站，你路过一下的，下次也不一定再来的。那我自己的话，我觉得也没必要，能不加就不加了啊。可能确实也是挺便宜，但如果存在缺斤少两、油品不行的问题的话，便宜到哪里去呢？你一般也不太会的。哎，我从杭州开到上海，我从上海开到南京了。杭州那个路边加油站我就不太靠谱，我要不要开回去投诉一下？没必要了啊，是不是？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0: 第62集。
1: 超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成毅为电视剧《天地尽心》演唱的插曲《何所惧》。成毅的声线兼具少年感与细微沙哑，相互碰撞间既呼应了歌词中的豪迈，又精准传递出少年执剑的孤勇之志与江湖沉浮的沧桑。来自成毅的《何所惧》。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嘉格为情景喜剧《深圳一家亲》演唱的片尾曲《最后是晴天》，以十年时光为轴，通过温暖治愈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让记忆中的歌声焕发新的光彩。如果十年前是告别，十年后就是重逢，即刻聆听与曾经的自己温柔相遇。

歌曲以十年为时间跨度，通过对比过去与现在，展现了时间的流逝与情感的沉淀。来自李嘉格的《最后是晴天》。爱就在你我身边，勇敢靠近，幸福触手可及。继续来听李圣杰的《不勇敢》。歌词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描绘了主人公在情感世界当中的挣扎与无奈，传递了关于爱情中的勇敢与遗憾。歌曲延续李圣杰标志性的抒情风格，同时还融入了科技感的编曲元素。推荐使用耳机聆听，以感受其中的细节。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宋妍霏的 Be With You， 这是她送给自己30岁的生日特别礼物。歌曲作为一封回信，表达对歌迷10年陪伴的真挚感谢与爱意。这首歌曲由金曲奖得主韦礼安亲自作词作曲，融合温暖治愈的旋律与真情告白，传递只想与你在一起的简单深情。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阿吉泰组合的1991，这是一首融合民谣音乐底蕴与现代诗魂的流行摇滚单曲，通过李白与杜甫的诗意对话，传递出了现实困境中坚守理想、寻找自我光芒的生命智慧。李白代表的浪漫不羁的理想主义，与杜甫象征的直面现实、深沉关怀进行古典诗魂的现代转译，精准捕捉了当代人怀揣豪情却在生活磨砺中品尝苦涩的精神困境。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由刘惜君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志愿者演唱的主题曲《我们都在这里》，普通话与广东话演绎，致敬4.5万名昵称为小海豚的全运志愿者，温暖与活力交织，以诗意歌词与青春旋律，成为连接志愿者、运动员与观众的纽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一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54%，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自北向东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明月送舟，再得离愁动，江湖一梦，要解长风送。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远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绎的国风摇滚歌曲《送雪》。张远在低音段落融入了略带叙事感的唱腔，编曲中弦乐与电子音效交织，营造既古典又现代的听觉层次感。

少年离愁，堪堪回眸。来自张远的《送雪》。继续来听 By Two 的初恋，一首歌曲，两个人，两座城市。这二位这一次又跨城录音，通过远程协作实现声线融合，这是 By Two 首次尝试小清新的曲风，以清澈的声线来诠释爱恋的纯粹与细腻，唤起听众对青春初恋的回忆。这首歌唱给每一个曾经有过心动的人，愿你在旋律里重逢那年流星下刚刚好的彼此。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林雨的乌鸦。林雨清澈而富有叙事感的嗓音如穿透迷雾的光束，银河快递以充满张力的音乐质感构建出了暗夜叙事，共同诠释新歌乌鸦。这是一首写给所有离群者的勇气之歌，一起来听银河快递林雨的乌鸦。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琦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唱的插曲《谁能》，歌词充满孤傲与抗争命运的力量感。李琦的演唱被评价为极具内容和情感张力，契合剧中王权富贵的角色气质，被誉为角色曲的有力候选。这种极致的狂傲与深情，正是对命运最有力的反抗。

谁能冲破乱世，谁敢当，谁又能破命运的墙。来自李琦的谁能。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韩红演唱的《神池的属地》。韩红在幕后采访中表示，这是她演唱生涯中结构最复杂、最具挑战的作品之一，涉及快节奏演唱、高音长句与复合节拍，全程无使用节拍器完成录音。一起来听这首高难度韩红带来的《神池的属地》。

0: 好了，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朋友们，下期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您看这个相声这个形式啊很简单。
1: 哎，
0: 您一看呢，就好像两个人站着说起闲话来了。
1: 就是啊，
0: 说着说着呢，里边有个乐，
1: 对，
0: 能够把人呢给说乐了，
1: 不错。
0: 哎，这就是相声的特点。
1: 哎，滑稽嘛。
0: 所以啊，有的人就认为啊，这个相声演员能说。
1: 是啊，
0: 其实啊，
1: 嗯，
0: 真正能说不是相声演员，
1: 是干什么的呢？
0: 过去的买卖人，
1: 哦，商业。
0: 那真能说。
1: 是啊，
0: 特别是站柜台的。
1: 哦，都是什么买卖呢？
0: 啊，比如说吧，
1: 嗯，
0: 过去那个布铺
1: 啊，知道，
0: 站柜台，买主来了，
1: 嗯，
0: 你有来言，他有去语，
1: 哎，招待主顾，
0: 这边往里头一走，
1: 嗯，
0: 掌柜的，您把那个花布递给我，
1: 嗯，
0: 这位站柜台的站起来，
1: 嗯，
0: 由这个货架子搬过来这块布，
1: 是，
0: 双手递给这位，您看这个，
1: 客气。

0: 接在手里这么一看呢，有意要买。
1: 是啊，
0: 要包贬包贬。
1: 这是为什么呢？
0: 这是俗语的话吗？
1: 俗语说什么呢？
0: 包贬是买主，喝彩的是闲人。
1: 哎，这是两句俗语。
0: 这位拿起一看，
1: 嗯，
0: 你看这个布怎么那么稀呀？
1: 哦，稀一点。
0: 可是买主说稀
1: 啊，
0: 这个卖主呢得捧着这个布说。
1: 那么他应该怎么说呢？
0: 先生，这个布啊不稀了，这是干丝织的布。
1: 嗯，
0: 您越下水它越私密。
1: 哎，是吗？
0: 嗯，这色怎么样？
1: 嗯，
0: 这色薄色不掉。
1: 是，
0: 您买回去先下水。
1: 嗯。
0: 掉了色，您把它拿回来退您的钱。
1: 多会说话，
0: 看你们的面子窄点
1: 啊。窄点，
0: 这面子可不窄了。
1: 是啊，
0: 别墅都是二尺四的面子。
1: 嗯，
0: 我们这二尺八的面子，
1: 宽四寸。
0: 俗语说的吗？
1: 说什么呀？
0: 愣买宽一寸，不买长一尺，
1: 一点不假。嗯，
0: 你们这个多少钱一尺啊？
1: 嗯，
0: 3毛2。
1: 嗯，
0: 什么3毛2？卖3毛啊？那也许您记错了，3毛怎么着也有。
1: 嗯，
0: 你没有，我拿过一块您看。
1: 嗯，
0: 又拿过一块。
1: 是，
0: 您看这么一比，
1: 嗯，
0: 这质量不同。
1: 哎，稍微差一点。
0: 没错，您买吧，您买回去让街坊看，说您这东西买贵了。
1: 嗯，
0: 您把它拿回来。
1: 嗯，
0: 连您的车钱都包赔您的损失。
1: 多会说话。
0: 您用多少？这位没花了。
1: 就是啊。
0: 好吧，给我撕一张5吧。
1: 嗯，
0: 这号买卖做上了。
1: 哎，这就是交生了。
0: 你得会说话。
1: 那当然了，
0: 这是买主包的
1: 啊，
0: 卖主啊得圆着说，
1: 哎，得捧着他。
0: 哎，你不能说买主包呗
1: 啊，
0: 卖主跟着一块包呗。
1: 哎，
0: 那这买卖就做不上了。
1: 那也行啊。
0: 这位往里这么一走，
1: 嗯，
0: 大哥呀，您把那灰布递给我。
1: 嗯，
0: 这位站柜台的
1: 啊，
0: 站起来，饿饿实实瞪了这位这么一眼。
1: 是啊。哎，这什么意思啊？
0: 心里那劲儿。
1: 嗯。
0: 这不倒霉催的吗？
1: 怎么了？
0: 咱上这儿买的。
1: 你这是买卖铺吗？
0: 哪块啊？
1: 嗯，
0: 就那个。
1: 哎，
0: 好，等着吧。由这儿搬过来。
1: 嗯，
0: 愣往过追。给你。
1: 哎呀呵，
0: 这位接手。哟呵，
1: 嗯，追皮球呢。
0: 这么一看，
1: 嗯，
0: 这布粉这么稀呀、啊？
1: 嗯，细点。
0: 什么您呢？
1: 细点啊？
0: 哦，您说这布嘛稀
1: 啊？
0: 罢了，
1: 罢了。
0: 您的目力真高。
1: 是啊，
0: 会瞧出稀来。
1: 嗯，好，
0: 甭说您看着稀，
1: 嗯，
0: 连我看着都稀。
1: 那就别卖了。
0: 要您说，
1: 嗯，
0: 这叫什么玩意儿
1: 啊？
0: 布啊，您说活人哪有穿这个？
1: 哦，非得死人穿。
0: 告诉您，这上面净酱子胶水。
1: 嗯，
0: 您买的家去，别下水。
1: 是啊，
0: 下水那酱子胶水一掉，
1: 嗯，
0: 您再做衣裳不行。
1: 那有什么用啊？
0: 糊窗户是凑合，
1: 好成冷布了。
0: 这色怎么样？
1: 嗯，
0: 嘿，这色哪行啊？
1: 嗯，
0: 浮色。
1: 那好，
0: 沾水就掉。
1: 哎呀，
0: 满掉了您落块白布。
1: 嗯，
0: 掉一花不花绿不绿的，跟那王八肉一色。您说您怎么穿？
1: 像话。
0: 我看那面子好像窄点。
1: 嗯，
0: 哎，干嘛好像窄啊？它简直就窄嘛。
1: 您听吧，
0: 别说个尺八的面子，
1: 嗯，
0: 我们这才1尺4的面子。
1: 好，帽子差一尺。
0: 多少钱一尺啊？
1: 嗯，
0: 您别提价钱，提价钱我替您心疼。
1: 怎么了？
0: 别处卖3毛2，
1: 嗯，
0: 我们这卖6毛4。
1: 嚯，
0: 6毛4也没关系。
1: 嗯，
0: 谁让您有这瘾愿意上这儿买来呢？
1: 更不像话了，
0: 是吧？您买我们的东西，您得留神。
1: 留什么神呢？
0: 这别人偷来的，卖我们掌柜的。
1: 哦，小道货呀！
0: 您用多少？
1: 啊，
0: 我一点也不要。
1: 谁敢要啊？这收谁赃呢？
0: 谁敢买？
1: 这可不成。
0: 做买卖非得会说话。
1: 就是嘛。
0: 哎，我过去就做过买卖。
1: 哦，你也是个微商的，
0: 可不是吗？
1: 那么您开过什么买卖呢？
0: 杂货铺。
1: 哦，就是油盐店，
0: 俗称就是油盐店。
1: 哎，对对，
0: 感情不行。
1: 怎么了？
0: 外行。
1: 那可差一点，
0: 就开了一天就关张了。
1: 拥什么呀？
0: 嗨，别提了。
1: 怎么了？
0: 倒霉。
1: 您说说我听听，拥什么？
0: 头一天刚开张，
1: 嗯，
0: 来了个要命鬼。
1: 怎么了？
0: 蹲着这么大
1: 啊、
0: 嗯、这么高一个白粗碗。
1: 是啊，
0: 拿了一个小铜子
1: 嗯，
0: 买走我6样东西去。
1: 这我可不信，他怎么抠门也买不了6样东西啊？
0: 架不住他绕的人呢。
1: 那么大呢？
0: 他念着喜歌就进来了。
1: 是啊，
0: 掌柜的，开市大吉，万事亨通，买卖兴隆，童子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1: 好，报喜的来了。
0: 我说您是念喜歌，您是买东西？
1: 嗯，
0: 买什么您说吧。
1: 对，
0: 您给我打一小点香油
1: 啊。一小点香油
0: 就把这碗递给我了
1: 啊。
0: 我一看这个碗我就晕了。
1: 怎么了？
0: 这么大
1: 啊，
0: 这么高。
1: 哎呀，
0: 赛过小盆儿。
1: 嚯，
0: 他打一小点香油，
1: 嗯，
0: 那会儿香油卖6.4毛一斤。
1: 是啊，
0: 你说这一小点怎么拿？
1: 那个不卖的，
0: 不卖啊。
1: 哎，
0: 头一主刚开张，
1: 那就卖他，
0: 卖不没法拿。
1: 那怎么办呢？
0: 图个顺序吧。
1: 哎，
0: 给他打上一堆，让他拿走就完了。
1: 对，
0: 打了一堆，
1: 嗯，
0: 他没走。
1: 那么他呢？
0: 他出去，他耍这个碗去。
1: 是啊，干嘛去啊？
0: 逛着完了，他又进来了。
1: 那么他呢？
0: 掌柜的，对不起您，
1: 嗯，
0: 我买错了。我打这半子酱油半子醋，
1: 嗯，
0: 你把香油倒回去吧。
1: 哎，
0: 倒
1: 啊，
0: 我倒了3分钟没倒出来。
1: 怎么回事啊？
0: 都挂在碗帮上了。
1: 哎，那也不要紧，使钱再给它抹出来。
0: 那没有接风义气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得了，反正赔了。
1: 嗯，
0: 给它打上半点酱油半点醋。
1: 哎，
0: 香油飘上来
1: 三样了。
0: 那什么，您再行我一颗葱。
1: 好，4样。
0: 您饶我一盘蒜。
1: 5样了。
0: 我给他拿蒜去了。
1: 嗯，
0: 没留神偷我2条羊蹄子走了。
1: 谁这么买东西？
0: 我想这买卖不能干呢。
1: 外行是干不了。
0: 关了。
1: 哎呀，
0: 关了我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我找我舅舅去了。
1: 您舅舅也是
0: 肥商的？
1: 是啊。
0: 啊，
1: 他们开什么买卖？
0: 鞋木行。
1: 哦，就是棺材铺。
0: 对对对。
1: 这个买卖坐落在哪个？
0: 北新桥路西楼。
1: 什么字号呢？
0: 叫缺德号。
1: 哎，这缺德号。
0: 您打的有个缺德寿财厂啊。
1: 啊啊，
0: 就是我舅舅那。
1: 哦，就是你舅舅那个。
0: 您有空到那儿坐会儿。
1: 这我不上那儿去。我上那儿干嘛去？嗯，
0: 见着我舅舅啊。我说您给我想个主意吧。
1: 嗯，
0: 我开个什么买卖好。
1: 嗯，
0: 我舅舅没让我走。
1: 因为什么呀？
0: 你呀，别的买卖都甭干了，我这正用人。
1: 嗯，
0: 我往南买材料去。
1: 是啊，
0: 你给我看这买卖得了。
1: 嗯，
0: 教我拔个火去。
1: 哎，
0: 6袋面。
1: 嗯，
0: 2包米。
1: 是，
0: 柜里还有20块钱。
1: 嗯，
0: 我这么一牵手呢，一品少掌柜的，
1: 一点不假。
0: 我舅舅走了。
1: 是啊，
0: 你想我又会做个买卖？
1: 就是嘛，
0: 由打我接手那天说话，
1: 嗯，
0: 整整那2月，
1: 嗯，
0: 也不是跟您吹，
1: 卖不少，
0: 没开张。
1: 哎，这没开张啊，这您可不能忙。
0: 怎么？
1: 这个棺材铺是冷热货的买卖，有时候忙有时候不忙。
0: 对，
1: 对不对？
0: 不开张，
1: 嗯，
0: 没关系。
1: 怎么回事啊？
0: 我舅舅还亲赔。
1: 哦，有底儿。
0: 哎，他赚过钱，
1: 还发过财。
0: 发过老财了。
1: 这是多少发过财啊？
0: 您记得在光绪年间，
1: 光绪年
0: 闹过这么一种流行病。
1: 什么病啊？
0: 断腿肚子。
1: 哎，我倒是听说过。
0: 这个病可缺德。
1: 是啊，
0: 挺好的人走在街上，腿肚子别转筋。
1: 嗯，
0: 腿肚子一转筋，
1: 嗯，
0: 躺地就死。
1: 就这么厉害，
0: 他没叫。
1: 是啊，
0: 正说着话呢，就转了。
1: 嗯，
0: 彼此一请安。
1: 哎，
0: 大哥，好您呢？哎，兄弟，怎么老没见呢？可不是吗？我出趟门，你到哪去了？
1: 嗯，
0: 我去趟天津。您有时候到我家坐着，好，有空有，哎，有，
1: 怎么着？
0: 腿肚子转了。
1: 得，
0: 这么快就转了，这就死了。
1: 是啊，
0: 这位这么一死啊，
1: 啊，
0: 活的那位说便宜话，
1: 哎。
0: 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1: 嗯，
0: 死了吧。
1: 嗯，
0: 该。
1: 嗯，
0: 我就知道你没好作。
1: 嗯，
0: 天作有雨，人作有祸。
1: 嗯
0: 嗯，你看你，
1: 嗯，
0: 打爹骂妈无所不为，吃屎都拉，就不拉人屎。
1: 嗯，
0: 这是人容天不容。
1: 哎，
0: 老天爷睁眼。
1: 嗯，
0: 报应了吧。该。
1: 嗯，
0: 哼，跟哥我学
1: 一点不假。
0: 咱们学不呦怎么着，他也赚了。
1: 我又死了一个。
0: 拉到家去，
1: 嗯，
0: 接三出殡呢。
1: 是啊，
0: 热闹了。
1: 哎，怎么热闹啊？
0: 接三那天呢，
1: 嗯，
0: 7个和尚念经，
1: 嗯，
0: 完了事剩4了。
1: 哎，那仨哪儿去了？
0: 在本家就转了。
1: 好嘛，
0: 那老和尚到后半宿，
1: 嗯，
0: 嗓子也出来了，
1: 对，
0: 摇着那屈魂铃，
1: 嗯，
0: 念得正高兴呢。
1: 是啊，
0: 一线照青鞍，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如是人。
1: 是那味儿。
0: 唱三声咪咪，断了。
1: 我老和尚也死了。嗯，
0: 老和尚一死，小和尚就哭啊。
1: 哎，
0: 师傅爷。您那么元气的这儿
1: 难过了吗？
0: 我还想一个小猴也赚了。
1: 哦，又死了一个。
0: 了不得。
1: 哎，
0: 棺材铺忙了。
1: 就是
0: 黑白天的做棺材。
1: 嗯，
0: 死的人太多了。
1: 哎，
0: 卖着卖着棺材铺啊，
1: 嗯，
0: 都没了货了。
1: 是啊，
0: 卖空了。
1: 哎呀，
0: 没办法，把门都关上了。
1: 怎么着？
0: 没东西卖，
1: 不卖了。
0: 哎，这买棺材主他急茬啊。
1: 那是啊，
0: 现叫门。
1: 哎，
0: 掌柜，开门，开门，开门。
1: 嗯，
0: 这会儿那掌柜的派头大。
1: 是啊，
0: 往柜台这儿这么一坐，
1: 嗯，
0: 丢着大口烟袋，
1: 哎，
0: 嘴一撇，
1: 嗯，
0: 跟那烂柿子似的。
1: 呵，
0: 干什么呀？
1: 嗯，
0: 买棺材。
1: 哎，
0: 买棺材呀？别这么去。
1: 嗯，
0: 这儿没了。
1: 多大派头？
0: 别去掌柜的。
1: 嗯，
0: 你给我们对付一口。
1: 什么叫对付？
0: 嗯，实在对付不出来了。
1: 哎，
0: 没了。
1: 对，
0: 别这么去吧。
1: 嗯，
0: 掌柜的，我们给现钱。
1: 嗯，
0: 知道啊。现钱也没了。
1: 哎呀，
0: 这位死心眼儿。
1: 嗯，
0: 扒着门缝往里瞧。
1: 是啊，
0: 他一看里头有六啊。
1: 嗯，
0: 买主穿了。
1: 那还不穿？
0: 掌柜的，你太难了吧。
1: 嗯
0: 啊，这棺材不卖留着捞着吃呢。
1: 嗯，
0: 我们给现钱，你怎么告诉没了？
1: 嗯，
0: 你看你这里头这不是有料的吗？
1: 对呀、啊、
0: 掌柜的说得好。
1: 说什么呀？
0: 啊，
1: 是有料啊。
0: 还是啊，我们柜上一共八个人呢。
1: 我
0: 卖你呀、
1: 啊？啊，
0: 卖你将来
1: 有有有有有有有。
0: 掌柜的也死了、
1: 哦、给自己预备了。
0: 这家伙这棺材不忙啊。
1: 哎呀，
0: 那哪叫棺材呀、啊、
1: 嗯，
0: 四克板钉吧钉吧
1: 啊，
0: 这就卖好几十两，
1: 真不少赚呢。
0: 那一下子我舅舅就发财了。
1: 就是那年发的财。
0: 我一想不卖钱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我一看呢，
1: 嗯，
0: 我们对过
1: 啊
0: 有一个百货店，
1: 百货线店
0: 买卖也是不好。
1: 那个
0: 他想了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呀、啊、
0: 他来个游行广告。
1: 哎，宣传宣传，
0: 门口撒着活牌了，
1: 嗯，
0: 撒着传单，
1: 讲究那一套。
0: 这么一来不要紧呢，
1: 嗯，
0: 他的买卖还起来了。
1: 好，
0: 我一想，哦，
1: 嗯，
0: 赶紧得用这办法
1: 啊。
0: 那就行了。
1: 那怎么办？
0: 我也跟他学。
1: 哎，你怎么跟他学啊？
0: 我也尝尝牌子去。
1: 哎，这个，您这是棺材铺。
0: 哎，那怎么跟他学啊？
1: 是啊，
0: 来个游行广告。
1: 哎，
0: 啊，弄一口沙漠十三元。
1: 嗯，
0: 扎着红绿绸子。
1: 嚯，
0: 弄两块木头板子。
1: 哎，
0: 画俩大棺材。
1: 这家
0: 雇了份乐队。
1: 嗯，
0: 一共花了40多块钱。
1: 真下本。
0: 踢着打打刚走出去。
1: 嗯，
0: 一出胡同，地面警察看见了。
1: 是啊。
0: 干什么的？
1: 哎。
0: 闯牌子。
1: 对，
0: 什么买卖？
1: 嗯，
0: 棺材铺。
1: 哎，
0: 回去给轰回来了。
1: 是得给你轰回去。
0: 我说老爷您别往回轰啊。
1: 嗯，
0: 我们这花了40多块钱的本了。
1: 嗯，
0: 我们绕弯就回去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嗯，
0: 再绕弯都给他们烧了。
1: 你这不瞎折腾、
0: 啊、没办法，
1: 外行啊。
0: 我想这笔钱白花了。
1: 就是嘛，
0: 想办法。
1: 又想什么办法？
0: 给他赚回来。
1: 怎么办呢？
0: 哎，撒点传单。
1: 哎，这棺材铺发传单，
0: 那哪怎么着呢？
1: 我都没听说过。
0: 介绍介绍。
1: 哎，
0: 那传单那个底稿是我拟的。
1: 怎么拟的？
0: 上面是我那字号，
1: 就是那个
0: 缺德号。
1: 行了，你就甭提那字号了。
0: 本号，
1: 嗯，
0: 开张35周年大纪念，
1: 嗯，
0: 减价3星期，原码拔扣，
1: 嗯，
0: 买大的饶小的。
1: 您听这像话吗？
0: 诸君不要错过这好机会。
1: 嗯，
0: 底下的地址，
1: 嗯，
0: 把这棺材照了一相片，
1: 哎，
0: 做了块铜板，
1: 干嘛呀？
0: 印的传单正当件，
1: 有什么用？
0: 让人看清楚
1: 了。哎，对对，
0: 印了4万张，
1: 哎，真不少。
0: 大石院人多
1: 啊，
0: 派了4个伙计，
1: 嗯，
0: 一人抱一摞，站着往外撒呀。
1: 嗯，
0: 可巧有一位走道的，
1: 嗯，
0: 目力不佳，
1: 是啊，
0: 接过来他不知什么买卖，
1: 哎，
0: 仔细的一看，
1: 嗯，
0: 什么买卖？
1: 嗯，
0: 嗯。今年这鞋样子怎么那么肥
1: 啊？那是鞋吗？
0: 卖棺材的呀，谁他妈要啊？都给扔了，
1: 都骂上了这两圈话，
0: 所以还不干不净的。
1: 是得骂你。
0: 我想这怎么办呢？
1: 嗯，
0: 还得上堆。
1: 又怎么办了？
0: 我跟这8个伙计商量商量。
1: 怎么商量？
0: 我说你们哥几个别吃饱了蹲膘啊。
1: 嗯，
0: 对了，每月10息的拿干的。那掌柜的回来了，一口棺材没卖，
1: 嗯，
0: 本都赔进去了。
1: 哎，不好交代。
0: 那我怎么往出说呀？
1: 就是嘛。
0: 这么办，明儿你们几位受点累，
1: 嗯，
0: 出去给我揽点买卖来。
1: 怎么揽呢？这买卖
0: 啊，不白出去。
1: 是啊，
0: 明天吃东犒劳，
1: 哦，
0: 炖肉烙饼，
1: 哎，
0: 每人一盒前门烟，
1: 嗯，
0: 吃完了你就走，上什么庆人堂啊，
1: 啊啊，
0: 同仁堂啊，
1: 哎，
0: 什么这个达人堂啊，
1: 哦，
0: 大药铺门口蹲着去，
1: 干嘛呀？这是
0: 有那抓药的主啊，给他拦住，
1: 都得拦呐。
0: 啊，不不不，瞧准了拦。
1: 是啊，
0: 买完药的买膏药的甭理他。
1: 怎么回事？
0: 小三灾。
1: 哎，对，
0: 那病也轻。
1: 不错，
0: 非得滴着大包药的，
1: 嗯，
0: 脸上变颜变色，
1: 啊啊，
0: 眼睛直吼吼的，
1: 啊，
0: 把这主拦住。
1: 这怎么回事？
0: 病重。
1: 哎，对，
0: 背不住落炕。
1: 不错，
0: 可是过去说话小心啊。
1: 是啊，
0: 先请安后说话。
1: 哦。

0: 这套词是我教的。
1: 您怎么教给他们？
0: 就是说您是那个抓药的。
1: 哎，我是那抓药的。
0: 我后来一请来，
1: 嗯，
0: 好啊。
1: 哎，
0: 先生，您抓药
1: 啊？
0: 看您的意思，家里有病人。
1: 你这不是废话吗？没病人，我抓药干嘛呀？
0: 吃这剂药看吧。
1: 哎
0: 啊，如果吃完这剂药，病人要是好了，
1: 嗯，
0: 我们给您道大喜。
1: 喂
0: 啊，如果病人要是死了呢？
1: 嗯。
0: 您上我们北新桥缺德号买棺材大减价，35周年大纪念，
1: 嗯，
0: 减价3星期，
1: 嗯，
0: 原码拔扣，
1: 嗯，
0: 买大的还饶小的，
1: 像话。
0: 钱方便不方便没关系，
1: 嗯
0: 啊，先给您写上账，
1: 嗯，
0: 下次您家再死人呢，他找不也可以？
1: 你听着更不像话了，交流好了这个词了，
0: 嗯，第二天拔人出去了，
1: 是啊。
0: 到晚上我一看呢，
1: 嗯，
0: 这拔人还真不含糊，
1: 带回不少买主来，
0: 给打回六啊来，
1: 打回来了，
0: 还打了个鼻青脸肿的。
1: 哎，那俩呢？
0: 哎，那俩机灵，
1: 我跑了，
0: 交警察局了，
1: 德全圈起来了。
0: 我一想这不行啊，还得想办法，
1: 还研究呢。
0: 哎，那天我一撕月份牌
1: 啊，
0: 我乐了。
1: 哎，你乐什么呀？
0: 9号，
1: 九号怎么了？
0: 隆福寺，
1: 隆福寺有你什么事？
0: 叫伙计，
1: 嗯，
0: 雇上车去，
1: 干嘛？
0: 拉着棺材。赶庙去
1: 啊！棺材赶庙，
0: 那怎么的呢？
1: 这小子穷疯了，简直的！
0: 到了隆福寺啊，
1: 嗯，
0: 这喇嘛都欺负人，
1: 怎么回事？
0: 不让我这棺材进庙，
1: 是不让进去，多丧气啊！
0: 我不让进去就不进去。
1: 哎，
0: 干嘛欺负人呢？先门口
1: 啊，
0: 摆摊
1: 啊，棺材摆摊，我都头回听说。
0: 你还别说，
1: 嗯，
0: 摆上摊了不是？人缘好。
1: 是啊，
0: 围成200多口呢，
1: 哦，都是买主，
0: 净骂主。
1: 哎，是得骂你。
0: 骂人呢，
1: 嗯，
0: 不规矩，
1: 哎，
0: 要那文明主人就没骂。
1: 是啊，
0: 嗯，
1: 怎么人家买呢？
0: 往里砍砖头，
1: 得惦记砸你的摊儿呢。
0: 又打那边过了个老太太，
1: 嗯，
0: 领着个小孩把我给气了。
1: 用什么呀？
0: 给小孩买的气球，
1: 嗯嗯，
0: 风圈，
1: 嗯，
0: 买小兜小签，你买那干什么用？
1: 这你不懂，小孩的玩意儿，
0: 玩意儿。
1: 对了，
0: 你为什么不给孩子买一棺材拿着玩呢？
1: 那怎么玩啊？
0: 怎么玩啊？
1: 嗯，
0: 底下，
1: 嗯，
0: 安四个轱辘，
1: 四个轱辘。
0: 上面钉个棒，
1: 嗯，
0: 把小孩放在里边，
1: 哎，
0: 推着，
1: 嗯，
0: 这叫棺材车。
1: 嘿，我都没听说过，
0: 他连问门价都不问门价，
1: 没有拿棺材砸的落的。
0: 后来啊，我到前面一绕弯，
1: 嗯，
0: 气得我这肚子差点放了炮。
1: 用什么呀？
0: 那有一卖故意的，
1: 是啊，
0: 围着个里三层外三层的，
1: 嗯，
0: 一会儿的功夫，他卖了好几百块。
1: 嘿，
0: 你说多气人？
1: 这您可不懂，
0: 怎么
1: 人家卖故的都会吆喝。
0: 吆喝
1: 讲究这套，
0: 这可不是跟您吹。
1: 是啊，
0: 要讲究卖故意吆喝，
1: 嗯，
0: 他得跟我学徒来，
1: 跟您学，
0: 我会的多。
1: 哦，您会
0: 这故意不是一种，
1: 是啊，
0: 有多少种多少样？
1: 有多少种啊？
0: 有北京故意
1: 啊，金故意，
0: 有天津故意，
1: 嗯，
0: 有河南故意，
1: 哎哎，
0: 有上海故意，
1: 是
0: 山东故意，
1: 嗯，
0: 山西故意，
1: 嗯，
0: 掌柜的故意，学徒的故意，
1: 哎，
0: 不讲理的故意，吓人一跳的故意，
1: 嗯，
0: 蛤蟆炒坑的故意，
1: 不
0: 爱放屁的故意，
1: 哎呀。
0: 还有故意故意，
1: 哎，什么叫故意故意？
0: 俩故意在一块儿，
1: 那叫对口的故意。
0: 哎，
1: 这个吓一跳的故意怎么吆喝呀？
0: 吓人一跳
1: 啊！
0: 比如说吧，他在马路西边这摆摊，
1: 哎，
0: 这位呢在东边走，
1: 是啊，
0: 就这一嗓子，
1: 嗯，
0: 让那边顺东边跑西边去。
1: 哦，
0: 默默来了一句话，把那边给吓走了。
1: 是啊，
0: 吆喝出来都是这味儿。
1: 怎么吆喝呀？
0: 苦短的疲劳。1.5毛啊，
1: 裤缎的皮袄才1.5毛，
0: 你琢磨琢磨
1: 啊，
0: 甭说买个皮袄啊，
1: 嗯，
0: 你糊个纸的也糊不下来，
1: 还是啊，
0: 那我就跑过去了，
1: 嗯，
0: 1.5毛啊，行了，给我卷上，
1: 哎，
0: 我要了，
1: 对，
0: 他也不理那位，
1: 嗯，
0: 一句话把那位给吓跑了，
1: 那么他呢？
0: 还有个零儿80块呀，啊，
1: 我，
0: 啊，
1: 这叫零啊，
0: 耗子拉母亲，
1: 那大头在后头呢，
0: 这还不算讹人，
1: 是啊。
0: 还真有那讹人的故意，
1: 还有讹人的故意，
0: 嗯，
1: 怎么吆喝呀？
0: 他吆出来那个词儿里边就讹人，
1: 哦，在那词儿的里头
0: 全是这味儿。
1: 怎么吆喝？
0: 瞧瞧吧呀，3.6块啊！
1: 瞧瞧就3.6块，
0: 瞧瞧要是3.6块，
1: 要是买呢？
0: 买在另说价
1: 儿。嘿，真是讹人呐！
0: 最可怜、最可惨的，
1: 嗯，是什么故意呢？
0: 学徒的故意。
1: 哦，学徒的，
0: 那那儿到北京来学徒来，
1: 嗯，
0: 外地人多，
1: 是啊，
0: 大部分人都是山东人。
1: 对，
0: 12、13岁的小孩到这儿来学徒，
1: 嗯，
0: 来了不到1个月，掌柜的就让他吆喝，
1: 哎，
0: 他不敢吆喝，
1: 没吆喝过呀，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害臊，
1: 就是嘛，
0: 脸皮薄，
1: 对，
0: 不吆喝吧，掌柜的不答应，
1: 那是
0: 丢了银带穿了，
1: 嗯，
0: 学徒子叫小立
1: 波，
0: 哦，哎，我叫立波，
1: 我叫学徒的，嗯，
0: 三营卫，
1: 嗯，
0: 吆喝过去，三。

0: 铺吆喝，
1: 省得吆喝错了，
0: 眼睛瞧着掌柜的，
1: 怕挨打吗？
0: 回来嘟嘟囔囔，这个劲儿
1: 怎么吆喝？
0: 吆喝，不回吆门费羊肉，撞来了四拉天就羊肉，不要么就送，
1: 哎，多难！
0: 我不觉得学徒这么难，
1: 哎。
0: 发现的学徒怎么难不到这个北京城里来，
1: 已经来了那么怎么着呢？
0: 有心嫁祖父，母盼为妾，
1: 您瞧多难，
0: 不嫁祖父就得受罪，
1: 哎，
0: 还得要，
1: 这
0: 衣裳卖不出去了，
1: 怎么
0: 上边净比一点，
1: 嗨，谁让你擦来呀、啊、
0: 还得要这一件假袍子把它卖了吧、
1: 啊、
0: 哎呀，我怎么办法？
1: 是啊，
0: 这一件假袍子，这是原来大耳的。
1: 什么味儿这是？我抹上了，
0: 没有一个窟窿，没有个口子。
1: 这是吆喝呢？
0: 他没学的全呢，可学的到了。
1: 这不是吆喝，简直是哭呢。
0: 这一件那个假袍子要卖多少钱？
1: 哎，
0: 啊，他卖了不？要多少钱了吧？要多少钱？
1: 这不倒了霉了吗？
0: 要多少钱了吧？要多少钱？把他卖了不？要多少钱了吧？要多少钱？
1: 你们倒是要多少钱呢？
0: 这找不着后头啊！
1: 那就别吆喝了，都吓迷糊了。
0: 你别说，腔调最美的，北京姑爷。
1: 哦，京姑爷什么味儿？
0: 吆出来那么悠悠荡荡，是荡荡悠悠。
1: 是啊，
0: 旁边有个小徒弟，给接个腔。
1: 接个腔什么腔？
0: 说俩字。
1: 哪两个字？
0: 不错，俩字就行。
1: 我给你接个腔，
0: 行不行？
1: 来来来，
0: 吆出来都这样。
1: 怎么吆喝？
0: 这一件皮袄啊，把它就卖了吧。
1: 说，
0: 去的六耳黑呀、啊，必须的面儿啊。
1: 说，
0: 大麦村的个毛头嘞，可被捅他。
1: 说。
0: 没有一个窟窿龙，没有个口子。
1: 说，
0: 对了，你这个身脸，你穿上就试试吧。
1: 不错，是怎么吆喝？
0: 你比如说这个衣裳没卖，
1: 他
0: 真有办法。
1: 是啊，
0: 愣揪我一人来。
1: 哦，
0: 把这衣裳给这人穿上了。
1: 是啊，
0: 扭着这么一扣，是长是短，是肥是瘦，
1: 全
0: 凭他嘴这么一说，这衣裳就卖。
1: 嘿，真有办法。
0: 我站那儿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卖了好几百块。
1: 是啊，
0: 我站那我这么一琢磨呀，
1: 啊，
0: 哎呦。怨不得我那棺材没卖钱呢，
1: 怎么回事啊？
0: 我没吆喝呢，
1: 没吆喝。
0: 哎，我赶紧回去。我也吆喝吆喝。
1: 您怎么吆喝呀？
0: 按照北京那姑爷那个腔那个调那么吆喝呢？
1: 金姑爷那味儿
0: 啊！我派俩人，搭着棺材盖，四个搭着棺材底，那个举块七星板，那拿块死盖，我把棺材就摞起来了。
1: 哎，
0: 我站在棺材上，拿着根藤子棍，
1: 是
0: 棺材脸、棺材面、棺材芒子。一会儿的光呼啦一下子人围上了。
1: 是啊，
0: 我这么一吆喝，64口棺材全卖了。
1: 哦，
0: 另外还有4个定活。
1: 你怎么吆喝的呀？
0: 这么吆喝
1: 来了，我听听。
0: 您比如说是那个看热闹的。
1: 好，
0: 您听我吆喝
1: 啊。
0: 这个棺材把它就卖了吧。
1: 说，
0: 今儿够多面的身呐、啊，说坎儿够多的厚实的。
1: 说，
0: 只有一个枯萎龙，没有个裂死的。
1: 说，
0: 这是沙漠13元嘞。120啊！你过来
1: 干什么？
0: 对了，你这个尺寸，你躺里头试试吧。
1: 我呀。

0: 最近相声观众可能都发现了。
1: 发现什么呀？
0: 很多相声演员呢，
1: 嗯，
0: 上台都爱唱。
1: 对，张嘴就唱。
0: 有爱唱歌的，有爱唱京戏的。
1: 嗯，
0: 我真说实话啊，
1: 啊，
0: 在相声演员，所有的相声演员唱的最好的
1: 谁呀？
0: 李增瑞。
1: 老夸我，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流行歌曲唱得好，
1: 是吗？
0: 可能咱们北京的观众很少有机会能够听他唱歌。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北京我们表演相声，
1: 哎，
0: 大家爱听相声。

0: 表演相声。
1: 对，
0: 可是到了南方，
1: 嗯，
0: 特别到了广东啊、福建呢、啊，受这个语言限制，我没办法了，曾瑞到那唱流行歌曲，唱得好，
1: 不行，
0: 当地的观众喜欢他，
1: 是吗？
0: 尤其是那个小姑娘、小小子，
1: 啊，
0: 叫什么追星族，追他。
1: 哪位这么不开眼呢？
0: 唱得好。哦，对了，在当地还有一艺名呢。
1: 我还有艺名。
0: 香港有个唱歌唱得好的，艺名叫白马王子。
1: 我呢？
0: 黑驴歌星。
1: 我怎么叫这么一名字？
0: 就是说您这个声音洪亮，唱得好，尤其是有一首歌挺流行，叫《纤夫的爱》，唱得好。但是有一毛病啊。
1: 我有什么毛病？
0: 您不鼓掌，他不唱
1: 啊。
0: 您要听一鼓掌，他
1: 哎，我谢谢他了。
0: 但是我知道今天在座的朋友们这么喜欢听您唱歌，既然这样，给大家一展歌喉，献上一支歌吧。
1: 这歌我不会唱。
0: 什么不会唱啊？
1: 唱不好。
0: 怎么唱不好啊？
1: 我嗓子有毛病。
0: 有什么毛病？
1: 盲肠炎。
0: 您看您找这理由，一点知识都没有。嗓子不好，嗓子得病，盲肠炎。您还相声演员？
1: 怎么了？
0: 还有的人什么相声表演艺术家，张嘴嗓子有病，盲肠炎。
1: 不对啊，
0: 记住了，嗓子得病那不叫盲肠炎，
1: 叫什么呀？
0: 阑尾炎。
1: 都一样。反正啊，我嗓子发炎，声音嘶哑，我怕唱出来刺激大伙儿，你知道吗？
0: 不，大家伙儿听的就是您这刺激的味儿。你刚才这阵掌声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我们相声演员常讲，观众是我们的上帝。刚才那阵掌声，那就是上帝在呼唤您呢。
1: 谢谢。
0: 话说到这儿了，你要是再不唱，你是不是嫌大伙掌声不热烈
1: 啊？
0: 同学，热烈鼓掌。
2: 谢谢。我听见了。我听到了上帝的召唤，我今天就要见上帝了。
0: 我豁出去了，豁出去了，
2: 豁出去了。嗯，今天我给大伙儿就唱唱这个《纤夫的爱》。哎，
0: 什么歌？
1: 《纤夫的爱》。
0: 纤夫的爱，还有后夫的爱吗？那叫前夫的爱，
1: 那叫潜伏的爱，
0: 欠夫的爱，
1: 欠夫的爱，不是前夫的爱。那我给大伙儿唱着这个，其实我不太熟。
0: 别客气，别客气，听的就是您这味儿，
1: 听这味儿，
0: 就听您这味儿，
1: 听这味儿啊。哎，什么词儿？什么词儿？
0: 妹妹，你坐船头。
1: 妹妹
0: 啊，
1: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0: 妹妹坐船头，
1: 妹妹坐船头，
0: 嗯，
1: 妹妹。你坐船头啊？
0: 不对，
1: 什么味儿？
0: 妹妹你坐船头，
1: 妹妹你坐船头，妹妹在船上
0: 走啊，
1: 妹妹在走
0: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哪部分零件有毛病啊？
1: 我词儿不太熟，你提醒提醒我。
0: 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1: 哦，妹妹坐船头
0: 啊。
1: 妹妹，我想起来了，会唱，听着啊。
2: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吃什么当悠悠啊。
1: 躲我干嘛呀？
0: 我怕你咬我。
1: 训练好了不让咬人呢。
0: 不，你这干嘛呢？声嘶力竭的，妹妹你坐船，你还干嘛呢？这是，
1: 我这不拉纤吗？拉纤呢？拉纤啊？
0: 看过拉纤了吗？
1: 没有。
0: 拉纤讲究前腿弓，后腿绷，身子得塌下去。那词儿有啊？
1: 什么词儿？
0: 一步一叩首，您这好，一步一扭屁股，你这不是拉纤呢？
1: 我这是
0: 瘸驴拉泡沫。白夸你这么半天了，怎么唱成这样啊？
1: 我不行啊，
0: 不行，
1: 不行，你来啊！哎，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你唱，你唱，
0: 我拉纤，
1: 你唱啊，对不对？
0: 我来那哥哥，你来什么？
1: 我啊，
0: 啊。
1: 我小妹妹吧，小妹妹，我
0: 小妹妹
1: 啊，来来，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先生当悠悠。该你唱了，
1: 这儿唱
0: 啊，
1: 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当悠悠。
1: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么当悠悠啊。
0: 俩哥哥呀，你是那小妹妹，
1: 唱的是妹妹啊，不是妹妹吗？妹妹，你能唱妹妹吗？
0: 怎么唱的？
1: 妹妹坐船头啊，那是对不对？
0: 小妹妹
1: 啊，是小妹妹了
0: 啊，
1: 多一字儿。哎，那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我这么会儿来三次了，
1: 够啊！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当悠悠。
1: 小妹妹都不，小妹妹呀、啊。
0: 吃什么不消化的东西？干嘛呢？你这是
1: 找不着调，找不着调。
0: 小妹妹，小妹妹，
1: 哦，跟那个调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你这累啥想的呢？
1: 啊，你明白就好，明白就好。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天生当悠悠。
2: 小妹妹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咱俩的情，咱俩的爱，在天生上当悠悠，当悠悠。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您唱的这是
1: 小妹妹，
0: 你这不是小妹妹，
1: 我这是
0: 傻丫头，
1: 傻丫头，
0: 当悠悠，干嘛呢？
1: 这不明，
2: 当悠悠吗？
0: 这不要不明，这美一点，
1: 美一点，
0: 哎，往那个女生那个声音上靠一靠，
1: 还得靠，
0: 哎，增加点女性的动作，
1: 还得美，
0: 坐船美一点，
1: 还得有动作，
0: 加点身体动作。
1: 行行，动作在天上上荡悠悠，荡悠悠。
0: 不，你这 干嘛呢？这是
1: 荡悠悠啊，荡悠悠。
0: 你这一荡悠悠，船飞翻了不行。
1: 我这么唱不行
0: 啊，压线不行，坐船也不行啊。
1: 那干脆我还来哥哥吧。你来妹妹吧。
0: 热着的。
1: 哎呀，这妹妹太累。
0: 来
1: 来来，
0: 行
1: 行行。妹妹，你坐船偷。
0: 等会儿，别着急
1: 啊，等会儿啊。
0: 开始吧。
1: 能看了，别害怕啊，别害怕。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
0: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激情，我俩的爱，在前生上荡悠悠，荡悠悠。你海水大一流啊，泪水在我心里流，只盼你头落西山头，让你听个歌。
2: 哎呦，还有这美事儿呢。
1: 卖完了，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妹妹你坐船头，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

0: 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张雪春调研督导防汛减灾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等工作。9月6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深入民族团结乡五谷泉乡，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常态化帮扶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针对防汛减灾工作，张雪春实地查看过水路面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监测预警警示及应隔离措施、应急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摒弃麻痹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做好物资和人员保障，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常态化帮扶项目现场，张雪春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利益联结机制、群众收益等情况。他要求要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常态化规范项目运营管理，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切实把帮扶项目做成惠民利民项目。来到高标准农田现场，张雪春在听取项目规划、土地整治、建后管护等情况后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整治，全面梳理项目建设标准不高、施工不规范、建后管护缺位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闭环整改，逐一补齐工作短板。要严格对标建设标准，抢抓有利施工时节，提速项目建设。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听取乡镇工作汇报，了解问题排查、整改消耗等工作进展。他强调，要纵深推进农村集体资金、 资产资源突出问题整治，健全制度规范，强化监督管控，抓实问题整改，规范村级集体经济运行。调研过程中，张雪春还对乡镇秋收安全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项目谋划储备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并提出工作要求。历史上的今天，1958年9月8日是世界首个国际新闻工作者日。1979年9月8日，陈潇霞为我国赢得第一个跳水世界冠军。据乌兰察布市统计局消息，今年1至7月，乌兰察布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高于同期全区平均水平1.3%，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2.3%。近日，察隅后旗四子王旗化德县、商都县发布公告称，即日起设立鼠疫疫情防控线索报告奖励机制。群众若在草原景区农牧民居所周边发现自闭鼠、兔、狐狸等野生动物，上报并检出鼠疫菌，将对报告者给予奖励。近日，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开始铺轨施工，项目同时铺设中蒙两国两套轨距，采用1520毫米宽轨与1435毫米标准轨并行方案，全线铺轨总里程约33.5公里。铁路通车后，中蒙列车可直接过境，无需换轮或换装。近日，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省西安市闭幕。内蒙古选送的北疆亮姐代表队一举斩获4个国家级奖项。近日，内蒙古成功投放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该笔资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精准投放，共6000万元，专项支持内蒙古天宝风电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风电断件项目，预计有效带动项目总投资20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7日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最高人民法院7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裁判规则，理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9月6日，北京首钢园百年冷却塔裸眼 3D 灯光秀《山水今夕活力永定》上演，吸引众多市民观看。该灯光秀是本届服贸会的重要配套活动。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新河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新河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决定进行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 G110国道新河县城关镇前往河北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向东驶向河北。养护施工期间暂不受 G6 京藏高速 S54 吉宁东绕城互通至蒙境界中重型货车进行的限制，由 G110 国道华安县前往内蒙古方向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者 G7 京新高速向西驶向内蒙古。请经途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谨慎驾驶，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提示标牌的规定通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应急科普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查收，步行出行安全规范，规范行走路线行人需在人

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路段务必仅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严禁进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走或逗留，安全横穿道路。横过机动车道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专用设施通行。通行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需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无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行驶，严禁逆行、闯红灯、互相追逐、曲折进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转弯前减速慢行并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乘车出行安全规范，私家车乘车规范，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乘坐人员含后排必须规范系好安全带，严禁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公共交通与校车乘车规范，乘坐公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菌落总数超标，别囤在家里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饭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个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

0: 约触及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在非食用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提示，九月极端天气多发，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伊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畏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

群一处。单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仆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副，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仆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仆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选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斯拓耶。碑文中的丰川，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

城一县就有汉民或司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沅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名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2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禁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3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禁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

衰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良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

利和福利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

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复吞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名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林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

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

0: 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

0: 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于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

0: 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1: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当家硬气呀、啊！我就不玩，这有路走，小姐，直接把咱去整，咱这个走。

0: 他可以叫秋叶的
1: 二秋楼为上楼的
0: 来开门要上
1: 哎，原来是我二兄弟找麻烦啊！我说我二兄弟，这什么古董呢？
0: 别别别别！
1: 我说是给这天发去了，哎，
0: 江天他是热水死呀！
1: 你说嘛？
0: 江天能跟他再不离越过河路，
1: 你看他越不越呀？
0: 你也找不
1: 着啊！有天说兄弟叫过去那古董呢？
0: 啊，
1: 就是想起来。闺女，闺女他妈他这个腰不丢呀？
0: 啊，那他老伴有个拐角，咱不是那个脚腿都是倒装他才有呀？
1: 不是，咱家的腰就是那腰腿变直直呀？
0: 哎，黄子阳，
1: 那和尚
0: 天天上轿子，腿都要
2: 精到，
0: 今天上轿子了，
2: 不
0: 呀？
2: 黄子阳，
3: 都是你。

你姐姐最上家的你真是好高啊，干嘛我这个腰不够，这别人抓也不耍的头，我的死老汉爹都在人家和我里挨着了，就让他们死去吧。

铁铸的，一。

Thank you.

0: 你问吧，给我那五套衣服，
1: 你干什么？我可他妈的，
0: 这条件这再不留一丝丝的白发了，我也白菜你，这哪儿都费你，
1: 就高兴去了。
0: 你是不？这把那个死老天啊！你怎么还有他俩的家当啊？妈的，你给扔了！

话

0: 哎呀，江江青青青这样可咋整？
1: 可以出马，跑不够了，不行马可以。不是，啊，不可以，我不分析，我二哎。小伙子，给我把他解开。得了，给我加个礼物，哎，会不会？
2: 对对对，我是啊啊，好好好，行，我马上去，马上去。妹儿，有张买卖，我今天必须得敲掉，货主还等我的了，我得赶快走。
3: 哎呀，干儿，再着急也不在这一天吧，明天走就不行。
2: 不行，明天呀，买卖就要别人抢走了。
3: 抢走就抢走啊，那一张买卖。不注意饿不起咋
2: 呀，就要到手的钱你说丢了多可惜的。
3: 那世上的钱可多了，你还能挣回来了？
2: 你知道不知道，这次要是不去，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就等于呀断了一条挣钱的路。
3: 哎呀，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你有多长时间不回这个家了，你也不为我考虑考虑。
2: 哎呀，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见上一面就行了吗？你是还想做啥？
3: 我要是就想见上你一面，这世界上的男人可多了，见谁不行，非得见你不行。
2: 哎，妹儿，我总不能把这么好的一桩买卖耽误了啊，你说是不是啊？
3: 我这么好的媳妇儿你都舍得耽误，那买卖只不过是少挣几个钱，那有啥了不起了？
2: 哎呀，你说的倒轻巧，你忘了咱们的穷时候亲家朋友看见咱们都得绕开走，如今刚进好过了，不亲的人也敢认了，你说这是什么原因？还不是钱的作用？你以为我就不想回这个家？你以为我就不想每天跟你小游散了？你说我能吗？不能。你说因为啥不能？就因为钱，我是穷怕了，我再也不能让人瞧不起了。手里头没钱就走不在人前，只有有钱才能花得体面。妹儿，你说是不是？
3: 我又没有你那么思想复杂，我只知道我有权利不让你走，因为你是我的丈夫。
2: 你，哎呀，你是不是连人话也听不进去了？哎呀，这么大的个人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也不懂了？哎，你是不是烦的连裤裆想不见了？哎，人家还等我的啦，我们时间跟你老牛尿管到里里拉拉算没完没了，有啥话等我回来再说吧。我走了，
3: 你就不能走。
2: 哎呀，你不要脸，我还着急的了。
3: 你有啥着急的了？就是一座江山呀山，咱们今天也不要了。今天我就是要你陪我。
2: 哎呀，我哪能陪得起你了？我为了陪你，把钱也赔进去了。你说这不划算吗，妈？听话，长远放我出去把这场买卖做了，等我挣回钱来，给你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好戴的，把你打扮的粉面蛋也就像那歌厅的。
3: 哼，江天，你说啥呀？我不叫你走。
2: 哎呀，这样想算了，我哪能不走了？走呀，
3: 就不叫你走。 这救不了你嘴，救不了你嘴。
2: 哎呀，你气死我了！你这，哎呀，哎呀，真气死我了！哎，这，哎呀，这咋过呀？这是个买卖呀，不叫做了你，哎，你这，
3: 哎，我说干儿。

0: 呀，我说干儿，这几年你一直东奔西跑的在外面，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挣钱，这为了干点事呀。这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在这方面我从来没对你埋怨，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走得太远，不要把我忘却，要常回到我的身边，不要给我留下太多的想念。在刚开始你还能兑现把三差五的回家来住上几天，可后来你就像那披着面纱的铁线，直接走失不露脸。今天好不容易见上了面，可没等说上三句话你又要告别。你说你留下我一个人，哎呀，这过得上意思呢。
1: 妈儿不要哭了妈，不要哭。我明白你过得不容易，你一个人在家里孤孤单单的没人陪，这个生活呀确实不是个滋味，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想想，我要是不出去跑闹，这馅饼能从铁上掉下来，我要是不出去跑闹，咱们在广江能好起来。
0: 出去你就想那个出去，你就不考虑让家的乡里。反正呀，今天我就不让你出去，就是天塌下来就叫你待在家里。
1: 哎呀，妹儿。

0: 起你
1: 妈儿，你还是放我出去做了这桩生意，要不就是等你在下也没情绪，行吗？反正大能待下去了，
2: 待不下去你也得待，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家门就再不要回来。
1: 我一不是出去跨信息，哎，二不是打麻将腿对对，我是正儿八经做生意，飘上了不让我回家啊！哎哎，咱俩出去让他解放两句偏偏的，哎，要是有人说我不对，我就当着众人给你跪下，差你俩什么意义？
2: 你，
1: 我咋了？哎，我说的不对。
2: 你对，你说走你就走吧，从此后我掉了没有你这个男人。
1: 你早该叫我走了，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弄不好把生意好了。
2: 哎呀，你回来，回来！走，我也走，干脆把这家拆出来就算了。
3: 哦，天然就在鬼岛的敲呀不敲，把我电视事故了，掐死了，不小心才得把手拆了嘛，混相声。

越熟了那个啊。那要怎么来我问问喊吧。哎可呀回家家家让你给我疼着了白天。他回的笑也不笑来看。

0: 爷呀，你到哪去了你啊？哎呀，小子，我呀，这家伙还敢退的了还？你想想这样爷爷，
1: 哎呀，受得后悔呀，
0: 好汉把我们勾了也踩的可后悔呀呀！
1: 爷爷，受得，
0: 哎，可受得不消停啊！怪不怪你吧？爷爷，哎，后悔呀，可嗯。
1: 哎，豆豆，豆豆，我给你揉一揉啊！
0: 哎呀，
1: 豆豆，我给你揉一揉。
0: 哎呀，咦，好疼呀，可好苦呀，哎呀呀！
1: 嫂子，可我给你揉一揉吧
0: 呀！哎呀，他好悲伤呀，我看呀，咦，好苦呀呀，咦，哎，他。

0: 铁球啊，
1: 对子，对子，哎呀，那个就快去吧啊，快去吧，
0: 哎，嫂子啊，你先走一步，我收拾身上，我也上去过去了，
1: 对子。怪不是天说来呀，人家到我亲爹回来，我就找到他个不知道，骗他来的咋呀？
0: 哎呀，妹子，哎呀，哎，妹子，嫂子啊，
1: 嫂子正要求财，求的都有些累，接到那边歇一歇，你收拾收拾，可以走。
0: 哎呀，走走走，那你要走，那快点走吧。
1: 哦，嫂子可以。
0: 哎，嫂子知道。
1: 哦，哎呀，咦，哎呀，咦，哎呀，咦，咦。

你下了车，妹妹在等着我。

0: 咦？咦？这下来，这下来，你们这是啊？
1: 我
0: 啊，这下来。

0: 不是，啊不不不，我放羊的。
1: 啊？秋菜的放羊的，妹子，你看看你宽街大街，你们那个土团的宽街从羊圈里头出来了，你放羊，你是这么的个放出来，宽街装户籍放来了，几裤长棉裤不掉就越过了。咦？为个什么呀？直接克大家回来。
0: 我是来这撵羊的嘛。
1: 撵羊的？
0: 哦。
1: 你那手头拿得上？
0: 拿得放羊别的吧。
1: 你看看，大街白日的也不怕叫人家们看见笑话。看见，嫂子看见，嫂子那个背后他
0: 呀。哎，嫂子，不背后。
1: 哎呀，嫂子你可不敢，
0: 不敢，
1: 嫂子你可千万不敢。什么大妖来？妈妈是叫你做秋菜来了，你再看，这是鬼子弄笑了啊！再往回家，我死一个妈妈不能。
0: 哎，
1: 嫂子，
0: 不，
1: 嫂子，
0: 不用了，
1: 不敢搞呀。
0: 哎呀，这咋地呀？
1: 哎呀，你说，咦，哎，长花苗火上了，都在二鬼抽掉了那手册上。孩子，可不要抽菜了，看来抽菜的难受也不难受啊！咱这是就叫嫂子看见了吗？就让家那妹娘看见，你们在脸上啊受得住了啊！理你的了，你家了，你有啥？你嫂子咱也说，嫂子，我给你想个办法了吧？哎，

0: 就是这中间能来绕缺一个人、啊缺了那开花来还要多了多花，就是这中间难来还要缺一个人啊啊啊啊
1: 这是缺个少郎的
0: 人
1: 缺个
0: 妹子缺个少
1: 啊这是缺个缺个
0: 啊
1: 这缺个啥呢我们在家
0: 就那么的话不知道
1: 哎呀可笑不得是爸这个还缺个妹哎呀哈哈妹子你一说等着我也想起来了我爹是缺个妹啊妹子以前你也不要修了是缺多你也不要修了妹子你也改嫁了是缺多你也改娶了其实你两个在是守着我走就欠出钱来了守着我给你们掏去掏去了吧
2: 哎呀那给我打件谢谢嫂子呀
1: 哎可不要
2: 哎听说
0: 哎哦谢谢谢嫂子
1: 哎可不要
0: 哎呀早在下头我也找老太了
1: 哥那样我写上好闺蜜好恨上恭喜你耍就冲啊
2: 姐姐你也要吃
0: 哎呀，走后把腰吃了。

好思考，谁能把我下桥吧，我就搞碎事儿。这样呢，瞧把这个世界忙啊又动，这办法就能将铁罐哦把这座教会祷告到那大难来了，我就掰着撒铁擦溜撒血啊。那个时候你想见我三次，我早就离开了地球。

0: 病。
1: 小杨，
0: 你看你说也是，他的钱
1: 小燕，
0: 哎，
1: 但你可真知道，老婆娃娃送不清一个条话啊！我就他们好汉刚上我心里，十年月满扎一趟身体。哎，你看这个嘛啊！爷我不在这个家，他娘们两个鬼迷令也到不到做亲事。哎，快管那狗的了，我上不上学到里吧？打坐，修炼一会。

0: 去了？
1: 太阳。
0: 看表，谁叫你看表的？
1: 哎呀，
0: 你
1: 忘了快要怎么样？你还不看拉上啊？啊！
0: 我话你耍了多少遍？哎，你就是不瞧啊！
1: 瞧啥的？
0: 啊！
1: 谁是墙上你不吃烟
0: 啊？
1: 小辫不就唱的大辫来？朝上台。
0: 你说嘴强想不强，那能管了个冤？哎，那家色强干预想他这样，他想祷告才讲用。你爸妈妈要回来，我来祷告，墙上赶鬼。哎，
1: 你说这个乔房子啊？啊？你说你有外么没啊？啊，你有外么没？哎呀呀，我说你是不是不知道？爹娘爹完了，感冒，你不让他爷，回到想起，突然肚子疼的要命，不检查是盲肠炎，大学生同伙把我送到医院，要不，这。
0: 你快不要听他们胡说，啥是个盲肠炎啊？他说错嘴，上在上看考验我们了吗？哎，我去找他，不能误了我大事。嗯，
1: 你要再给我惹麻烦，我就跟你拼了！
0: 你

0: 来的，
1: 都跑哪里抓去了？都跑哪来的？
0: 妈妈，啊，你干哪事？
1: 丢人啊！是你丢人，还真没有跟你。
0: 你丢人了吗？
1: 谁啊？啊，你找沙闹鬼子劳动，
0: 说什么？
1: 只要驱杀祷告，这又下一个上。啊，两面，你还约去个孽女啊？啊，
0: 也就是不劳动吧，你不是没结有成子啊？
1: 呸！你能说
0: 出口？在你那个祝福给你第一，你咋接？
1: 我实话告诉你，在那里，我为了这个家，苦水往肚里咽。我舍得把妻子多见几次，下姐才我多姐才。这家人，要不是我，让你多死饿死来。
0: 没啥的事的，你能给你介绍啊？你能介绍啊？
1: 好。往往那料姐也是不是的，你给我拿来，
0: 也敢指望你用啊？虽说你给娃娃看病做手术，你常常给把娃娃要回来，你脑袋绑起不像个东西呢。
1: 我把你拉下更背。
0: 大姐，
1: 大姐，你
0: 啊，姐。

0: 不低了。
1: 您要不就不说话了吗？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这条大哥给你刷呀！哎，这条大哥好大给你刷，
1: 那得多宝。

0: 吃条大爷的。
1: 哎，
0: 这怎么了？
1: 闺女，
0: 闺女，
1: 这有话要跟你说。
0: 闺女，闺女，
1: 大爷，大娘，你二位就不要砸了。
0: 这，
1: 我才告诉你们，你们俩不用我养为秀叶的爷爷给你盖饭桶了。啊，秀叶那爷爷呀，你想想还在医疗，你叫他接下来。
2: 想想还在医疗。哎呀，那个老东西，常天闺蜜相求。少爷不用影响报应，不用他也，也就不用儿子他也没用。我们家这么久就没个他。
1: 大娘，你就不要着急了。从里头呀，考虑到你们家的困难，那就资助接济你们爹上了。
2: 哎呀，闺女，那是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了。
3: 我咱的家只有朝下祷告，有撒有撒。
0: 哎。真不是你说有还算有用，真不是有嘞。
1: 哎呀，没事。
0: 哎你，哎。
1: 大爷。
0: 啊。
1: 这可不是你祷告的结果。
0: 啊。
1: 这是人家祷的正确的王呢。
0: 哎。
1: 哎呀，大爷，你听我说嘛。
0: 啊。
1: 小叶那两千元手术费，他在医疗已经给解下了解放子贴上，剩下那六百元，我先替你垫上了。
0: 啊，你垫上了。
1: 嗯，快起来吧，闺女。哎呀，那个太谢谢你了！哎呀，那个
0: 啊你，
1: 咱家好大爷呀！
2: 表弟，
0: 哎，
1: 来嘛，
0: 哎，
1: 真不要谢，谢点爱行吗？大家，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政界和谐小闹头要该做的。你看，咱们县里呀，还是资料一颗几代的宝城，给那聂叔娃娃嘛，每人每爹掰出的一颗鸡蛋，还有二两肉。娃娃们的营养是得了，啥也就好了，因为也就更省下了。咱俩还是要感谢县里的党和政府。
2: 哦，哎呀，闺女，你可长好了，你看看人家，人家是无亲无故的谢干乡，可你，你连自己的娘你都不爱，你个小黄混
0: 蛋！闺女，哎，我爱的和比他少，我是想让我那闺女上。
2: 啊，你是想让你娘堂你下街下吧？我把那个小黄混蛋给拍出去！
0: 哎呀，
2: 啊！
0: 哎
2: 呀，
1: 大娘，
0: 哎
2: 呀，
1: 这是什么意思
2: 了？
0: 哎呀，
2: 哎，闺女，是个小妹，那个老东西，常天是闺女想跳不劳动，在家求啥祷告，可又上天长沙了，家里人有病，他不让他也，
0: 你
2: 千万不瞧不起你。
1: 大爷，你呀，你可不要想象你想那一套。
0: 哎，啊，大爷想象你。
1: 大爹，
0: 哎，
1: 那些爹叫都是个离婚人，害得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们呀要从上科学，如果靠祷告就能上天，那人家还用全世界的科学家来引导化学卫星吗？我们的载人化学卫星还不见成功了吗？哎呀，几个人靠祷告能上天了？
2: 嗯，
0: 哎，那是他抖着手的嘛。
1: 呀，大爹，你说，
2: 哎。我劝他是多少回来，让你说传报和行扣不了面了。
0: 哎，
1: 大爷
0: 啊，
1: 你那小象怎么能干？
4: 容易好不了。
1: 那当然就是
4: you

0: 我
1: 哎，哎，啊
0: 啊，阿达，
1: 啊，你在哪？
0: 啊，哈哈，啊，嫂，你对上了？
1: 哎，好好好，啊，啊，他来咋说？到大学上闯关？
0: 啊
1: 啊，
0: 嗯，那他名字叫个啥来？
1: 啊，闯女？
2: 哎。
1: 哎，啊，哎，好好，哎，我们一定找戴好
0: 啊，
1: 哎，好好，哦，嗯，
2: 大爷，你叫我一个字，
0: 啊，妈，
1: 哎，哎，哎，闺女啊。

0: 哎呀，
1: 老头子，
0: 啊，
1: 只有你迷途知返越回车，苗铁就在那拍的。
0: 我现在就去。
1: 哎，老头子，我还有话忘了，在这猫上。
0: 我忘了的。
1: 哦哦。老队长，
0: 啊，
1: 刚才阿嫂来电话来。
0: 啊啊，
1: 他叫他走啊，对去。
0: 哎呀，
1: 他呀说话了，哑巴来。
0: 啊，
1: 那家是哪就让来。
0: 啊，嗯啊。
1: 哎呀，说的吧，这是啊啊啊，啥的这是。
0: 哦，老板子，
1: 哦，
0: 你忘他了？
1: 忘他。哎呀，丫姐知道啥了？
0: 哎呀呀，你呀，我知道个啥
1: 啊？
0: 丫姐可比我瞧错。哎。
1: 啊。妈。
0: 哎呀呀，你老婆
1: 啊，
0: 出在闺女媳妇的就你妈，让你随就。

0: 妈的，你
1: 我该说啥呢？小姐，妈，
2: 哦，我叫崇玲，
1: 哦，
2: 是济湖的魏红旗。
0: 哎，
2: 哦，也打算我和济湖一起回来，可巧遇玉树地藏，他生量就在去了。没想到，你看杨姐怎么就这样小姐了？
1: 哎呀呀，这可是小姐娘们来了啊！
0: 老板子，
1: 哦哦，
0: 小叔子来了吗？你赶紧做饭了吧？
1: 哦，哎呀，老崔子，
0: 啊，
1: 你赶紧先打热去了吧？
0: 打热啊？
1: 哦，
0: 我打热。
1: 哦，快一点啊！
0: 哎呀，哎呀，
1: 哎，哎，我说你又回来了呀？
0: 那亲呀，
1: 你给车上倒豆子吧。
0: 哎呀呀！你快不要惹他我了，我再也不乱拉腿子了。
1: 哎呀呀！你这找死我这！哎呀！
0: 哎，
1: 宝腿子
0: 啊！
1: 你迷途子。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评书。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11回弃孤城，父子双突围。
5: 吕蒙派将设伏兵，他要生擒关羽，他先派朱然，后派潘璋，把这两路人马派出去了，大家不住的点头啊。江东的文武暗竖大指，咱们都督那真是用兵有方啊。可是当派到马忠这儿的时候啊，帐中的文武就觉得有点奇怪了，都督这怎么了？派他干嘛呀？他有多大本领啊？在这武将之中，他职位最低，年龄最小，给他500人马，让马忠埋伏在罗汉峪。罗汉峪这地方是去往西川的一条咽喉小道，可是马忠能守得住吗？甭说众文武面面相觑，心里都觉得奇怪，就连潘璋都看了吕蒙一眼。潘璋接令在手，他还没等出帐呢，吕蒙就把马忠给点了将了。潘璋心里想，都督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让我迎住关羽死战不放吗？那么为什么还派马忠领几百人在罗汉峪那儿埋伏，让他竭尽全力想方设法生擒关羽？就凭他呀，哼！心里说，马忠，你领着500人呢，你就在那罗汉峪那儿趴着去吧，到不了你的手里，此功是你家潘璋将军的啦。潘璋把嘴一撇，举着大令，左手一撕战裙，出大帐了。可是这文武里边啊，也有不这么想的，有人呐，了解这马忠，这小伙子年纪不大呀，可是他一脑袋的鬼主意啊。小伙子别看年纪不大，阴毒狠辣四个字他都占全了，吕蒙都督今天能派他是必有打算。马忠这时候已经把令接到手里了，他大喊了一声遵令，举着令箭出大帐了。这时候孙权看了吕蒙一眼，子明啊，关羽能从北门走吗？他怎么非得走这北门呢？你在小路上设埋伏，那么关羽要不走小路呢？他要走大道该怎么办呢？吕蒙

一笑，主公啊，我想派兵啊，分东西南三面猛攻这个麦城。城池不大，又加之关羽兵危将寡，好多军校身带重伤，城内无粮啊，他很难守住这座城池，他必然要弃城投奔西川，去找他大哥刘备求救兵去。莫看关羽连吃败仗，可是他复夺荆襄九郡的这雄心未减，他还想把荆襄九郡夺回去。我给他留出北门来呢，他奔西川走着近呢。那么他为什么要走小路呢？要换别人很可能走大路。关羽呀，他明知道小路有埋伏，他也要走这条小路。这就是关羽其人，这个人本领大，他高傲无比，有埋伏他也不惧，凭着他的宝刀快马，他认为是天下无敌呀、所以我才把埋伏设在罗汉峪，主公您只管放心。哦，孙权点头，原来如此啊，子明神算，你快传令吧。吕蒙又传一道令，今夜定更，攻取麦城，在攻城之前，全军上下偃旗息鼓，不许有一点动静。随后吕蒙派一个中军，让这中军带些军校去找来荆州的好多降卒，就是关羽手下的那些小校投降的，把这些人找来了，让他们骑着马在江东军兵攻取麦城之前，叫这些人围着这城先喊这么一圈儿。喊什么呀？喊那些守城军校的名字，让他们弃城回家。我们江东啊，保证把这些人平平安安送到家乡去，是居家团圆呐、别守这座麦城了，麦城已经成了一座死城了，你们呢也不必再为关羽卖命了，你家里的亲人盼你是早日回归。呵，吕蒙这一计可太毒了，你关羽不是厉害吗？我涣散你的军心。他这用的是当年呢楚汉相争之时，楚霸王被困在垓下，那么韩信呢用张良吹箫吹散了霸王手下的8000子弟兵，最后逼得霸王是自刎乌江。这吕蒙兵书战策他可没少看呢、他没打仗呢先用这么一计，这计可太厉害。这些人就围着城这一喊呢，又喊过来了50-60人，喊了半天才喊那么点人呢。嗨呀，关羽现在手下一共才有多少人呢？那50-60就不少啊。这些人一听说乡亲叫他的名字，亲人盼他早归，他就把那绳子往垛口绳这么一拴，出溜一下就下去了。守城的军卒啊，让这城下给喊的是人心惶惶哦。守城军赶快禀报了王府，王府这么一听啊，有这等事，带我来看。他赶忙跑上了城头，安定军心，咱们不能跑啊，现在眼看着救兵就来了，咱们里应外合杀出麦城，咱大获全胜，还要把咱的荆州给夺回来呢，怎么能够弃城而逃呢？让王府这一说呀，哎，这些军校稳当多了，虽然稳当了，王府也不放心，赶忙禀明了关羽。关公一听，急忙举文武计议，现在关羽的心里也非常着急，
自从派走廖化上庸搬兵到现在没回来，这是什么缘故呢？如今听王府这一说，那关羽熟读春秋，他能不知道吕蒙用的是什么计策吗？这要涣散我的军心呢，把这些军卒要都给喊跑喽，这城还怎么守啊？快告诉江东别喊了，那哪行啊，那也太幼稚了，没法告诉你，堵得住人家的嘴吗？人家这叫战术。关羽心里十分清楚，这时候王府赵磊周仓关平都到了，几个人坐在这儿互相看了看，关羽冲着王府点了点头啊，王先生，关某昔日不用公之妙计，方有今日之危。现在城池被围，救兵未到，我等将赴何如？现在关羽是从心里往外追回了，当初没听人家王府之劝，说是潘俊这个人他守不住荆州，关羽呀，没听进去，说不能换人了，我已经安排他了，如果说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可以沿江修筑点烽火台，没听人家王府的话，才有今日之败。现在是追悔难及，没有用了。王府听了关羽这几句话，唰，他的眼泪就淌下来，冲着关公一拱手：“君侯啊，我无计可施了。进到麦城的时候，我就曾经跟君侯您说过，子牙复生难救此伟，那江上姜子牙多厉害呀，有多大的学问和本领啊，他也没办法了。如今的麦城就是管仲在世，乐毅复生也不行了，我无计可施。”关羽听了这几句话，啪把长髯这么一抖：“王先生，不必悲伤，公等既然一筹莫展，那我关羽只得与孙权决一死战，与麦城共存亡。”关公又活了。赵磊一看，知道关羽这个火不是冲王府发的。啊，君侯啊，您看这样行不行？咱们派廖化将军到上庸求兵，至今救兵未至，我看这准是刘封孟达按兵不动。哼！关公听得这哼了这么一声，关羽心里头比谁都明白，只是没说出口而已呀。君侯啊，我看与其在这儿守着这座孤城啊，不如弃了他。嗯，赵雷，此话怎么讲？君侯您率领些人马杀出麦城，杀出重围之后直奔西川，禀明我家主公，领救兵归来啊，再重收九郡，不知君侯意下怎么样？嗯，我也有此想法。来来来，登城一观，文武跟着关羽上了城了。来到城上这么一看，这江东大营里是静悄悄，鸦雀无声啊。关羽一眼就看破了，这是大战前夕的平静，今夜江东必然攻城。关羽仔细这么一看，这江东把这麦城围了个风雨不透，可是唯独这个北门，江东的人马不多。关羽心想，要走只得从北门走，可不知道杀出北门去，从哪条道奔西川走着进。
他们由城上下来到帅府找来几个向导，

走这条小路。王府听到这儿站起来，他赶忙拱手：“君侯啊，还是走大路吧。为什么？唯恐小路有埋伏。”关公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王府先生，小路总有埋伏，关某何惧？”“那算什么呀？不是就一点埋伏吗？我杀退了他们，不是就过去了吗？”马上分兵，刘王府和周仓守麦城，关羽自己带着关平、赵雷，我为前锋，赵雷、关平断后。今夜天黑，杀出北关，不得有误。这一分兵困难了，怎么一共才多少人啊？300多人，让人喊跑了好几十，合成人马现在算在一块也不足300人了。王府亲自挑选些精壮士卒，让关羽带走，因为这往外冲杀是个很困难的事情，不知要杀过几道重围呢。王府传令让这些军校是严装待发，应该严装饱食啊，得吃饱了喝足了，扎树停当好往外杀呀。饱食吃什么呀？什么也没有，只得把那腰带啊多勒上几扣吧。等到太阳刚一压山，关羽是披挂整齐，吩咐一声抬刀备马，这可真要走了。王府含着眼泪站在关羽的身旁，他亲自送关羽几步：“君侯啊，一路之上您要多多保重，愿君侯早日平安到达西川，如重围难破，望君侯您再退回麦城，另图他计。君侯走后，王府死据麦城，城如破，身不降，盼君侯早日来救。”说着话是泪如雨下。关羽拉住了王府的手，这眼泪可也止不住了。关公一生哭过几次？没有几次。兄弟相逢的时候他大哭过一场，今天这眼泪止不住了。为什么？关羽明知道自己往外杀要杀过多少道重围，杀出去杀不出去且莫论呢，自己走后谁来守这麦城？只有王府了，留下周仓做他的助手。王府多智，周仓虽勇，但是他们手下只有100个军校，还多半带伤，城内没有一粒粮食，这麦城怎么守啊？今日一别，不知何年何月再得相逢，见着见不着了那就没法说了。王府那几句话说得很清楚：“君侯，我就盼着您平平安安到西川吧，我呀就与这个麦城共存亡了，麦城一破，王府必死啊，此忠臣不可多得。”关羽怎么能不哭？生离死别呀，王府亲手扶关羽上马，赤兔兽往前抢了几步，腾腾腾，王府往前追了几步，又一次拱手：“君侯，兵行小路，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关羽一点头，啪，把长髯这么一甩，宝刀一横，横刀跃马，率领200残卒杀出了北关。关公杀出城来这个时间呢，还不到定更呢，天已经是大黑下来了。吕蒙呢，原来在营中传令说是定更天，从东西南猛攻这麦城，就把北边给关羽留出来，

从北关走，迫使他离开这个麦城。同时人家也估计到了，关羽啊，他绝不能走大路。即便他明知道小路有埋伏，按着他的那个脾气秉性，他的那本领，他也要从小路闯过去。所以他安排了三道埋伏等候关羽呀。关公怎么能知道呢？他出的城来一看，就这么几座大寨呀，领人马一声怒吼，就杀进了吴军的大寨，非常顺利的从这大寨就杀出来了。只听江东有些军校有气无力地喊了那么几声，莫要放走了关羽，人家连追都没追。关羽是飞马疾驰啊，这二百来个军校说是走路，那简直的都像跑起来似的一样。虽然江东军校不追，不追也得快着点跑啊，跑出有20来里路来，大家稍稍松了口气。这时天上的乌云飘散了，露出来一弯明月，把山路照得还挺亮堂。前面呢是个岔路口，一条大路一条小路。向导赶忙过来问，请问君侯，是从大路走啊，还是从小路走啊？关公在马上一欠身，左手一推长髯，龙眼神看了看，在麦城不是说过了吗，小路去西川近，不过这个路不大好走，还是走近道吧，兵行小路，遵令。人马继续往前走，又走了一会2里来地，忽然听一声炮响，是惊天动地，紧跟着是金鼓大作，火把通明，一彪军杀出，为首一将跃马鸣枪，挡住了关公的去路。关云长还不下马归降我江东，等待何时啊？这人是谁呀？朱然呢？关羽看了他一眼，都不认识他。朱然在关公的眼里，那是个无名的朽卒。可是朱然这神态太气人了，呵，摇头晃脑啊，真是得时的狸猫欢如虎啊。这朱然心里还想呢，我家吕蒙都督都多余派出了潘璋和马忠，还派那么两拨人马干嘛呀？今儿个我呀，就把关羽生擒活捉了，我说什么也不让他过去。虽然吕蒙将军有令让我把关羽放过去，从后边掩杀，我放过去干嘛呀？我把他捉住，不就省了潘璋的事儿了吗？另外我也建了奇功了，他跃马鸣枪直刺关羽，关羽也不搭话，举一刀就劈呀。这朱然以为能在关羽的面前走上10个8个回合呢，感情还没杀过3个回合嘞。关羽用了一招大鹏展翅，哈，刀削朱然的头盔呀，可把朱然吓坏了，他以为脑袋没了呢，吓得他拨马就败。关公无心恋战，是夺路而走啊。哎呀，朱然一瞧啊，还是我们吕蒙都督说的对呀，我得从后边掩杀追呀。他从后边追上来，关公且战且走啊，这一路杀呀，身边还剩下100来个军校，还有不少带伤的，前面快到邻居了。这时候天又阴了，现在什么时候了？天已交过二谷，打过二经了，天上阴云密布，好像是要下雨。风下来，哗，风是雨的头，哎呦，这一路上好凄凉啊。关羽问那个向导，前面是什么所在？启禀君侯，是邻居。哦，关公知道这是要路咽喉，唯恐这儿有埋伏。关公刚想到这儿，就听前面号炮连天，喊声四起，满山遍野无数的灯笼火把

跟白昼一般，迎面一杆大刀旗迎风飘摆，上书几个金字江东潘。潘璋一见关羽更不搭话呀，是跃马扬刀直取关公。关云长横刀迎战，呵，二马盘桓就打到一处了。这时远处天边传来滚滚的沉雷声，吓得战鼓敲得震心呐、鼓声、雷声、风声、喊杀声，人声鼎沸，战马嘶鸣，一场好战呐、这潘璋可不是朱然可比，他居然能在关羽的马前走上二十几个回合。潘璋也是这样的想法，他想把关羽给截在这儿，不让他过去。我一个人不是杀不过你吗？我来个轮番迎战呢、这波下去那波上来，来个车轮战术。关公无心恋战，他没有心思打呀，恨不得杀条血路就冲过去，好不容易这才杀退了潘璋，夺路而走。再看关公身边呢、还剩下十几个军校，关平催马由后边追上来了。父亲，赵雷将军已经战死在疆场。原来赵雷死于乱军之中了。唉，关公听得这会儿好不凄然。关公抬手用战袍沾一沾泪水，吩咐一声平儿随父来杀。关公在前，关平断后，父子一前一后，直杀到罗汉峪。关羽在马上举目这么一看呀，好险的一座大山。这罗汉峪是两山加一沟，头上一线天呢、这条谷谷长30里，小路盘山转，这山道是48弯，见山不走山，树木真直，遮天蔽日，谷底幽深，溪水湍急，野草烹毫，葛藤盘绕，霄明远体，风吹落叶，唰，环视群山是满目凄凉啊。现在已经是天交五谷了，可是还没亮呢。关羽身边的这十几个军校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站在那地方直哆嗦呀。怎么了？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啊。现在是什么季节？10月深秋了，眼看就立冬了，可是关公手下这几个军校还穿着单衣呢，迎着这么冲的山风，那山风啊比陆地的风凉得多呀。再说肚子里没食儿啊，昨儿个姐麦城杀出来的时候就没吃嘛，杀了一夜了。你看在喊杀的时候啊忘了肚子饿了，现在想起来了，哎呦，这滋味甭提多难过了。这十几个军校再有几个带伤的，站在那会儿都直打晃，眼前都冒了金花了。关羽在马上回身这么一看，哎呀，真是心如刀割，自己带着这十几个残兵有何面目到西川见大哥刘备？最对不起兄长的是有负重托，自己不该大意失去荆州，难道还返回麦城？嗨，回不去了，走吧。这时有人提醒关公，君侯前面路险，恐有埋伏。啊！关公在马上一掌身，看了看，他冷笑一声：“江东总有千军万马，我等也必须要由此通过，随我。”

0: 关公说着话一马当先往前跑不多远，只听哗楞楞这么一声响，赤兔马一声长嘶掉进了陷坑。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31%，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北向东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下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12回关二爷罗汉玉归田。
0: 关云长夜走麦城，兵败罗汉玉，他是一路厮杀，杀过江东几道重围，来到罗汉玉这儿，已经接近天明五谷了。关羽回头这么一看，除去他们关平、关羽父子二人，只剩下10几个残兵啊。现在走不走？不走怎么办呢？回麦城根本不可能了。要走啊，罗汉玉这道路是十分险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关羽一想，只有从这儿闯过去，才能到西川见兄长，求得救兵，是再夺荆襄。他把手这么一扬，叫这10几个残卒紧紧跟上来，咱们赶快通过这个罗汉峪。关羽催马往前一走，走不多远，听哗楞楞这么一声响，前面有一道绊马索。这绊马索谁设的呀？马忠啊。马忠自从接着吕蒙这令之后，他心里头就一个劲儿的直突突。他接了大令，由大张退下来，他把自己手下几个亲信全找来了。我说，现在吕蒙都督给我一支令，让我在罗汉玉这儿埋伏，说捉拿关羽，我能打得过关羽吗？他手下人这么一听都差点乐了，怎么，谁知道您能打过打不过呀？我打不过呀，别说我一个马忠，10个8个也拦不住关云长啊，我哪能是他的对手？这些人一听呢，您既然拦不住人家，您干嘛接这个令啊？嗨，这话不对啊，吕蒙都督看得起我，你没看这几路人马派的都是谁吗？第一路那是朱然呐，二路是潘璋，都是我江东的名将，没想到这第

咱陆回派到我的头上来，你看看，这说明吕蒙都督看得起我，那我就得竭尽全力，想出一切办法，运用浑身的解数，我得把这关羽捉住，你们说对不对？马将军，您说的太对了，那么我得怎么才能把关羽捉住呢？他手下人这么一听啊，将军，那我们可没主意，怎么连您都没办法，我们怎么能想出主意来？走，你们先跟我去，咱们先到罗汉峪看看，趁着朱然潘璋都没动兵，咱们先走。感情马忠啊带着他这500人马他早就来了，来到这儿，他围着这罗汉峪呀转了好几个圈儿。他一看这地方可是真不错，两山夹一沟，必经之路是非从这儿走不可，撑得起是要路咽喉口。哎呀，咱们怎么才能把这关羽挡住呢？要凭咱的本领，别说我带着你们这500人，再加上几位，再换上500，搁这一块1000多，也挡不住人家。那您怎么办呢？我有主意了，你们呢如此这般，马忠啊就在这儿设了7道绊马索，他用那马的鬃绳啊把这绊马索呀用盐水把它染喽，染得跟那个草葱那个颜色差不多，染了6条了，最后那条染不了了，那颜色不够了，那怎么办呢？嗨，就弄这么一条白的得了。下好了绊马索，马忠一看呢，不行，马将军怎么还不行啊？嗨，光绊马索哪成啊？你们没看看人家关羽骑的那是一匹什么马呀？他那马都神了，日行1000，夜走800，穿山跳涧，据说呀要是遇上什么海水长江，这马一撒欢啪啪啪踩着那水瓶就过去。您看见过吗？没有，我听人那么说，他这马安俩翅膀就能飞起来。那咱们这绊马索白安了，也不好使啊。就是啊，我怕绊不住的。那您怎么办？咱们还得呀挖点陷马坑，只要是能把关羽这马给弄倒喽，我说嘿，咱们就齐了。怎么齐了？了不得了，咱们就，你想想，好马是大将双足啊，那就如同他2条腿一样，他这2条腿没了，他还有什么本事啊？平地他耍他那青龙刀啊，我马忠就敢在他面前走10几个回合。嚯，这些人一听咱马将军不错呀，真有2下子哦。关云长的马要没了，您就敢跟他面前走几个回合了？那可不是吗？如果他要骑着马，我也骑着马呀，甭说10几个回合，2照面你们就找不着马忠了，我就完了。来吧，咱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吧。哎，我说啊，还不行啊，怎么还不行啊？光这么几道绊马索，几个陷马坑，咱们能把关羽给捉住吗？哎呀，我说马将军，您总这么问我们，叫我们怎么回答呀？可您心里都没底，我们更没底了。咱们应该设下天罗地网，可哪儿找这天罗，哪儿找这地网去啊？就在这儿等着吧。我再问问你们，假如这关羽要不走这条道得怎么办呢？不走这条道，那咱们就瞪眼看着他从别处走呗。那咱们敢不敢从后边追呀？那就瞧您的了。不用，吕蒙将军都安排好了，让这朱然和潘璋从关羽的后边掩杀，我在前面这儿堵截。只要咱能把关羽给截在这儿，咱们就大功告成了。你们就回去跟着我一块儿在主公和咱都督吕蒙跟前请赏。哎，我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马忠过来一问，这些军卒愣了，心说咱马将军怎么了？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您这叫是一路主将啊！您看看，您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走走这儿瞅瞅那儿看看，跟这个说说，跟那个道道，这哪行？他们哪知道马忠的心理呀？马忠那怎么能跟关羽比呀？
那姐天上差地下去了。你说吕蒙愣给他一道令，让他带领几百人在罗汉峪这儿埋伏着捉关羽，您想想他那心里能不紧张吗？我怎么能捉得住关羽呢？我把那马给他绊倒就算完了，马绊倒就在平川路上。你别看马忠那么说，那关羽没马就没办法了，他没马呀也能把我这500军兵杀个望影而逃啊。我得怎么想主意，等他那马一倒就把这人逮住。那这些军卒一听，您哈呼我们干什么呀？我们这不是这儿埋伏着呢吗？刀枪在手，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嘿嘿，不行，你们拿那什么呀，刀啊，那是什么呀，枪啊，拿这没用，就你们这几把破刀烂枪的就能捉住关羽了。你们得给我换那钩杆子，换那大铁锁，知道不知道？只要是他那赤兔马咵嚓让咱这绊马索给绊倒喽，或者掉在陷坑里，你们就一块往上冲啊，是钩子锁一块上，想主意把关羽给我绊倒喽，得哪儿勾他哪儿，听见没有？哦，那行，咱们赶快准备吧。现准备来得及吗？嗨，您想啊，他是埋伏军呢，什么都得有啊，就把挠钩准备好了。感情那一个钩啊叫钩，两个钩啊叫挠，哎，分那齿儿，要八个齿儿呢那耙子。把这些挠钩套索准备好了，军校又请马忠来看看。马忠啊几乎是挨着个的看，挨着个的检查呀，他看了六遍，心里踏实点了。行了，我说你们就给我好好看着啊，只要关羽一来是速报我知，遵令。等到快天亮了，马忠也有点困了，这俩眼皮一个劲儿的打架，上眼皮像坠着俩秤砣似的，想让他精神点也不行。就在这时候，他听旁边有人跟他说话：“马忠将军，关云长来了。”声音并不高，在马忠听来就好像咔嚓一下脑瓜顶上打了个炸雷一样，腾的下子他就蹦起来了。怎么着，来了啊，快把望远镜给我。汉朝哪来的望远镜啊，2000倍，那是现代化的，汉朝那时候也有，不过呀太简单了，就那么一根大竹筒，拿这竹筒端下了半天什么也看不着。马忠一赌气把竹筒扔了，别看了，跟着我过去看看得了。马忠还没容得从那山石后边转过来，就听哗楞楞楞楞这么一响，感情关羽胯下的赤兔胭脂马已经扛上绊马索了。这下把马忠给乐的简直他都要发疯了。怎么样了？他问他手下的军卒，手下军卒告诉他已经把这赤兔胭脂马呀给绊到那陷坑里去了，好给我捉活的。马忠带着人刚要由这山坡往下闯，还没等闯下来，只听那赤兔胭脂马稀溜溜这么一叫，嘡的一下，这马一声长嘶啊，好似龙吟虎啸，突然间就由打这陷马坑里头跳出来了，差点把马忠给吓趴下。你看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这马是不是神了？可怜的赤兔胭脂马呀，突突突突突突四条腿一个劲儿打颤，那汗呢顺着马的鬃毛往下淌。这匹马好些日子没正经吃什么草料了，马肚子里没食儿啊，也没的东西喂它，有时候就给它扔几个野果子。赤兔马不吃那玩意儿，今儿要是肚子里有食儿，根本就绊不倒他，他也掉不到那陷坑里。现在掉那坑里了，他能蹦出来了，赤兔马也急了，养马比君子啊。马也有一颗马心呢，他知道主人关羽是正在被难，
他恨不得累生双翅，多生四条腿。

到西川去得了。赤兔马也没想到躲开第一道绊马索还有第二道呢，他那绊马索颜色都一样，跟那草丛那个色差不多，可是这第二道绊马索呀愣让这赤兔马给认出来了。马一瞧，哟，又一条。马一拿桩啊，稀溜的一下子，他把两个前蹄子抬起来，腾的一下，愣从第二道绊马索上边跳过去了。他是一连跳过六条绊马索，哎呀，这是多不容易！第七道绊马索，这几个军卒一看坏了，咱们这几道索都白准备了。真应了马忠将军那话了，不好使啊，看来咱是白费劲了，就剩咱最后这一道了，别说话来了。眼看着赤兔胭脂兽接近这第七道绊马索了，这些军卒把牙一咬，眼一瞪，使劲儿起，还疼，把这第七道索往上这么一蹬，咵的一下就绷直了。嘿嘿，这赤兔马还真就没躲过去。怎么回事呢？这第七道绊马索是白的，赤兔胭脂马没认出来，它毕竟是马呀，它不是人。刚才那六道绊马索都一个颜色，马中不是把这绊马索都染了吗？这第七道索那颜色不够了，干脆就这么地得了。马忠当时还想呢，赤兔马，你再是一匹神驹，你还能跳得过七道索呀？他们把这根白色的绊马索呀，作为最后一道，就给设在这儿了。赤兔兽还真没看出来。虽然没看出来，赤兔马非常有灵性，他听出来了。这两个马耳朵一直就这么支棱着，他听这声音好像是绊马索，夸这一绊的同时，赤兔马想一跃身，由打这绊马索上边跳过去。但是啊，这两个前蹄子没抬起来，怎么回事呢？还是因为饿的，抬不动了。马心是这个心，想从这绊马索上边窜过去，没窜利索。啪的一崩，这马一歪头，一头就栽倒了。赤兔马这一倒，关羽就由打马上遮下来。这些军卒一看马倒了，骑马的这员将掉下来了，甭问，那就是关云长。快，哗啦一下子，所有的挠钩套索呀就奔关羽来了，像平地起了一阵旋风一样，哗嘻哈嘻哗啦，当时就把关公给绳捆锁绑起来了。这赤兔马腾愣的一下子站起来了，他往关羽的跟前跑啊，马怎么能知道主人已经让人给绑起来了？他还想驮起关公来往西川跑呢，那军卒拦着他，想把这马给挡住不让他过去。赤兔马急了，咚咚，是连踢带咬，踢倒了好几个军卒。他还没等跑到关公的跟前呢，马扑通的一下，不用绊马索绊，马自己就躺在那儿，口吐白沫，连饿带累，马力已尽，赤兔马再也站不起来了。江东这些小校一看，咱们捉住谁了？关羽、关云长。哎呦，当时是一片纷乱，这通嚷嚷，我们捉住关羽了，生擒了关云长。这喊声传到后边去，让关平听见，父亲被擒了。哎呀，关平七窍生烟了，他恨不得一步就闯过来搭救父亲，可怎么能够呢？因为人家有好多军校拦住。

堵了关平的去路，不让他过来。就在这时，那朱然、潘璋从后边杀上来，就把关平给包围起来了。一番苦战，关平怎么能敌得住这两员大将？最后也落马遭擒了。朱然和潘璋这么一看，嘿嘿，咱俩居然没捉住关羽，抓住了个关平，那也行啊。谁把关羽逮着的？马忠。这么说咱俩还得给这位马将军道个喜。马将军哪儿去了？现在已经大天大亮了，只见马忠从山坡上下来了，呵，摇着头，晃着脑，挺着胸，背着手，这嘴撇的好神气呀、啊！潘璋、朱然往前这么一抢身，哦，马忠将军，恭喜恭喜啊、哦！二位将军，同喜同喜呀、啊！要不是您二位截杀关羽，杀得关云长筋疲力尽，我怎么能够在罗汉峪这儿将其生擒呢？多谢二位将军鼎力相助，若非咱家吕蒙都督神机妙算巧安排，我等怎么能立此奇功？嘿嘿，潘璋、朱然点点头，心里说：“马忠呢，小伙子，你还得出息，你知道这仗往谁身上记？这次我江东白衣渡江，奇袭荆州，逼得关羽夜走麦城，都是我家都督吕蒙的功劳。得了，咱们不要多说了，赶快回营交令。”潘璋、朱然和马忠合兵一处，押着关氏父子回来交令来。孙权正在大帐那儿坐着呢，一听说什么被关羽捉住了，腾楞一下他站起来了，扑通一下他就坐那儿了，腾楞又站起来了。大伙儿一看，主公这怎么了？孙权心里有点发慌啊，这是真的吗？真把个关羽、关云长捉住了？哎呀呀！他赶忙问手下人：“这不是在梦中吧？主公，这是大白天。”吼吼，来呀，快请吕蒙都督。吕蒙这时候披着战袍打外边进来。这时候吕蒙本想换换衣服，一听这个消息呀、啊、嘿，都没来得及换，右边那袖子伸着，左边那袖子耷拉着。他由打大帐外进来，进来就给孙权贺喜呀、啊、恭喜主公，我们已经生擒了关羽。嘿嘿呀，子明啊，我正要给你去道喜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多赖子明出力呀、啊、从此我江东无忧了。行了，这回算真行了。子明，我们该怎么办呢？哎，主公啊，您应该立刻升帐审问关云长。孙权一听，哎，子明不能审问，见见吧。来呀，升帐。随着一声令下，三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孙权吩咐，来呀，将关羽押啊，且慢，推进帐来，不，请进帐内。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现在是用词都不当了。孙权呐、啊，真有点发懵了，怎么能够会把关羽捉住了？嗨，他就捉住了。吕蒙坐在旁边，神气十足啊，功夫不大，把关公由打帐外给推进来。关羽往这儿这么一站，打量了打量孙权，又看了看他手下的这些文武，凤目微合，是如入无人之境。哎，真神奇啊，两边的文武啊

0: 这心里头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他们就偷眼呢看孙权。只见他们这位主公孙权呢，俩手一扶帅案，看那样要起来。吕蒙在旁边坐着有点着急了，心说主公您不能起来，今日之关羽非是昔日镇守荆州的那位关云长了，那时候他要上咱们江东，您得有个起座，那叫座上客，今日已成我江东之阶下囚，您怎么能站起来呢？就这一眼呢提醒了孙权啊。哦，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君侯关羽，别来无恙，恕孙权失礼不恭了。你看我在这儿坐着，你在那儿站着，而且还倒减着二倍，这对您关云长是多不尊敬啊！关羽哼了这么一声，没理他。孙权可有点来气了，哈哈，你关羽还这么大的气派，你把你那威风收一收吧，我得给你两句让你听听。云长公，昔日我曾派诸葛瑾到荆州提亲，我实指望与君侯结下秦晋之好啊，君侯当时如果允婚，就不会有今日之辱了吧？君侯服输乎？你那么大的一位汉寿亭侯，威震华夏，今儿个会让我孙权把你捉住了，你服不服啊？人家关羽啊，半点都没服。呸！啐了孙权一口，闭眼小儿。呵，这句话两边文武把头都低下了，感情我们这位江东霸主孙权孙仲谋，在这位关羽关云长的眼睛里是闭眼小儿啊。小儿就是小人呢、啊、孙权听出来了，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哎，二君侯何必口出不逊呢？我孙权哪一点做的是小人之事？自然鼠辈，你且听了好吗？一等不如一等，那闭目小儿就够呛了，后边还有一个自然鼠辈呢。孙刘两家联合聚曹，关某恪守信义，此次我奉命兵进樊城，要取曹贼之许都，你孙权趁我荆州空虚，你施诡计白衣渡江，奇袭了我的荆州，你派诸葛瑾到荆州求婚，求婚是假呀，试探是真，你早就有毁约之意，想接秦晋之好，为什么偷偷的将郡主孙尚香接回江东？你孙权不过是个人前一面人后一面的匹夫，今日关某误中奸计，既已遭擒，何必多说，杀剐存留，随其自便。哎呀，关公这番话把孙权给损的呀，那耳朵都紫了。孙权真有点无地自容了，自己这些想法打算前前后后，今儿个让关羽站到大帐当着他的文武，全都给揭开了。孙权手一飞呀，佩剑闭目圆睁，嘿大伙儿一看坏了，这主公一定要下令把关羽推出帐外，人头砍下。只见孙权左手一扶帅案， 慢慢的他那气儿又平静下来了。他问身边的这些谋臣啊，诸位先生，关羽乃世之豪杰，
1: 本期评书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

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十二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

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31%，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春夏的风物总是特别金贵，中国本土樱桃们个头小巧，皮薄肉软，酸甜可口，风味十足而备受追捧。在樱桃的世界，从来都是想寂寞也难。
4: 春夏的风物总是特别金贵，早在周朝的《礼记·月令》中就有过促夏之月，天子乃以常暑，修以蟠桃，先见请妙的记载。这里的蟠桃便是樱桃。得皇室重视的中国本土樱桃们，个头小巧，皮儿薄肉软，酸甜可口，风味十足。因成熟期短，食味果口便下市，而备受追捧。和古人相比，当代中国人的猎鹰射程就广阔多了，除了历朝历代天子品尝的本土品类，还有欧美舶来的大个甜樱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车厘子。19世纪70年代传教士带来的车厘子发展到今天，早已在华夏大地遍地开花，儿孙满堂。无论是酸甜多汁的烟台红灯大樱桃，还是又脆又甜的大连梅枣樱桃，亦或是硕大饱满的陕西灞桥樱桃，都颇有顶起樱桃半边天的阵仗。没人能够抵挡刚下树樱桃的娇红欲滴和酸甜馥郁，嘣的一声轻响，梗与果的分离，伴着微酸带甜的汁水充盈口腔。作为春夏之交的珍馐，带点清凉无疑更讨人欢心。这一点你知我知，樱桃最知。红彤彤的樱桃安居宾格之中，享受着葡萄汁的冷遇，冷藏几小时，当樱桃与果汁合为一体，可以拎着果蒂吮吸的果冰樱桃心，浑身散发着小清新的气息，横空出世。这种颜值与美味并重的食物一旦入口，果香十足的葡萄冰在舌尖融化，或脆或软的果肉爆开，酸甜的樱桃汁水迸发而出，三种滋味渐次铺陈，叫人根本停不下来。谁能想到白粥和樱桃这两样看似不搭调的食物，也能配出绝妙的滋味呢？熬好的白粥后，入冰箱冷冻2小时，加上切成小丁的樱桃，樱桃冰粥就初步完成了。不过别急，好吃的樱桃冰粥还需要一道糖水的点化。2勺白糖加少量水熬成糖浆，跃入粥内，红白相映，冰凉香甜，颇有些踏雪寻梅的意境。樱桃水的做法再简单不过，水烧开，放樱桃、白糖，煮出淡淡的红色就好。 煮好的樱桃水散发出酸酸甜甜的迷人果香，绵软的果肉与果核藕断丝连，舌头轻轻一抿便可分离。

0: 冰镇之后更是沁凉甘甜，一口下去暑气全消。红红的樱桃水装在洗干净的矿泉水瓶里，阳光透过瓶身在水磨石地板上投下绯红的光影，多少人的春日回忆里也染上了这一抹温暖的红色。中国人似乎特别擅长用酒留住短暂的春味，取新鲜樱桃、冰糖和白酒一起封坛泡制，一两个月之后便可体会着春日的微醺。酿好的酒体清亮透明，口感甘甜，果香悠长，粉粉嫩嫩的樱桃酒很会骗人，一个不留神你就会被它的甜香所迷惑，忍不住多来几口。除了煮水和泡酒，人们也用许多方法来让樱桃风味升级，比如熬酱、腌制、烘烤。若想更好地品味樱桃果肉的滋味，做成樱桃酱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做樱桃酱考验的就是耐心，每一颗樱桃都得仔细地拔梗剔核。处理好的樱桃需要先用适量白糖拌匀，腌制一段时间，待到吸出汁水倒入小锅中熬制。当整块的果肉变成细密绵密的果酱，散发出诱人的清香，便可在无水无油的干净罐子内冰镇保存，随吃随用。一大锅樱桃往往只能熬出一小瓶果酱，但这浓缩的美味绝对会让你觉得值得。早餐吃面包时涂上这鲜美甜美的果酱，简直是无上的享受。除此之外，它还能用来制作各种冷饮或樱桃冰棒刨冰，用于消暑是再好不过了。小时候的生日蛋糕上总是会有糖渍樱桃的身影，鲜艳饱满的糖渍樱桃最好用山东等地产的大樱桃，细心的去蒂去核，为保证樱桃外形的完整性，用竹签或是筷子将樱桃的核从果肉中顶出，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处理好的樱桃与白糖同煮后放入玻璃罐中保存，无论做樱桃蛋糕、樱桃派、樱桃布丁、樱桃冰激凌都能派上用场。作为鲜樱桃的浓缩升级版，樱桃干口感酸甜纯正，肉质细滑，吃起来有嚼劲，口齿留香，是健康小零嘴中的一员。除了直接吃，还能用来做樱桃干曲奇、樱桃干吐司、樱桃干桃酥、樱桃马芬，拿热水一泡，又是一杯香甜的樱桃水，家里备上一罐，一年四季都能享受樱桃的好滋味。
1: 中国人喜欢吃酱，开门七件事酱居第五，仅次于柴米油盐。全国各地花样繁多的酱品以及丰富多彩的烹饪方式，实非一篇文章所能容纳。
0: 中国人喜欢吃酱，开门七件事酱居第五，仅次于柴米油盐。汉代以后，中国的酱主要分为两大流派，骨酱和鱼酱。骨酱来自豆和麦，它造就了中餐最基础的味道。酱的品种差异往往可以区分不同菜系。近代以来，脍炙人口的京菜、鲁菜就是依靠黄酱得位。京鲁老牌厨师大多讲究酱起锅，先用底油把葱姜蒜末爆得喷香，然后点酱，待黄酱在油中乳化散开，就可以投入食材翻炒， 四大将都是史将起锅，肉料都用猪里脊肉丁或猪瘦肉，主料分别是黄瓜、榛子、胡萝卜、豌豆四种，故分别称炒黄瓜酱、炒榛子酱、炒胡萝卜酱和炒豌豆酱。从四大酱的技法中又衍生出一道名菜京酱肉丝，它将传统酱爆菜色的黄酱改为甜面酱，并用京葱铺垫盘底。东北为大豆之乡，东北大酱自然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大酱可以炒豆角、爆茄子、焖土豆，也可以炖鸡、熬鱼，甚至可以蘸饺子，真可谓无酱不成席了。而最有代表性的名吃大概是鸡蛋酱。大酱和蛋液在油锅中翻炸，色香都很诱人。毗邻东三省的华北地区，包括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制作黄酱的工序也都类似。唯独在山东，因为过去黄豆供应不足，往往掺用玉米粉团制酱，所得产品口味较甜，别具特色。另外，山东农村还流行一种西瓜酱，是在三伏天下酱，让黄豆吸饱西瓜汁发酵，味道清甜，最能下饭。如果说黄酱、面酱较为普遍，蚕豆制成的豆瓣酱就更有地方色彩。相对而言，以鲁菜为代表的北方菜系更爱使用黄酱，让保定人引以为傲的名产，首推保定三宝：铁球、面酱、春不老。其中后两者都是酱产品。春不老是一种用面酱腌制的酱菜，一名雪里红。如果说黄酱、面酱较为普遍，蚕豆制成的豆瓣酱就更有地方色彩，主要流行于安徽、四川、重庆两省一市。安徽省历史名称安庆，其特点在于辣味较四川产品稍弱，适合不甚耐辣的人群。郫县豆瓣酱主要用作调味料，当然也有一些品种可以直接佐餐，比如资阳县出产的临江寺豆瓣就兼有鲜、香、甜、辣、咸五味，非常诱人。最有特点的佐餐豆瓣酱品种是金钩豆瓣，也就是在临江寺豆瓣等酱料的基础上添加小虾米。自从辣椒传入中国，它就成为了酱最忠实的搭档。东到上海的八宝辣酱，西到新疆的米粉酱汁，北到天山雪莲辣椒丝，南到海南黄灯笼辣椒酱，各种辣椒或炒或腌，化身为酱，在广袤国土上遍地开花。鱼酱的流行方式和古酱颇为不同。假设我们面对一锅热气腾腾的火锅，选择何种蘸料将显示你家乡的食俗。闽南、潮汕食客可能选择沙茶酱，这是一种源自印尼的酱料。印尼马来一带是世界交通的十字路口，阿拉伯商人带来辛辣调料，下南洋的中国海客又带来鱼露和虾酱，两者融汇交流，随而形成独特的复合调料。同样面对火锅，若是京津冀的食客就往往选择芝麻酱，为了避免过于香腻，他们还会调上一点韭花酱，那是韭菜花磨成的绿色糊状物，轻微发酵，辛香开胃。北京涮羊肉往往是清水锅，调味儿就是靠芝麻酱、韭花酱、豆腐乳这蘸料三大天王。对重口味的食客而言，再调上一点蒜蓉才够完美。

0: 广义上的鱼酱也应该包括虾酱和蟹酱。蟹酱一般是梭子蟹制成，天津、河北秦皇岛和浙江宁波最为著名。宁波蟹酱甚至往往使用生产其他蟹产品的下脚料，因舌尖上的中国而出名的广西沙蟹汁以及福州螃蟹酱都来自食之无肉的小蟹。虾酱在沿海和内湖都有产出，安徽巢湖虾酱、高邮湖、千岛湖的麻虾酱都是淡水名产。渤海的皮皮虾酱和磷虾酱吸食产量颇大，在辽宁锦州、河北秦皇岛、山东威海等地，紫色的虾酱往往用大桶盛在路边叫卖。虾酱炖豆腐是秦皇岛和威海人的家常菜，海鲜蘸料的殿军之作，不能不提香港的 XO 酱，用高档海产品熬煮而成，鲜中带辣，既可以做调料，也可以做蘸料。
1: 夜市是关掉滤镜的真实人间，热闹的烟火为冷清的城市裹了一层围巾，带来很多温暖。在夜市餐桌上，河鲜是极有存在感的食物，海鲜是夜市永恒的主题，也是最典型的标签。
0: 夜市是关掉滤镜的真实人间，热闹的烟火为冷清的城市裹了一层围巾，带来甚多温暖。在夜市餐桌上，河鲜是极有存在感的食物。过早户部巷，宵夜吉庆街，武汉的夜市是小龙虾味的。在这个最市民的城市，热火朝天的街头夜市是独属于小龙虾的江湖。清蒸最能检验一种食材是否新鲜，在水蒸气的烟雾里，小龙虾完成了虾生升华，弹嫩鲜美的本味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存。打开小龙虾的脑袋盖子，露出的虾黄是整只虾的精华所在，嘬上一口，虾肉蒸出的汤汁裹着虾黄滑入腹中，而后将尾巴中间的筋抽掉，在小龙虾的脑袋和尾巴中间松一下，轻轻一拉，完整的虾尾便弹了出来。蘸料后送去口中，两个字，虚浮。在小龙虾的另一个故乡淮安盱眙的夜市上，小龙虾同样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以十三香口味为主，壳薄个头大的盱眙小龙虾总能鲜发制人，麻、辣、香、甜、嫩、酥等滋味为这鲜味补上厚味，令人极为上头。无夜宵不长沙，最地道的老长沙口味虾止于钳子和虾尾。吃虾之前，先吮吸虾尾的前端，带着紫苏和蒜蓉味的汤汁顺着虾皮上涌，香辣的滋味灌入口中，自舌尖传递全身，而后化作汗珠自额头渗出，偶有一两滴红油汤汁自嘴角俏皮的渗出，顺着皮肤一路滑到了下巴。手脚并用地剥开虾壳，白嫩的虾肉弹出，而后迅速卷缩成一个虾球，略蘸一下汤汁，虾肉的鲜美裹上麻辣的滋味，是正宗的长沙夏日之味。天然具有市井气息的田螺与夜市最为般配，肥嫩紧实的田螺在南宁人的手中变换出千姿百味的田螺鸡包、田螺芋头包、炒海螺、煮石螺、越南风味的海螺。与其他盘大肉厚的食物相比，田螺更像是美味的载体，汇聚了不同食材浸润的滋味，抽出一根牙

0: 签，对着田螺壳轻轻一挑，舌尖裹着螺口轻轻一吸，指天椒的辣，小青柠的酸爽，鱼露油的鲜，裹着肥嫩的螺肉滑入口中，填满了牙齿之间的空洞乏味。而后一口冰啤酒的灌入，再燥热的情绪都能被抚平。无海鲜不夜市，海鲜是夜市永恒的主题。在我国漫长海岸线的每个城市的夜市之上，从不缺席。辽宁的丹东夜市上，黄蚬子和泥螺一枝独秀，与烧烤成为最佳拍档。浙江宁波的夜市上，小海鲜的清淡本味最合江南人的口味。而在闽南的夜市上，丰富的海鲜是其典型标签。鲜活的螃蟹、鱼虾以及生蚝等贝类，在夜市亮白的灯光下陈列，咕嘟吹着气泡，疯狂像食肉兽，暗示自己到底有多鲜美。与其他地方的夜市海鲜不同，青岛的部分夜市档口在食用海鲜时借鉴了韩国烤肉的烹饪方法。在刷油的石盘上，大虾由透明转为红色，须脚处微微发糊，飘出虾皮特有的脆香。蘸酱后，与洋葱、蒜片、辣椒段一同裹进生菜叶，塞入口中，宛若吃了一口紧实的虾饭。广州夜市的海鲜重在一个鲜字儿。刚端上桌的海鲜还保留着南海的气息，盛盘端的花甲、花蟹、濑尿虾，或清蒸或爆炒，都是其寿终正寝的最完美归宿。生蚝和鱿鱼则被送上了烧烤架，在火焰的炙烤下，生蚝冒出咕咕的汁液，将表面的蒜泥拱得一起下落，鱿鱼渗出透明的油脂，绕过铁架滑入火焰。烧烤架旁边的大风扇卖力鼓风的同时，又把海鲜的味道带得更远。食在他乡，味在潮汕。汕头的深夜时分，正是各种海鲜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刻。在潮汕本土，打冷约等同于夜迷或夜迷档，也就是夜市上的宵夜。鱼饭是汕头夜市上的打冷之王。汕头的鱼饭多选用少刺的八浪鱼和花鲜鱼，用淡盐水腌起，而后放入浓盐水中煮熟后自然冷却。做好的鱼饭紧实饱满，通过盐水的浸渍，鱼肉的本味甜度得到了轻微的释放，形成了独特的鲜甜。一锅滚沸冒香的海鲜粥是汕头夜晚最好的底色。食过肥嫩的海鲜，再上一锅绵长的老火锅，才算给这顿宵夜画上饱满的句号。
1: 新疆这片距离海洋最远的土地，它有着牧马歌声的草原雪山，有着香酥的烤馕和羊肉串，也有着十里飘香的瓜果。新疆的瓜果不以量取胜，而以质征服我大中国亿万吃货挑剔的嘴。
0: 你吃的糖或许来自于新疆，那就跟着风舞君去一趟新疆，寻找新疆到底有多甜的答案吧。上世纪初，中国开始大面积引进甜菜，适宜在高纬度生长的甜菜最早在东北示众。由于漫长的日照时间以及适合甜菜生长的沙质土壤，更利于甜菜糖分积累的新疆成为了甜菜的第二故乡。新疆的瓜果很甜，在水果上新疆早就实现了自由。四月的草莓，五月的桑葚，六月的杏子、李子、桃子，七月的西瓜和各种香瓜，八月的哈密瓜、葡萄、香梨，九月的蜜枣、苹果、石榴、无花果。自冬入春，新疆的气味

0: 也从飘散着孜然羊肉串的味道自动轮播成浓郁清新的果香。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人人夸，新疆的西瓜甜又沙。在水果种类上，新疆从来都不遑多让，但这并非是新疆水果的傲人之处，浓郁的果香，香甜的味道，才是新疆水果的出众所在。特殊的气候是新疆水果天赋异禀的原因所在。身处亚欧大陆腹地的新疆，四周高山耸立，将远道而来的海洋气流拒之门外，形成了干旱少雨的温带大陆性气候。这种时候简直为葡萄、西瓜等水果而生。事实上，久负盛名的葡萄、西瓜、无花果等水果并非新疆土著，而是在汉唐时期经由丝绸之路远道而来。来到新疆后，这些水果并未水土不服，反而如鱼得水，成为新疆日后最地道的名片之一。如今的吐鲁番喀什，城在葡萄中，人在葡萄中，充斥着玫瑰香、无核白、白布瑞克等50多个品牌的葡萄香味。少雨的气候为葡萄的生长带来了较长的光照时间，而葡萄糖分的积淀主要来自于日照的光合作用。白日的高温帮助塔城的巴旦杏分解了自身的果酸，让喀什巴楚的无花果褪去了青色，也让喀什的石榴羞红了脸。夜间温度骤降，放缓了阿克苏苹果、俄敏黑加仑的呼吸，减少了呼吸带来的糖类消耗。新疆的糕点也是出了名的甜。近些年来，一款声称是新疆传统糕点的纳帕里蛹在上海扬名立万，成为新晋网红。酥皮与奶馅层层叠加的纳帕里蛹，香软甜绵，被誉为新疆拿破仑。冰凉的触觉有种冰淇淋融化在口腔的即视感。究其根源，纳帕里蛹并非新疆的传统糕点，而来自于俄罗斯。上海的一家新疆连锁餐厅耶里夏利通过世博会交流拿到了纳帕里蛹的配方，申请专利后，耶里夏利对其进行了广泛的市场推广，也因此纳帕里蛹被人误以为是新疆的传统糕点。甜蜜香醇、用料讲究的马仁糖是新疆人的出门必备。和其他糕点相比，马仁糖的名号更广为人知，这得益于它的另一个名字——切糕。长久以来，马仁糖的价格为人诟病，但其实无论是分量还是在用料上，马仁糖都相当硬核。作为丝绸之路的要冲，古时候的新疆是来往商队的重要粮食补给站。由于长途跋涉，商队携带的食物必须便携又易于保存，同时又能满足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口味纯正、甜而不腻的马仁糖是不二之选。年节时，维吾尔族的餐桌总有位置特意留给巴哈利。作为一种民族糕点，口味厚重、摆盘精美的巴哈利拥簇无数，在乌鲁木齐随处可见。咖啡色的巴哈利在外观上类似于北京的枣糕，和枣糕的单一内料不同，巴哈利褐色的外表之下藏着饱满丰富的内在。小苏打、鸡蛋、蜂蜜等基础食材之外，巴哈利添加了核桃、杏仁及葡萄干等内料，一同搅拌成糊状进行烤制。小麦与稻米是北方人与南方人之间的一道永恒辩题。塔塔尔族的古拜底埃让双方暂且丢下了偏见，寻得一份巧妙的平衡。古拜底埃是塔塔尔族的传统糕点之一，出现在客人。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2: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

0: 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脾胃虚寒不用发愁。这些简单好做的日常食疗小方，能够帮你温和地调理脾胃，吃出好状态。
1: 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脏。其味苦，其类火，其触阳，其骨属，其应四时，尚为荧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脉也。其阴指，其数七，其臭焦。黄帝内经金匮真言论。长期脾胃虚寒的人也适合吃一点点烤黄了的面包片，面包片也是小麦做的，馒头片也行，只要烤黄一点就行，焦黄的状态。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炮制方法，这个炮制方法能改变物的品性，让平性的馒头、五谷杂粮都是平性的，变成有一点点火性，有一点点火性就可以中和脾胃的寒气，吃完之后胃就舒服。炮制就是加工中药材的方法，加工食材的方法叫烹饪，这两个方法是相通的。所以一个好的中医大夫必然特别懂烹饪。谁是案例呢？伊尹。伊尹是上古的一个宰相，有本书叫《伊尹汤液经》。伊尹发明了烹饪学，同时他还会煮汤，所以叫《伊尹汤液经》。他煮那些汤还可以治好很多人的病，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汤剂，像麻黄汤、桂枝汤、六味地黄汤、十全大补汤、小柴胡汤。小柴胡汤里有生姜、大枣。以前我有个老师说，张仲景特别擅长烹饪，熬的全是汤，各种各样的汤。只不过有的汤很难喝，很苦，像柴胡汤就不好喝，里面的黄芩偏苦。但是什么汤好喝呢？大家注意，中医的药材方剂里边有几个汤很好喝。第一个就是桂枝汤。桂枝汤里有桂枝、芍药、甘草。甘草是甜的，生姜是辣的，大枣是甜的，就是有点甜甜辣辣的感觉。喝完桂枝汤之后，全身暖融融的。还有个汤叫十全大补汤。十全大补汤里有四君子汤、四物汤。一个补气，一个补血。四君子汤里有甘草，四物汤里有熟地，这两个都是甜味的，再加上肉桂、黄芪这些补气补阳的药，一加进来配比好，喝了之后味道甜甜的。所以有些患者就开一些八珍汤、十全大补汤，喝了之后浑身有劲儿，这就是中国古人的汤剂。

0: 四句养生小知识，一味神奇中药就可助力催动全身阳气，横扫体内寒湿，帮身体焕活满满能量。快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
1: 黄帝内经上讲，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阳气就相当于天上的太阳一样，没有了太阳，世间万物就无法生存，而我们身体没有了阳气，各种疾病就都会找上门来。刚开始阳气虚的时候，你可能只是浑身发冷，手脚冰凉，乏力，如果长期放任不管，慢慢就会出现风湿病、结节、囊肿等症状。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补阳大药肉桂，这个药很常见，我们在炖肉和煲汤的时候都能用到它。它也是医圣张仲景最爱用的一味补阳药，在很多方子里都能看见它的身影。它具有补火助阳、引火归元的功效，可以推动我们全身阳气的生发，让阳气充满我们全身的关节经络，还能把我们体内已经存在的寒湿给清除出去，可用于阳痿、宫冷、腰膝冷痛、肾虚坐喘、阳虚眩晕、目赤咽痛、心腹冷痛、虚寒吐泻、寒疝、尿频、经闭、痛经。如果你除了手脚冰凉，还总是感觉胃里冷痛，不敢吃凉的，而且老拉肚子，还总是感觉恶心想吐，这时你就要小心阳虚影响到你的脾胃了。可以在肉桂的基础上加甘草来温暖脾胃，给脾胃补足阳气。体内的水液运化也依靠阳气的推动，如果阳气不足，水液无法被正常的运化和生发，聚集在一起就会生成痰湿。痰湿重可以搭配茯苓来化湿去痰。最后我们身体上血液的运行也依靠依着阳气的温煦和推动。中医上讲，血得温则行，得寒则凝。血液就像河里面的水，暖和的时候它可以正常的流动，寒冷的时候它就会凝固起来形成淤血。如果你发现自己舌头颜色比较重，舌下还有两条青筋，皮肤上有瘀斑，这就是体内有淤血了。可以在肉桂的基础上加一个鸡血藤，它具有补血和行血的功效。推荐两款肉桂食疗方，以供日常选用。肉桂陈皮茶，材料：肉桂5克，陈皮5克，水500毫升。做法：肉桂磨粉放入杯中，陈皮加水煮沸后趁热冲入，盖焖5分钟即可饮服，此为一日剂量。功效：此茶具有引火归元、健脾化痰的功效，适用于慢性咽炎正属寒痰内蕴者。玫瑰红糖茶，材料：肉桂3克，玫瑰花5克，红糖10克。做法：红糖加水500毫升，煎煮10分钟后加入玫瑰花、肉桂，再煮5分钟，放凉片刻即可服用。功效：此茶有温通血脉、暖肝行气之功，善治月经来潮时腹胀冷痛、怕冷、乳房胀痛不适等症，对肝寒气滞的女性比较合适。值得注意的是，肉桂性热，高血压及湿热内蕴、内热积盛者慎用，有出血倾向者及孕妇慎用，不宜与赤石脂同用。
2: 你干什么呢？
3: 我游泳啊。
2: 谁让你跟这儿游泳的？这片水域你们看着牌子上写着呢，禁止游泳。您现在赶紧给我出来。牌子哪儿呢？
3: 我怎么没看见啊？
2: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废话，我就是这儿的负责人，现在你赶紧给我上来
3: 啊。刚才一直站在我身边的还不就是你吗？
2: 没错，就是我。
3: 那
2: 少啰嗦，交50块钱罚款。
3: 什么啊？那你刚才一直都站我身边，为什么我刚才换衣服的时候你不阻止我呢？
2: 当然了，这里是禁止游泳，这又没禁止换衣服。
4: 你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懦弱行为使我们失去了这次重要战役的胜利？
5: 知道。这个是
4: 你身为我方部队的总指挥，竟然在战场上带着我们的部队逃跑了，这简直太不像话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5: 长官，请您允许我做一些解释。
4: 好，那我就看看你有什么好说的。
5: 在我的队伍当中确实有一部分人逃跑，但真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逃跑了。 其实确切的讲，只有很少的一小部分人有一些逃跑的举动。
4: 什么？那另外的人呢？
5: 对了，另外的人是我派他们去追那些逃跑的胆小鬼。
4: 嗯，那怎么连你自己也跑了？
5: 不，我最后我不是逃跑，我只是去监督一下我派去的那些人，以免他们和那些一开始就逃跑的胆小鬼们一起逃跑。
4: 你。
0: 四季养生小知识，阳气就好比天上的太阳，一旦缺失就必然失去活力。以下这些最消耗阳气的行为一定要重视。
1: 中医将阳气比喻为天上的太阳，借此来说明对生命的重要性。在《黄帝内经》中这样描述，阳气者，若天与日，天上的太阳，一旦失常的话，就必然生命活力不能彰显，不能长寿。天上的太阳，一旦失常的话，就必然生命活力不能彰显，不能长寿。明代的大医学家张景岳在注释《内经》的时候，进一步说道：“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天之阳气，为日为本，天无此日，则昼夜无分，四时失序，万物不彰矣。其在于人，则自表自里，自上自下，亦为此阳气而已。人而无阳，忧天之无日，欲保天年，岂可得乎？”这句话的意思是，阳气就像是天上的太阳一样，对于人来说，就好像是地球上没有了太阳，万物不能生存，人没有了阳气，生命也就岌岌可危了。这些行为最耗阳气，多数人不重视。榜一，心思重，心情不好。现在生活和工作压力比较大，尤其是男性朋友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很多时候他们心思比较重，但是不会与人

0: 宜，不建议经常蒸桑拿，因为在高温状态下，毛孔处于扩张状态，散热速度比较快，很容易损耗身体内的阳气，而且也不利于男性精子的成活率，时间久了会影响一个男性朋友的精神状态和男性魅力。榜三，长期久坐。中医上讲，动则生阳，只有运动起来才能够促进体内阳气的生发，但是如果长期久坐不运动的话，会影响四肢的血液循环，也会导致新陈代谢的速度降低，这样时间久了，整个人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就会下降，从而影响身体健康。榜四，长期熬夜。白天属阳，晚上属阴，中医上讲究阴阳调和，如果男性朋友经常熬夜的话，就会损伤身体内的阳气，很容易损伤身体健康，所以男性朋友到了晚上一定要及早睡觉，不要因为玩游戏而熬夜，这样慢慢损耗身体内的阳气，也会影响寿命。日常多做两个小动作，或能生发阳气，经常咧嘴笑一笑，保持良好心态，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尤其对于男性朋友来说，咧嘴笑一笑或能赶走负面情绪，负面情绪会吸走我们身体内的阳气，如果保持良好的心态，这样也可以补充阳气。同时我们脸部是有很多经络的，在笑的时候可以舒缓经络，补充阳气。多做拍手运动，中医认为动为阳，静为阴，如果我们一直静止不动，就会损伤身体内的阳气，而适当运动则能够促进气血运行，补充阳气。拍手是一种至刚至阳的养生方法，能够为我们补充阳气，手是阳气的大本营，我们手上有39个穴位，拍手可以震动阳气，推动全身气的运行，所以在平时适当多拍手，可以生发阳气。男性朋友在平时要改掉自己这些坏习惯，多运动，多吃一些能够提高抵抗力的食物，适当晒太阳，补充阳气，既能够提高个人免疫力，也能够提高男性魅力。
1: 四句养生小知识，世上没有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正确的养生才是最好的良药。
0: 今天分享一位102岁的国医大师朱南孙的六种养生方法，真实的案例分享，希望能够给朋友们的养生带来启迪和帮助。朱南孙，他102岁，除了听力稍有下降，视力、记忆力都不错。在一次采访中，朱教授告诉记者，自己没有刻意去养生，但他坚持一些简单的生活习惯长达几十年，这些经验或许值得每位女性借鉴和学习。一，从不吃补品，爱喝滋阴减灵汤。朱教授认为，世上没有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不过养生是一门学问。朱教授虽不推崇药补养生，但却一直保持着每天喝汤的习惯，更年期喝三豆饮，不做黄脸婆，因为更年期女性的焦虑郁闷情绪会引发一系列身体变化，多吃豆类对于改善女性皮肤暗淡、色斑暗沉的问题也很有帮助。三豆饮用绿豆、赤豆、黑豆各20克，加生甘草6克，煎汤代茶喝，并将煮烂的豆子剪出食用，可以利水消肿，补充营养，改善皮肤状况。老年期每天喝碗西洋参枸杞汤滋阴养心，用枸杞15克，西洋参6克，头天晚上煮好，第二天早上温一温当汤水喝，这是两天的量，脾虚的人放两三颗红枣，肠胃不好的不建议喝。这个汤最大的效果就是益气滋阴，女性年纪大了之后尤其容易气阴两虚，非常适合喝。另外常熬夜的年轻朋友也建议熬夜前后喝一喝，补救一下。二，从不吃煎炸食物。长期从事临床妇科，朱南孙教授总结了中年女性病理特点，以阴虚火旺者居多。他说，女同胞应少吃油煎油炸食品，容易上火，造成阴虚阳亢。

0: 炸食品最大的特点是油腻兼有燥热，这种偏性较大的食物其实对所有体质都不建议多吃，尤其是对痰湿、湿热、阴虚体质的人。油腻食物蕴含的营养高，但身体运化不动它，容易生痰湿。痰湿最典型、最直观的表现是什么呢？脂肪。所以爱吃油炸食品的人也是体型偏胖者居多。同时，这种制作方法的食物还容易让人上火，耗伤体内阴精气血，满脸痘痘、咽痛、便秘的胖子想想都难过。湿热夹攻之下，还会有皮肤、头发容易出油、口臭、流鼻血等问题。三，每天一动作，头发浓黑茂密。朱教授虽然102岁高龄了，但头发量非常多，而且头发白的并不多。朱教授介绍，中医讲发为血之余，他每天早上都会用手按摩梳理头发，促进头部供血，这样一整天的精神都会比较好。头是所有阳经及任督二脉的聚会之处，被誉为诸阳之会，百脉之宗，系一身之主宰。一次头疗等于十次足疗，长期坚持能起到防治头痛、失眠、明目，防止头发脱落和变白的保健作用。按摩法，两手手指半弯曲，用五个手指的指尖由前向后梳挠头皮，先梳头皮中线附近，依次向左右两侧及耳朵上方头皮移动，大约移动两次便可将整个头部梳理一遍，可做4到6遍。也可做头部艾灸，艾火的热力和药性从穴位传至头部经络，消除淤堵，通畅气血，促进头部血液循环，还能加强头皮经络系统与全身各脏器间的沟通，让全身健康起来。四，疏通背部比做脸还重要。每天坐诊回家，朱教授有项从不落下的工作，让女儿帮忙按摩后背。他说背部有心术、肝术、肾术三个要穴，按摩后舒服，血脉活了，经络也打通了。背部是五脏六腑的反应区，比如背上部对应肺和心脏，背下部对应脾、胃、肝、胆，腰部对应肾、膀胱、大肠和小肠。所以背部健康与否直接关系着人体脏腑是否能正常运转，养护后背就是在养五脏六腑，调的是心、肝、脾、肺、肾。而且民间中医福天生说，后背是通脸的，如果你的脸不干净，你的背部绝对不干净。你的脸色干净了，看着红光满面的，又红润又光滑，又有水分又干净，你的背也自然跟着脸转变了。一个道理，把背疏通了，脸也就干净了。每天晒晒背，把身体长期积累下来的寒湿、毒素、浊气等物通通代谢掉，自然疾病就少了。另外，按揉拉伸膀胱经或者艾灸也是养背最直接有效的保养方法。艾灸膀胱经，它具有温通之性，温能补其虚，能通化其瘀，简单来说可以生一身之阳，调五脏气血，排一身之毒。正常的保健灸取穴，大椎穴、肾腧穴、中脘穴、气海穴，艾条每次每穴各灸10到20分钟，这样可以让气血正常循环起来。如果脾气大，可以加艾灸合谷穴、太冲穴。五，睡前热水泡脚，降压安眠。谈到中老年人最关心的降压问题，朱南孙教授说，我血压这么多年都正常，倘若白天劳累或者有什么心事，为不影响睡眠质量，我就在睡前泡脚，水温比平时高一些，就是普通的热水，泡上15到20分钟，让血压降下来，泡上20分钟就能起到降压的作用。泡脚尤其适合气盛于上的人，比如高血压，比如偏头痛、头晕、虚火、思虑过度等等。有这些问题的话，泡脚建议加艾草或艾草精油都是很好的降火安眠神招。六，想得开放得下，疾病自然走。除了上面的小妙招， 朱教授还结合他70余年的妇科诊治经验，特地提醒女性朋友保持恬淡，心静心宽，愉快对女性尤为重要，而发脾气、焦虑必然干预气滞，影响脾胃，气血来源受阻。至于工作方面，年轻人肯定是忙的，我主张该尽力的事情务必尽力，但不要太紧张，保持张弛有度。
1: 说呀，在一个法庭上正在审理一个小偷。
2: 肃静，我说你就是那个被告吗？
1: 是啊，
2: 是你在上个周末偷窃了你们家的邻居吧？
1: 是。
2: 你简直是罪大恶极，你不仅偷走了人家的钱，还拿了很多别的东西，是不是？这些首饰、手表、衣服都是你偷出来的吧？
1: 对。
2: 说说你为什么这么贪心呢？除了钱还偷了这么多别的东西。
1: 我看到一本书上说，光是有钱并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所以我就偷了一些其他东西。
2: 你
1: 于是这个小偷被关进了监狱，可是没过两天呢就逃跑了。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官非常生气，亲自来到监狱来询问这件事情。
2: 38号犯人是怎么逃跑的？
1: 他把监狱门打开了。
2: 怎么可能呢？凭他的力量能撬开这么厚的门吗？
1: 不是，他有钥匙。
2: 你们这些笨蛋，他是怎么偷到钥匙的呢？
1: 长官，他没偷，他是在和我们玩牌的时候吧，他赢的。
3: 张三是个把贩子，这天他准备卖马给李四。李四听了张三的话，认为这匹马是匹宝马良驹，也出了很高的价钱。
4: 两天后，李四回来找张三了。
5: 喂，兄弟，你说这是匹好马，没毛病。可这马的右眼明明是瞎的嘛。
6: 哎呦，哥们儿，这可不是毛病，最多只能算是不幸。

0: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

0: 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宁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锦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渍果品主要是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滋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渍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渍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渍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渍果品。日晒盐腌， 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 以乐治国。

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
还医的

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有声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2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

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到了开发区广场一下车，临城市委田书记迎了上来，告诉李达康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沙瑞金书记要和他比赛骑自行车。果然和沙瑞金一照面，沙瑞金就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既然赶上自行车大赛了，咱俩也比试比试吧。李达康说，这环湖一圈47公里，您吃得消吗？省委书记拍了拍胸脯，哎，达康，你觉得我的身板比你差吗？李达康没再说啥。沙瑞金的身体的确不错，就算身体不好，他也不能说。沙瑞金让李达康去给自行车大赛发令，李达康推辞着，您省委书记都来了，这令就得省委书记发，您有权威性。沙瑞金不同意，达康同志，就你发，这里不需要权威，这是你的杰作，你最有资格。李达康心里很舒服，就也没再推辞，当仁不让地走上发令台，举枪发令。微风拂面，艳阳高照，李达康容光焕发，许久没有这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了。枪响之后，起点线上的自行车赛手们竞相冲出，车流滚滚。自行车赛手们的车流过后，沙瑞金和李达康各骑一辆自行车上了路。李达康很高兴，沙书记和他比赛，含有做朋友的意思。既是朋友又是领导，李达康真该好好的卖一番力气了。于是就打起12分的精神，紧随着汉东省最高领导，热情洋溢地介绍临城的改革历史。开发区里的这片湖叫潘安湖，原来不是湖，是采煤造成的塌陷区。临城是重要煤炭基地，开采历史有300多年了，最大的塌陷区就在这儿。当年塌陷区一片荒凉，他考虑到大量圈占良田搞开发区代价太大，而综合利用废弃塌陷土地，既可为后人留一片青山绿水，还能获得国家财政补贴。可他把开发区定在这儿，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当时的市长、副市长都反对，背地里骂他是疯子。他向时任省委书记赵立春做了一个汇报，说塌陷区的劣势完全有可能变成优势。采煤塌陷区不是化工区，没有真正的污染，一个个污水坑沟通起来就是连片的湖，湖边种上树木花草就是风景。赵立春听罢汇报，强有力地支持了他。沙瑞金一只手离开车把，翘起了大拇指，达康，你有气魄呀，是我也会支持你。我看到过几幅老照片，整治前的塌陷区荒无人烟，不堪入目啊。李达康挥臂横扫着湖面，省委支持了我，就有了现在这片潘安湖，环湖47公里的湖滨路，也就有了这8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开发区有10大景观，千亩玫瑰园是10年前一位台湾老板投资开发的，如今已经扩展成了一个台湾现代生态农业园。生物科技园、软件工业园都是花园式厂区，不少企业水准一流，在海内外挂牌上市。李达康也没有隐晦，前进过程中也有挫折，当时的副市长兼开发区主任李卫民也姓丁。

一针一样腐败掉了。李卫民被捕引发了投资商的大规模撤资，事后他才得知，几十家企业都给李卫民行过贿，多则几百万，少则几十万、十几万。一夜之间，临城形势大变，许多工程烂尾，经济开发区变得冷冷清清。这个时候，有些制造污染的企业和低端制造业企业想进园区，但还是被他坚决阻挡住了。李达康恳切地对沙瑞金说：沙书记，我和临城市委一心一意谋发展，需要一定的速度，需要 GDP， 但绝不要落后的 GDP、 污染的 GDP、 血泪的 GDP。 沙瑞金显然知道一些情况，称赞说：达康同志说得好，所以你宁愿失去一次进步的机会，也没有丧失一个决策者的历史底线。李达康的语调沉重起来，眼中闪动着泪光。他从小生长在农村，上大学前没吃过几顿饱饭，深深知道污染对农村和农民意味着什么。土地是爹娘乡亲的命根子，他岂敢丧失底线？可是守住底线就要牺牲自己，他由此丧失了一个上台阶的机会。那是个以 GDP 论英雄的年代， GDP 意味着政绩。于是时任吕州市委书记的高育良进入了省委常委班子，他却在原地踏步。沙瑞金饶有兴趣地问着：达康，你和玉良同志在工作上好像有过一段交集吧？李达康老实地回答说：有过一段短暂的交集，一起在吕州搭过班子，相处了一年零三个月。高玉良是市委书记，他是市长。谈到对高玉良的评价，他十分坦诚：老高作风稳健，思路清晰，理论水平远高于一般干部，但有些明哲保身，开拓性差了些，尤其是城建规划方面。沙瑞金听到这儿笑了：你们为城建规划发生过矛盾吧？老书记赵立春同志在北京时跟我说过。李达康也不否认：是，赵立春书记支持了老高，把我调离了。嗨，立春老书记比较公道，我尽管做过他的秘书，出现矛盾他也没偏着我。老书记亲自送我到临城来上任，一路上做我的工作说：达康啊，你和玉良不同，你是一员开疆拓土的大将，去给我把临城的落后局面打开，吕州基础好，就让玉良他们按部就班来吧。沙瑞金点了点头，称赞老书记赵立春知人善任。李达康上任后抓了这个科技经济开发区，他深知临城没有吕州那样的基础，自己不能像高玉良那样按部就班，所以提出了个口号：法无禁止即自由，大胆试，大胆闯。从那以后，他成了新闻人物，他这个口号也备受争议。骑行了一阵，两个人的头上都冒了汗。李达康和沙瑞金下了车，立在湖滨举目远眺。此地也是一景，名为万亩香河湖。辽阔的湖面上生长着大片大片的荷花，虽然花季已过，却有精进挑起了荷叶，肥绿喜人，如伞如盖，风吹荷动，清香扑鼻，令人心旷神怡。晶亮的露珠在荷叶上滚动，活泼可爱的像一群小娃娃，临城潘安湖的莲藕因此而闻名。

0: 金这才想起问，哦对了，达康，你不说汇报吗？想说什么呀？李达康愣了一下，
1: 是一件私事，但我觉得应该让您和组织知道。
0: 沙瑞金看着李达康笑了笑，哈哈，是不是和你妻子欧阳晶离婚的事啊？
1: 啊，沙书记，您初来乍到，怎么会知道我们夫妻的事？
0: 沙瑞金说，一个班子的同志就要知己知彼，互相关心嘛。李达康说，
1: 我们分居已经八年了，简直像是一场噩梦。
0: 沙瑞金叹息着，看看，一个八年抗战了，既然没了感情，你早就该离了嘛。李达康是满脸的愁云，
1: 哎，问题是欧阳晶一直不愿意离，我呢，出于面子考虑，也就没勉强，一凑合就是这么多年。现在欧阳晶不听我的劝阻，一定要到美国去陪女儿，就把我逼上梁山了。根据中央规定，如果不和欧阳离婚，我就得离职啊。
0: 沙瑞金说，好，这事儿我知道了，不行就起诉离婚吧。他正准备起诉离婚呢，没想到让沙瑞金先说出来了。李达康呆呆地站了片刻，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沙瑞金的手，声音竟然有些颤抖，
1: 谢谢瑞金同志，谢谢您对我的理解和支持，那我就尽快到法院起诉了。
0: 侯亮平对高玉良的官邸很熟悉，多年后又手持鲜花按响了门铃，黑漆大门上的一扇小偏门开了，高玉良的夫人吴慧芬一见是他就乐了，打趣地说，这才登门看老师啊，恐怕是日子过好了，不想吃师母做的红烧肉了。侯亮平一边笑一边把鲜花用夸张的动作献给了吴慧芬，讨好地说，师母咋还跟二十年前一模一样呢，永不凋谢的玫瑰啊。正和师母说笑着，高玉良带着老花镜从二楼的书房窗口伸出了花白的脑袋，哦，是猴崽子到了吧，进来，快进来，我等着你呢。进门来到客厅，老师也从二楼下来了，看着吴慧芬手上的花，亲昵地和侯亮平打趣，你这小子就知道讨你师母的欢心啊，这不是临城玫瑰吗？侯亮平说，没错，花贩就说是临城玫瑰，老师挺懂行的嘛。高玉良说，李达康当年在临城搞了个千亩玫瑰园，现在荆州卖的玫瑰基本上都是临城的
2: 啊，老师也经常给师母买花吧。
0: 吴慧芬把花插到了花瓶里，
2: 他才不买呢，亮平，这么多年了，也就是你在学校时给我送过花啊，对了，童伟也送过两次。
0: 高玉良马上自嘲，所以亮平啊，你和童伟来，吴老师愿意放下教授的架子，下厨给你们弄好吃的，我让他露两手，他就不理不睬。
2: 侯亮平笑了，那是，不送花还想吃好的，师母，我支持您。
0: 吴慧芬就笑着说，
2: 亮平啊，你媳妇儿钟小爱是不是整天让你哄得团团转呢？
1: 哎，才不是呢，她这人太实际，我倒是给他买过一次花，他不表扬我还怪我，非让我去换成烤鸭，教训我说，都一起过日子了还买啥花啊，能吃还是能喝。
0: 老

师和师母都笑了。高玉良的客厅很有特色，这位老师兼领导喜欢园艺盆景，而且颇有造诣，客厅的空间搞得有声有色。迎门一棵迎宾松，枝干蜷曲，针叶苍劲，是一位朋友从黄山带来送给他的。窗台上摆着几盆小景，奇石异草，精致美妙。侯亮平走过去欣赏老师的作品，啧啧称绝。高玉良也起身，面带微笑地指点一二。而后，师生二人就很随意地谈起了工作。高玉良提起陈海遭遇车祸，很是痛心。都是他教过的学生啊，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问侯亮平，祁同伟说你是冲着陈海回荆州的，有这个因素吧？侯亮平也不隐瞒，有这因素，如果不是让陈海协助抓丁义珍，陈海也不会被谋害。高玉良注意地看着侯亮平，谋害？你认为陈海的车祸是有人谋害？有证据吗？我正在找证据。如果是有人谋害，你也要小心的。哦，对了，还要注意陈海的安全。真是谋害的话，对手就不会让陈海再醒过来。侯亮平这次探访老师，是带着疑问来的。一看时机成熟，就端出了久盘于心的问题。抓丁义珍那天晚上，是老师您主持的汇报会，怎么开着会让丁义珍逃了呢？是谁向丁义珍通风报信了？老师就没怀疑过什么人吗？高玉良叹了一口气，哎，怀疑归怀疑，没证据就不能乱说呀。侯亮平仔细地探寻，那天晚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殊情况，有没有人出去打电话。高玉良瞅了一眼来自北京的学生，目光有些玄奥。有，到会的几个同志都出去打过电话，还不止一次。我后来回忆了一下，李达康前前后后出去了三次，祁同伟出去了两次，陈海出去过四次，季昌明也出去过一次。我也打了电话，让秘书打的，向沙瑞金书记汇报情况。高玉良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客厅踱步。有些事过后想想也真是奇怪。就说你们老季，北京交下来的案子，他根本用不着找我和省委汇报吗？侯亮平注意地看着昔日的老师，今日的领导，一会说，可是我们这位季检察长非要汇报不可。是啊，你们老季要汇报，我就不能不听。涉及荆州的一位副市长，我又不能不通知李达康。李达康还是省委常委嘛。祁同伟呢，算是例外。他来汇报工作正巧赶上的。全省治安消防综合整治有个领导小组，我兼任组长，祁同伟必须向我汇报。老季来的时候，祁同伟还没谈完，自然就不能走，加上又要抓人，我就把他留下了。侯亮平大着胆子进一步的探问，可据我们纪检说，那晚上您可真够拖拉的，又是研究又是请示。高玉良不高兴了，本来手里摆弄着一把日本折扇，这会儿把折扇往茶几上一撂，啪的一声脆响。这叫啥话啊？老纪什么意思？本来不需要汇报的事非要汇报，你汇报了，
我当然要研究

0: 请示，怎么又变成拖拉了？
1: 侯亮平赶紧说，老师别生气，老纪的意思是说您有些书生气了。
0: 哪儿来的书生气？我从汉东大学调出来快20年了，早没这股书生气了。倒是你们老纪谨小慎微，不负责任，看人挑担不吃力。亮平，我是省政法部门的主要领导啊，出了这种事最丢脸的是我。
1: 侯亮平给老师的茶杯加着水。
0: 是啊，高老师，这我能理解。哎，听说您一直在追查。
1: 高玉良品着茶，脸色渐渐地缓和了下来。
0: 当然要查，现在还在查呢，我就不信抓不到这个坏人。
2: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3集。
3: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4: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3: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5: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3: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1: 吴慧芬搬来了楠木棋盘，建议师生两个下一盘棋。侯亮平读书期间经常来高老师家下围棋，顺便蹭一顿饭。他和老师棋逢对手，论思维敏捷、招数新奇，年轻的侯亮平强，可是论功力深厚、火候老道，高老师就更胜一筹了。师生两个输急眼了，都爱回棋，占上风的一方却从不相让，于是就没大没小、斗鸡似的争得面红耳赤。师母就在旁边微笑着劝架，哄孩子似的。吴老师希望重温昔日那一幕，可高玉良跟侯亮平却都没心思下棋，随便摆着棋子，话题又回到案情分析上了。高玉良凝视着侯亮平，你们反贪局也在查汇报会是吧？侯亮平坐直身子，放下一枚棋子，我到任当天就安排人查了。高老师，你们开会那个时段打给丁义珍的可疑电话一共有4个，其中3个是从相距不远的电信基站打出去的。高玉良顺手吃了对方2枚子。亮平，这不是你的新发现，祁同伟早就掌握了。祁同伟说，基本可以排除内部人员泄密的可能性。我不同意这个说法，这么轻易就排除了啊？侯亮平赞同说，就是，如果是我们某一个内部人泄露了消息，再由其他人指挥丁义珍逃跑呢，这应该是一条很严密的组织链。因为心不在棋上，信手白子都不在意，师徒俩都不悔棋，棋局的进展很快，一时判断不出谁占优势。高玉良说，亮平，你和我想到一起去了，所以呢，我让祁同伟把那个时间段从省委基站打出去的电话都筛查了一遍。侯亮平期待地看着老师，查出了什么没有？哎，1000多个电话，这么多人，能查出什么？目前还没线索。侯亮平说，高老师， 您就没想

0: 深入调查。侯亮平把老师中腹的一条龙吃掉，同时亮出自己的底牌。我倒查到山水集团的高小琴，同时段接到过一个省委基站打出来的电话，这个电话号码很怪，只用过一次，再没用过。
1: 哦，
0: 就是说这个电话不是当时开会的人的手机号。是啊，很专业呀。所以高老师，我认为这个电话最可疑。我们还可以反过来查，谁和高小琴的关系最密切。高玉良想了一会儿，摇头谨慎地说，这不能乱说。高小琴的山水度假村基本上可以说是荆州各级官员的食堂，八项规定出来之前我也去过几次嘛。侯亮平笑了，可不是嘛，老师，前几天祁同伟接风，我还顶替您唱了刁德一呢。他又吃了老师的一片棋，手脚麻利地拾掇着棋子。高玉良思索着说，高小琴交友广泛，但你认为他有能力把丁义珍安排出境吗？还有动机呢？要知道丁义珍护着的可是蔡成功啊。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失败了，赶紧喊，哎，这怎么回事？猴崽子，你搞偷袭，不带这样的，不算。这时候吴慧芬系着围裙从厨房出来，喊侯亮平去尝菜的味道。侯亮平快乐地应着，随着吴慧芬钻进厨房，锅里冒着香气，侯亮平贪婪地把鼻子凑过去，好香啊。师母一向喜欢他，曾起过念头要把女儿许配给他。吴慧芬打开锅盖，夹了一块肉放在侯亮平的嘴里。馋猴，馋猴吃着肉品味着说，不错，再加点糖就更好了。从厨房出来，侯亮平见老师陷在沙发里沉思，他知道高玉良心里有怀疑对象，只是不肯说，这不免让侯亮平有些失望。对高老师，他一直怀着敬重之心，在法学方面，高玉良是他的启蒙老师。课堂上老师雄辩的论证，双手有力的挥动，给侯亮平留下一生难忘的印象。今天他来，是期望老师像过去一样为他答疑解惑，把荆州谜团给他破解清楚。他相信老师完全有这个能力。但是高老师现在是高书记了，再也不会像教书时那样把答案放在学生面前。老师更成熟，更有城府，也更加圆滑了。侯亮平从侧面看着老师红润的面颊，暗自感慨着。倒是老师想了一会儿，主动说出了心里话。他让学生坐到自己身旁。给你拓宽一下思路，丁义珍逃出去，谁获利最大？侯亮平知道老师已经考虑成熟了，就反问，老师您说呢？高玉良这才把话说明了，可能是李达康走漏了风声，起码他有这个动机。高玉良带着深沉的思索说起了在吕州和李达康的工作交集，说是在一个班子里共事，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行，尤其是一二把手之间。今天是案情分析，不妨把话说透。这位李书记为了政绩什么都敢干，不论是在吕州还是在临城，因为他一直有后台，或者叫有政治资源。在吕州闹矛盾，老书记赵立春知道李在他这边，却把李达康调到临城做了市委书记。

0: 计，升任了一方诸侯。为了临城经济开发区，李达康不顾一切，什么都敢干，什么人都敢用。用了一个副市长腐败被抓，吓跑了一大批开发商。高玉良停顿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笑了。这次也有意思啊，啊，又一个副市长溜了，开发商却一个都没跑。侯亮平听明白了，高老师，您是说李达康暗中放走了丁义珍？高玉良却又否认，高深莫测地看着学生。我这么说了吗？我只和你谈历史，你自己分析吧。前面我说过，这人有时候乱来，不顾一切。高老师，李达康毕竟是省委常委啊，当真会不顾党纪国法，从事这种犯罪活动？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一些？这个代价也不算太大，丁义珍被捕窝案爆发，代价才较大。现在李达康的利益天平又多了一块砝码，欧阳菁。为了老婆，他不会铤而走险吗？欧阳菁的问题难道不会牵连到他李达康吗？对了，你上次说的那个举报人就是大风厂的蔡成功，抖出了多少猛料啊。啊，这个刚做了讯问，相关证据都还没落实。那就尽快落实。亮平，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不瞒你，适当的时候我会向沙瑞金书记做个汇报。作为省委副书记，我有责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给一把手提个醒。李达康不简单呐，就是政治老油条嘛。我估计他会玩金蝉脱壳，会在近期主动提出离婚。高老师，您是不是再看看？别那么急呀。我会掌握分寸的，今天说的话就到你我为止。在调查没有结果前，不要和任何人说，包括你们老纪。李达康没有问题最好，就算真有问题，也得由瑞金同志报告中央，由中央调查处理。
1: 好，
0: 我明白。还有，注意陈海的安全，不要再出意外。是，高老师，我已经在医院做了部署。侯亮平经常到医院看望陈海，每次来面对昏迷不醒的陈海，他都会感到锥心的疼痛。感情是心灵中永不褪色的油彩，会在整个人生留下深深的印记。现在他唯有期盼医学奇迹的出现，可是奇迹一直都没出现。在监控室，陆亦可谈起了一个情况。季检察长说，市公安局提请批捕蔡成功了。他心中突然出现莫名的不安。他们批捕蔡成功，恐怕是为争夺办案权，应该让季检先压一压，暂时别批。陆亦可心知肚明，蔡成功是职务犯罪案重要举报人，也是916事件主要当事人，办案权必须掌握在检察院这边。但是他迟疑了一下说，可是侯局长，咱们让纪检压着，纪检干嘛？除非对欧阳菁的调查尽快突破，否则很被动。侯亮平眼瞅着监视器荧屏上的陈海病房。陆处长，要不这样，你和张华华加班，突击搞一下蔡成功的材料，尽快立案，由咱们反贪局报捕。失去了办案权，我们就得被赵东来牵着鼻子走了。赵东来想搞什么名堂，我们还不知道呢。
2: 陆亦可说，这倒是，他们神神秘秘的，总有点不对头。

不过，我们抱捕理由不充分呐。蔡成功也就是个涉嫌行贿，而且是自首，又有举报他人的立功表现，按说可以不捕的。侯亮平指点着部下，在正常情况下是这样，但现在情况特殊啊，为了举报人的安全，也为了顺利侦办欧阳菁、丁义珍的职务犯罪案，不但要报捕，还得把材料做扎实了。报捕的涉嫌罪名要超过市局所报罪名，这样蔡成功就能够由检察院来并案处理。另外还要考虑一个特殊情况，蔡成功现在还在医院治伤，在这方面也可以动动脑子。这时候侦查员周正来接班，侯亮平和陆亦可离开了医院。工作还没谈完，侯亮平请客喝咖啡，两个人来到街口拐角，推门进入了一家咖啡厅。灯光幽暗，音乐袅袅，咖啡香气四下弥漫。他们在靠窗的位子坐下，侯亮平为陆亦可点了饮品西点，自己要了一杯咖啡。街灯照着陆亦可的侧影，他的神情很忧郁。侯亮平视线和他接触，他叹息说，那天晚上我和陈海也在这儿喝过一次咖啡。侯亮平想安慰陆亦可几句，陆亦可却果断地一甩短发，语速极快地向他汇报起了欧阳菁案情。蔡成功送给欧阳菁的四张银行卡都查清了，其中三张卡是死卡，只有一张卡还在用。这张卡是2013年3月开户，开户当日存入人民币50万元，户名张桂兰。开户以后三个月，即2013年3月到6月，有人陆续取出22万5千元。有人？对，只能这么说，现在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取款人是欧阳菁。2013年8月至9月，又有人分批取走了27万元，这就是49万5千元了。这些钱全是在自动取款机操作取走的。那应该有取款视频呢？取款视频只保存三个月，现在都没了。这张卡没用于消费，就是提现。取款人没留下影像资料，也没留签名字迹。侯亮平认为凭这样的证据，欧阳菁不会认账。不过陆亦可提出了一个新思路，利用卡里还剩下的五千元，可以考虑一下打草惊蛇，让蛇动起来。他不是有阴司护照吗？不是随时可以走吗？让他受点惊，赶快走。他已经提出辞职了，一走估计不会轻易回来，他就会抓紧时间把金银细软收拾一下，打包带走。他收拾细软时，就会发现这张卡里还有五千元，就会把钱取出来。只要卡一动，证据就来了。侯亮平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幼稚，这种时候你还指望他把卡剩下的五千块取走？别忘了，欧阳菁是什么人？他是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是达官显贵李达康的老婆，我们不能把他当底层民众看待。五千块对底层民众可能是个大数，对欧阳菁可以忽略不计。陆亦可自嘲地说，也是，我还以为欧阳菁是我呢，不过我还是要赌一把，我就赌欧阳菁是个小女人，赌欧阳菁爱财如命，如果她真不像我这样小家子气，那我认输。我的陆大处长，请问我们输得起吗？啊？当然输不起，老纪会把咱们骂得狗血喷头。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的夫人是我们随便传的吗？要不咱让老纪定？别，可别，这不是难为领导吗？纪检谨慎，肯定让我们打住。

0: 侯亮平说着，他的眼珠一转，又有了主意。哎，要不这样，你我都别出面，让张华华上门服务，向欧阳菁询问一下部分企业的贷款情况，轻轻地拨一下草。哎，这主意行，欧阳菁心虚，肯定会采取行动，既达到了目的，我们又不被动。第二天，女检察官张华华到城市银行上门服务时，欧阳菁正在开会。办公室李副主任把她叫出会议室，告诉她，省检察院反贪局来了一位女的，要向她了解部分民营企业的贷款情况。欧阳菁当即警觉地问，为什么找她，不找其他人？李副主任说她也不知道。欧阳菁又谨慎地询问，这检察院女的想了解哪些企业的情况，有没有大丰服装公司？李副主任摇头，说是人家没提具体企业，只想和她谈一谈。欧阳菁沉下脸，谈什么谈，我不见她，这么多事儿呢，没空。她要了解什么情况，你们去应付吧，但是要注意，客户的贷款资料属于商业机密，他想了解任何一家企业的贷款情况，都必须出示检察院的手续。回到会议室，欧阳菁再也没心思听王行长的长篇报告了，他低着头，假装在本本上记录，心里却是一团乱麻。检察院反贪局的人为什么这个时候上门找他呢？自己有什么把柄被抓住了呢？王大陆的企业会不会出了问题？甚至李达康被谁盯上了？人家要从他的身上打开缺口吗？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有声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是宋代诗人柳永创作的一首词，是怀念远方恋人的作品。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你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凤栖梧译作蝶恋花，实际上是同一词调的不同名称。柳永这首词是怀念远方恋人的作品。上片写登高望远，春愁油然而生，由望远而怀远。下片写为消除相思的痛苦，打算借酒浇愁，强自宽解，但又觉强乐无味。最后痛下决心，执着地追求他思念中的伊人，为了他可以不惜一切，大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之慨。伫倚危楼风细细句，伫倚即久立，危楼即高楼，此句是登高望远的立足点。此人久立于高楼之上，春风轻轻吹拂着面颊，在目力所及的天际，一缕春愁暗暗地油然而生，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看来这春愁正为伤别而生。春愁本由心生，现代生理学告诉我们，愁是大脑思维活动的产物，这里却把愁说成是生于天际，由远而近。这虽然不合乎科学的道理，但却把愁形象化了，写出了愁的流动过程，把看不见摸不着的春愁描写成可见的流动的，这样就唤起人们的审美联想，使读者感觉词中主人公在纪念着远方的恋人。春愁是因思念远方的伊人而生，伊人此时此地也会产生同样的春愁，将两处之愁联系在一起，这样表现意境就浑厚得多了。下文的草色烟光斜照里，是登楼远望所见之景，给人以俯仰苍茫的感觉。草色青青，日光斜照，烟波浩渺，伊人何处？这是主人公默默无言，独倚高楼，又有谁理解他的凭栏念远之意呢？无言二字含有千言万语和千种风情万种思绪。下片词人将笔一摇，企图把春愁荡开，打算放纵一下，借酒浇愁，以求一醉。但是结果如何呢？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这说明愁苦是无法排遣的。怎么办呢？索性任其相思下去，为了自己心爱的人，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所以节阙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两句词是一篇之景色，可视为全词之眼。词人借此两句把思念恋人的感情推向高潮。这两句词千百年来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实际上它是从古诗十九首中的名句"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画

0: 出。但古诗中的此两句表现比较含蓄，较温厚和平。柳永的这两句词比起古诗来感情更浓烈，态度更决绝，表现出才子词人对伊人的一片痴情。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终字，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消得二字，都可以看作词人对爱情始终不渝、至死泯他的决心。胡云翼先生宋词选释消得为值得，可谓深得其解。这两句词使我们想起《红楼梦》中贾宝玉常说的话，我就是为他们死了，化成灰，化成一缕青烟，也是值得的。这首词抒情手法的特点是，始则借景生发，继则打算把怀远之情荡开，用你把书狂图一醉的方法使相思之情得以排遣，终则因为此情无法消解，索性任其相思下去，一收之后复来一纵，手法有开有合，书卷自由，有波澜，有韵致，非词中高手难以达此境界。周记《宋四家词选》说，柳词总以平铺见长，或发端，或结尾，或换头，以一二句勾勒题多，有千钧之力。柳永的《凤栖舞》从整体来看是平铺直叙的，但换头结尾因善于勾勒题多，颇能平中见奇。特别是结尾两句，题多总摄全篇，将感情推向高潮，却有千钧之力。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此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王氏所言第二境，就是柳永这首词所创造的境界。他借用这两句词来说明成大事业、做学问要有这点锲而不舍、苦苦追求的精神，与柳词原意没有直接联系。但王国维指出此等语非大词人不能道，足见他是很欣赏这两句词的。
1: 浪淘沙令，一缕两衰翁，是宋代文学家王安石创作的一首咏史词，借伊尹、羽扇二人抒春风得意豪迈之情。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浪淘沙令，一缕两衰翁，作者宋代王安石。一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庸，若是当时生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亡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伊尹和吕尚两位老人，困窘和顺利的境遇全都经历过了。他们俩一位是钓鱼翁，一位是庸公。如果两位英雄都没有遇到英明的君主，最终也只能老死于山野之中了。他们与成汤和周武王偶然相遇，明君和贤臣合作，有如云从龙，风从虎，在谈笑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兴王道，建国家的大事业。到现在几千年后的今天，没有谁能与他们一争高下。这首词歌咏伊尹和吕尚历遍穷通的人生遭际和名垂千载的丰功伟业，并叹息君臣相遇之难，以抒发作者获得宋神宗的知遇之恩，在政治上大展宏图、春风得意的豪迈情怀。全词通篇叙史论史，实则以史托今，蕴含作者称赞明君之情，不觉巧妙，令人回味无穷。 喜剧。一缕两衰翁，历变穷通，从穷通两个方面落笔，写伊尹、吕尚前后遭际的变化。伊尹原名为智，尹是他后来所担任的官职，传说他是伊水旁的一个弃婴，以伊为氏，曾拥耕于申。申是古国名，其地方呢在今河南开封附近。商汤娶有申氏之女，她作为陪嫁而随着归属于商，后来得到商王的重用，才有了作为。吕尚，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号太公望。传说他直到晚年还是困顿不堪，只得垂钓于渭水之滨。一次恰值周文王出猎，君臣才得以愈合。他先辅佐文王，后又辅佐武王，终于成就了灭商兴周之大业。伊尹和吕尚两个人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都是先穷而后通，度过了困窘之后才遇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所以说他们历变穷通。吕尚显达的时候年岁已经老了，所以称作衰翁。封建时代的士人由穷到通，总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侥幸成分，就是说能够由穷到通的毕竟是少数。此并言一缕两衰翁，意以佐汤时年老与否并没有说明，此事连累而及。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若是当时身不遇，作者颇有自诩之意，若是是假如，如果当伊尹和吕尚为耕庸调走之时，如果不遇到商汤、周文，那么英雄终将老死于沿河，伊吕是值得庆幸的，但更多的世人的命运却是大可惋惜的，因为那些人没有被发现、被赏识、被任用，他们是老了的英雄，就是说是被埋没了的英雄。下片汤武偶相逢中的偶已经点明了君臣愈合的偶然性，可是一旦能够愈合，那就会出现风虎云龙的局面。易前文言中记载，云从龙，风从虎，对人作而万物睹，意思是说云跟随着龙出现，风跟随着虎出现，人世间如果出现了圣明的君主，那么在谈笑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兴王道、建国家的大事业。伊尹和吕尚是有真实的本领的，果然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这样才真正称得起是人才，因为这是问题的实质之所在，所以兴王一句在全词中是很有分量的。结尾也是对这一句的引申，说伊吕不仅功盖当世，甚至超越千载，也没有人能够与之匹敌。在歌颂他们不朽功业的背后，他们的遭世明主和建功立业，对于王安石来说无疑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他从中受到了鼓舞，增强了推行变法的决心和勇气。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浪淘沙令》，一缕两衰翁，作者宋代王安石。一缕两衰翁，历变穷通，一为钓叟一耕庸。若是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亡只在笑谈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1: 一首《木兰花》，词人晏几道用56个字将热恋中的患得患失一语道破，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3: 木兰花，初心已恨花期晚，作者晏几道。 初心已恨花期晚，别后相思常在眼。兰琴犹有旧时香，每到梦回珠泪满。多应不信人肠断，几夜夜寒谁共暖。欲将恩爱结来生，只恐来生缘又短。这首《木兰花辞》是表现相爱之人离别后相思之苦的作品，此以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为主线，表达了她对心上人的思念和对两人聚少离多的怅恨苦闷之情。初心已恨花期晚，别后相思常在眼，和欲将恩爱结来生，只恐来世缘又短，称得上是词中的佳句。初心已恨花期晚，别后相思常在眼，意思是本来就怨恨花期来得晚，自从和你别后，因害相思满眼都是和你在一起时的情景。初心意为本意，花期是指植物开花的时期，花期晚表明天气寒冷，花期推迟。花期晚和爱人的分别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花期在这里除了表时间的意思，还象征着他们在一起的美好日子。两人本来就相见恨晚，可是还不能长相厮守，于是才对以前的日子回味无尽。兰琴犹有旧时香，每到梦回珠泪满。被子里仍留有你在时的香味，每次梦醒时都会洒满眼泪。正因为被子里残留着当初的味道，所以才会经常梦到两人在一起，可是一旦醒来后才知一切原来只是个梦，便更感孤单。多应不信人肠断，几夜夜寒谁共暖。你大概不会相信人的思念会令人肝肠寸断，多少个寒冷的夜晚有谁和我相拥取暖呢？多应不信有偏偏就是如此的意思，足见主人公的相思之苦。欲将恩爱结来生，只恐来生缘又短。我想把我们的恩爱寄托在来生来世，可是又怕来生来世我们的缘分还是这样短。主人公和心上人的相爱之情非同寻常，一直希望下辈子还能在一起，可是又担心下辈子两个人的缘分还是这样的短暂，不能天长地久。这两句词很有实用意义，但凡相爱之人因各种原因不能在一起，均可用欲将恩爱结来生，只恐来生缘又短，来表达内心的不舍和痛苦。
1: 浣溪沙·咏菊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首词，作者借咏菊之题材以抒发自己清新高洁之性情，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4: 浣溪沙·咏菊，苏轼。菊岸何枯一夜霜，新苞绿叶照林光。竹篱茅舍出青黄，香雾逊人惊半魄，清泉流齿切初尝。无羁三日手游香。咏物诗词，意兼比兴，讲求气象，自然容易受到好评。唐宋诗人遵循《诗经》以来的每次原则，每借物寓意有所讥讽，并以此为咏物正宗。而只写物象的纯粹的咏物之作，似乎已落入第二义了。其实，纯用赋体描写确效的咏物诗词，只要在选材练意、卓句谋篇方面技巧娴熟、精美工致，也不失为佳构。东坡是咏物能手，他的诗词中既有托讽深远的名篇，也有刻画精工的妙旨。像这首《咏菊词》，可谓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蜀采复生，亦与心而徘徊，巧言切状，体悟细微，虽无深刻的思想内容，亦足以令人低回寻味不已。菊岸何枯一夜霜，先布置环境。咏物词，特别是咏小物的词，往往由于题材狭窄，难以展开，低首为之，亦成枯窘。东坡才大，先在提前落笔，下文便有余地抒发。 唐人皮日休石榴歌首句"蝉早秋至

0: 叶黄，童子手段。许愿何哭四字是东坡赠刘景文诗，何尽已无晴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概括。因叶霜经霜之后，菊始变黄而未愈美。晋王羲之帖，凤菊三百枚，霜未降，未易多得。又白居易简供菊抒情诗，琼浆气味得霜成，皆可参证。新包句轻轻点出题目，新包指新菊，菊有皮包裹故称。又菊树常绿，凌寒不凋。楚辞《菊颂》，绿叶素荣，分其可嘉兮。沈约《菊诗》，绿叶盈露滋，珠苞带霜润。东坡用新苞绿叶四字何等自然，再以赵灵光描绘之，可谓得菊之神了。竹篱茅舍出青黄，好在一出字。竹篱茅舍掩映于青黄相间的菊林之中，可见菊树生长之盛，人家环境之美，一年好景正当此时。上片三句纯是赋题，不杂一点抒情成分，然词人对菊的喜爱之情自现于字里行间。过片二句写长菊的形状，剥开菊皮，芳香的油脂如雾般喷溅，初尝新菊，汁水在齿舌间如泉般流淌。香雾清泉之喻，大概是东坡颇为得意的。他的石干诗也有清泉簌簌心流齿，香雾霏霏欲逊人之句。后来南宋诗人曾几更把它压缩为流泉喷雾真已久一语了。此词中惊切二字活化出女子尝菊时的娇态。惊是惊于菊皮迸裂时香雾溅人，切是切于菊枝的凉冷和酸味。末句点出无稽，实际也点明新菊的产地。吴中产菊，尤以太湖中东西两洞庭山所产者为最著。洞庭菊在唐宋时为贡物，词中为三日手游香，着意夸张，以此作结，余音不绝，亦自有三日绕梁之妙。浣溪沙，咏菊，苏轼。菊岸何枯一叶霜，新苞绿叶照灵光。竹篱茅舍出青黄，香雾逊人惊半魄，清泉流齿切初尝，无稽三日手游香。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34集。
3: 第34集，
4: 一个个艳丽的女服饰，上身穿白绸印花大袖对襟衫，下身穿红裙子，脚蹬白靴，脚穿无底绸袜，头挽高冠髻，别银簪，戴银耳环，打扮得仙光撩人。他们端着长条木盘，盘里盛着水果糕点，穿行于席桌之间，好似片片蝴蝶在花丛中翩翩飞舞。伺候客人完毕，掌柜孙俊史一声召唤，一群女服侍立于席桌间的过道上。孙俊史在众目睽睽之下说道：
5: 服侍们听着，咱给你们另选了一个领头的，他叫阮秀娟，从今以后你们都得听他的调教，言行举止要放规矩些。
4: 弦外之音也是说给顾客听的，服侍只是给顾客上酒端菜，大不了给顾客斟酒而已，比不得

0: 陪坐吃酒的妓女打情骂俏。阮秀娟立在那儿，众客的目光在她身上闪来扫去，一群女服侍样样不乐。往日他们在顾客面前卖俏献媚，可得几个打赏，现在却要正儿八经地断了他们的财路，颇有些不习惯。几个女服侍掩嘴搭脸，恨恨地瞧着阮秀娟，恨不得一口将她吞了去。几个女服侍窃窃私语道：
1: 哎呀，这个小
2: 子
1: 好挤呀，
3: 德行，
1: 凭什么他要问吧？
3: 今儿晚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1: 是的，他哪一点好了？
0: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阮秀娟与一群女服侍点燃了酒店大门前的红纱栀子灯，继而点燃了客厅蜡座上的蜡烛与大红灯笼，酒店内外灯火通明，这光景，顾客开始点酒点菜了。一群女服侍穿行于席桌间，征询顾客点啥酒菜，待一桌的顾客点罢酒菜，女服侍便默记于心，上酒上菜不得有半点差错。此时有几个女服侍立于一旁，只观瞧不动态，他们要给新任领班阮秀娟一点颜色看看。这一当儿，只见阮秀娟两手各托一个盛着满满当当的长条木盘，稳稳当当地走到席桌旁，轻轻地将条盘置于桌上，端下盘里的酒菜，顾客满意地冲他点头微笑。阮秀娟在客厅里走来串去的，似个杂技艺人，将端菜的娴熟技巧尽玩于手掌之中，展现在众目睽睽之下，迎来满堂喝彩之声。在此之前，这酒店的女服侍尚没有一个像她这样能显露身手。酒店掌柜孙俊士对阮秀娟刮目相看，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那几个观阵的女服侍瞧阮秀娟技高一筹，自愧不如，不好意思再待在那儿，各自都忙着做应该做的事去了。这时一个酒客唤阮秀娟去斟酒，阮秀娟大方地拢身而去，把盏斟酒，一群女服侍把眼睛瞪得灯笼似的瞧着阮秀娟，一旦她有越轨之举，他们就有了把柄，趁机把她的把戏玩死。阮秀娟与那酒客斟罢酒，酒客叫她陪酒，阮秀娟婉言谢绝了，酒客不好说什么，随即掏出一锭银子做打赏。阮秀娟没拿银子，说声谢谢，转身离去。一群女服侍大失所望。不几日，阮秀娟言传身教，果然把女服侍调教得规矩了许多。掌柜孙俊士满心欢喜，心存意念。
4: 这样朴实本分的女子，如同一块没有经过琢磨的璞玉一样纯洁，若是把她娶为儿媳妇儿，算是给孙杨正殿蹭光添彩喽。
0: 她在京城里见过许多花里胡哨的女子，总觉得她们漂亮倒是漂亮，但是她们身上总是缺少一种做人的朴实本分，像雾里看花，给人以云天雾地飘飘然的感觉，不实在。而他的公子孙京潘挑来拣去，至今没寻个中意的。孙京潘生性放荡不羁，如今又当起了二掌柜，孙俊时身体欠佳，交班是迟早的事儿，到时他把这么大一份家业交与儿子掌管，真有些放心不下。儿子身边多么需要一个朴实本分的女子来扶持啊。孙俊士动了这个念头，便将此事悄悄地告诉儿子孙京潘，叫他暗中观察阮秀娟。当然阮秀娟对此事毫无察觉。

0: 这一日早晨，孙俊是举举而至赵太成药店，他把他的大闺女孙玉叶许配给赵太成的儿子赵仁宇，日子过得幸福美满，所以他信赖亲家，家教甚严，教子有方，甚为称心。每逢遇到拿不准的事儿，便来药店请亲家赐教一番。这会儿，孙俊史坐在药店的客厅里，与亲家赵太成兴高采烈地拉鼓家常。孙玉叶端来两杯香茶，递于公公与父亲，而后问道：“
1: 父亲，你老咋有空来此坐坐？”“
2: 哎，咱还不是为了你哥的婚事而来的，让咱揪心啊。这不，咱正与你公公说这事儿嘞。”“
1: 父亲，你给咱哥相中了哪家的女子？”“
2: 前几日有个寻差事的女子去了酒店，咱瞧她朴实本分，就留她当了服侍领班的。她叫阮秀娟儿。如此说来，咱给亲家引荐的人还真行嘞。亲家，阮秀娟是你引荐的，他咋没给咱提起此事啊？”“阮秀娟既然没有给你瞧咱的引荐信，就说明这个女子有本事，否则你咋会收留她？”“呵呵，原来如此，甚好甚好。这女子啊，实在是个本分人，娶她做儿媳妇，亲家意下如何呀？”“阮秀娟的姐姐阮秀花是咱药店的丫鬟，不妨听听她的看法。”“咱说你咋平日无故的引荐阮秀娟啊？”“原来如此啊。”
0: 正说着，阮秀花躲进了客厅，于是赵太成将给他妹妹阮秀娟提亲的事说了。“
1: 这事儿来得匆忙，秀娟知道此事吗？”“
2: 时下秀娟还不知道此事，咱只是先与亲家说说这事儿。”“
1: 哎，只要秀娟愿意，公子愿意，两厢情愿，方能结为百年之好。”“
2: 秀花姑娘说的极是，咱这就回去。”
0: 说罢辞别而去。孙俊史回到孙阳正殿，没有向阮秀娟提及亲事，而是让儿子孙经攀继续观察阮秀娟，他想把这件事办得稳妥些。孙经攀虽说生性放荡不羁，但是他却不喜欢水性杨花的女子。他接触过多少漂亮的女子，那些女子尽向他讨好献媚，他从他们身上怎么也体验不出过日子的实在感觉，像那昙花一现，不能天长地久。这一日早晨，二掌柜孙经攀路过女服侍的卧室，忽听得屋里传来哭泣声，他觉得甚是奇怪，便驻足侧耳细听，只听得屋里的阮秀娟劝慰着服侍的小玲子，说道：“
3: 玲子妹妹，别哭了，人生在世，谁没个三病六灾的？你母亲病了，缺钱瞧病，咱体谅你嘞。咱身上还有十两银子，你先拿去给你母亲瞧病，待会儿咱再跟姐妹们说一声，借给你一些银子就是了。”“
4: 谢谢秀娟姐的关照，你的心可真善良。”
0: 听到这儿，孙经攀敲门声响地离去了。阮秀娟安慰罢小玲子，领着女服侍打扫客厅。这时二掌柜孙经攀走到阮秀娟身边说道：“
5: 秀娟，今日厨房买菜的孙经春有事儿去了，你就带他买菜回来吧。”“
4: 哎，二掌柜的吩咐咱照办就是了。”
0: 于是阮秀娟携银挑篮向附近的菜市场走去，她刚走进菜市场，几个无赖上前围住了阮秀娟，厉声说道：“
6: 嘿嘿，小妮儿，快把

0: 银子交出来，否则有你好戏看。
1: 你们这些无赖竟敢拦路抢劫。
2: 说着放下篮子，抽出扁担往地上一跺，说道，
1: 你们趁早散了，死了贼心，咱也不是好惹的。
2: 几个无赖根本不把一个女子放在眼里，上前对阮秀娟动手动脚。阮秀娟抄起扁担打将过去，可是一个女孩子终究不是几个无赖的对手。一个无赖夺过阮秀娟手中的扁担扔到一边，在她身上乱抓乱摸，撕破了衣裳，踢伤了腿。阮秀娟全然不顾，死死地护着身上的大链，以免银子被抢走。几个无赖蜂拥而上抢夺大链，阮秀娟大声呼救。此时从一旁闪出来二掌柜孙金潘厉声喝道，
3: 大胆无赖，找死。
2: 几个无赖见是不好惹的孙公子，忙点头哈腰赔不是，仓皇逃去。孙金潘走进阮秀娟身边说道，
4: 对不起啊秀娟，这京城里经常有无赖打劫，咱差你出来买菜的时候就有些后悔了，担心出啥差错，于是就跟了上来，谁知偏偏就遇上了。
1: 孙公子，咱这不是好端端的吗？大脸还在呀。
2: 两人相视一笑，于是孙金潘陪同阮秀娟买了件新衣裳，他换下了那件抓破的烂衣裳，而后二人买了菜回转。阮秀娟挑着菜篮子前头走着，扁担在肩上忽闪忽闪的，后头的孙金潘瞧他的身上露出一股刚柔相济的英气，说他刚强，方才他与无赖打斗毫不畏惧，说他柔肠，早晨他为小玲子着想，慷慨解囊，献出了身上仅有的十两银子。这些事情孙金潘都耳闻目睹，他心里感叹道，
4: 这样的女子真不多见呢。
2: 二掌柜孙金潘处处关照着阮秀娟，一帮女服侍看出了这其中的玄妙，纷纷对阮秀娟打趣说道，
5: 哎，领班的，那不是孙公子看上你了？
6: 咱一个贫家女子谁会看上咱？别拿咱穷开心了。
2: 他一天到晚总是忙忙碌碌，对自己的终身大事想都没想。这不，孙金潘的母亲病了，老太太指名道姓叫阮秀娟去伺候。端人饭碗受人使唤，阮秀娟不敢怠慢，一天到晚守候在老太太的床边，给她梳头洗脸，煎药熬汤，端茶递水，饮食起居伺候的细致周到。老太太的心情爽快起来，病也好了许多。其实老太太叫阮秀娟来伺候也是另有所指，前些时日她听当家的说要娶阮秀娟做儿媳妇儿，她便思量着阮秀娟是否合意，首先就得看她是否懂礼仪孝敬公婆，时下她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这女娃不但谨守礼仪孝顺体贴人，而且还很朴实本分，挑不出啥毛病来，即使儿子不同意这门亲事，他也要做主接亲。人一旦上了年纪，最害怕儿媳妇不孝顺，儿媳妇孝顺了就能带出一个孝顺的儿子来，老太太就能痛痛快快地安享晚年。老太太的病很快好起来了，用不着人伺候了，于是阮秀娟又回到了服侍的差事上。阮秀娟一路顺风，事半功倍。阮弟是个啥情况？那一日阮弟与阮秀娟辞谢赵太成一路同行，两人走到十字街分手之后，阮弟便朝客栈走去，客栈就在

0: 员外是个小官吏，无权无势，无人青睐，王员外便辞去了官职，一门心思经营客栈。客栈里设有统间与单间，便与不同身价的旅客歇宿。阮帝夺进了客栈，面见了王员外，明说了来此寻差事。王员外扰了扰手，说客栈不缺人手。阮帝无奈，掏出了引荐信递于王员外。王员外怔怔地瞧着引荐信，打量着阮帝，瞧他模样周正，年纪轻轻，便应承阮帝留于客栈坐堂伺候旅客。王员外的儿媳妇赵仁姬便是药店郎中赵太成的闺女，他对亲家处事为人颇为信赖，所以对他引荐的人深信不疑。在客栈当差是个辛苦活，一来要伺候旅客，二来要昼夜轮流当班，便于为旅客排忧解难。那些旅客往往是先进客栈打点落脚，寄存行李，而后出去逛夜市，待逍遥累了才返回客栈歇息，才是后半晌。那些来京城的外乡游客早早进了客栈打点落脚，阮帝忙着给游客指点客房，寄存行李，而后与几个女服侍给游客打水洗脸洗脚。在此之前，客栈没有这个服侍项目，现在旅客们用热水洗去一路风尘，满脸倦容一扫而光，大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当他们从女服侍那里得知这是新来的坐堂小姐阮帝的主意时，对阮帝大加赞赏，心存感激。夜幕悄悄降临，阮帝与几个女服侍忙着掌灯，客栈大厅里灯火通明，这光景，那些后半晌就来客栈的旅客已睡足了觉，精神大振。他们像夜猫子一样纷纷走出客栈，或谋求希望，或寻找欢乐。阮帝坐于门厅里守候着，这时一个乡下老汉气喘吁吁地从客房里踱出来，一屁股坐于客厅长形靠椅上，唉声叹气。阮帝上前问道，
1: 老人家，你咋不出去逛逛嘞？
2: 姑娘，你瞧咱这个寒酸样儿，到哪儿去逛啊？咱是来京城瞧病的。哎，这人倒霉，喝凉水都粘牙。咱瞧病寻来寻去的，没摸着郎中不说，不知啥时候把银子也给弄丢了，身上只剩下几个铜钱儿，看来咱只有回家等死喽。
1: 老人家，您莫着急，咱给你想办法。
2: 在这京城里可是前通神路啊，喝完水都得掏铜子儿，你一个姑娘家能有啥办法啊？
1: 离这客栈不远有个赵太成药店，赵郎中医道高明，待人厚道，你到他那儿去瞧病一定有望。
0: 说着掏出身上仅有的十两银子递于老汉，老汉执意不要。阮帝说道，
1: 老人家，人心都是肉长的，咱也是个乡下人，出门在外谁没个难处呢？您老来京城一趟不易，就收下这银子瞧病吧。
3: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24%，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 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

物叫颜宇，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惜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宇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9年（1677）

171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兴和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仆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仆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仆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速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丰川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地在今兴和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
就有汉民或司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名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核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核，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核，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宴人、宴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18耳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18耳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
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牧地未开。

0: 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良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阉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46集《赵武灵王胡服》。
2: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合纵连横，动荡不定。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决定进行军事改革，改穿胡服，学习骑射。赵武灵王是一个目光远、胆子大的君主。赵国的大臣娄缓、肥义、公子成全是他的帮手。赵武灵王想改革军事已经想了很久。有一天他对娄缓说，咱们北面有燕国，东面有东胡，西边有林胡、楼烦、秦、韩等国，中间还有中山，四面八方全都是敌人，什么是咱们的保障呢？自己要是不再发愤图强，随时都能给人家灭了。要发愤图强，就得好好做些事情。我打算从改革服装着手，接着说可以改变打仗的方法，你瞧怎么样？娄缓说，服装怎么可以改呢？赵武灵王说，咱们穿的衣服袖子太长，腰太肥，领口太宽，下摆太长，穿着这种长袍大褂做起事来多不方便。娄缓把话接过来说，还费衣料。赵武灵王把袖子晃了晃，下摆兜了兜，说，多费衣料倒在其次，穿上长袍大褂不但做事不方便，而且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干起活来就迟慢，因此也就减少了急起直追的精神。全国的人全都这样，国家哪能富强得起来？我打算仿照胡人。他说的胡人呢，也就是西北方的游牧和半游牧的民族。我打算仿照他们的习俗，把大袖子的长袍改成小袖的短褂，腰里系一根皮带，脚上穿双皮靴，穿上这种衣服做事方便，走路灵活。你再想大模大样摇摇摆摆的走就办不到了。娄缓听起来很高兴地说，咱们仿照胡人的穿着打起仗来也灵便，是不是？赵武灵王说，是啊，咱们打仗全靠步兵，就是有马只知道用马拉车，可是不会骑着马打仗。我打算穿胡人那样的衣服，学习胡人那样的骑马射箭，那可多么灵活。娄缓听得来劲，就去告诉肥义，肥义也很赞同。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娄缓和肥义都穿着小袖子的短战衣出来。一般大臣们瞧见他们这个样子，吓了一大跳，他们还以为赵武灵王跟那两位大臣犯了疯病呢。赵武灵王把改变服装的事宣布了，大臣们总觉得这太丢脸了，这不是把中原的文化礼仪都扔了吗？可是赵武灵王下了决心，非实行不可。他拿出种种理由，把那个最顽固的叔叔公子成说服了。大臣们一见公子成也穿上了胡服，只好随着改了。赵武灵王然后下了一道改革服装的命令，

没有多少日子，全国的军队不分将军士兵，全都穿上了胡服。在民间，有的人起头觉得有点不像样，后来因为胡服比起以前的衣服实在是方便的太多，反倒呢实行起来。赵武灵王第二件向胡人学习的事情就是骑马射箭，不到一年功夫，赵国大队的骑兵训练成了。军事改革以后，赵武灵王亲自把邻近的中山国从魏国接收了过来，又收服了东胡和邻近的几个部落，接着打发使者去联络秦国、韩国、齐国、楚国，赵国就这么强大起来。到了实行胡服骑射的第七年，不但中山、临湖、楼烦都已经收服了，还在扩张势力，北边一直到代郡、雁门，西边到云中、九原，一下子增加了好些土地。接着赵武灵王打算到秦国去摸摸底，国内的事情由谁管呢？他看见小儿子很能干，就把太子给废了，传位给小儿子，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赵惠文王的，自己呢改称为主父。赵主父拜肥义为相国，李兑为太傅，公子成为司马，封大儿子为安阳君。国内的政权布置妥当以后，他要动身去考察秦国的地理形势，还要去侦查一下如今在位的秦王，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赵主父扮成了个使臣，自称为赵昭，带了几十个手下的人上秦国去访问，沿路查看山水要道，画成了地图。他到了秦都咸阳，以使臣的身份见了秦昭襄王，还向他报告了赵武灵王传位的事情。秦昭襄王问他，你们国君老了吗？他回答说，还正在壮年。秦昭襄王就问，那为什么要传位呢？他回答说，我们的国君叫太子先练习练习，国家大权可仍然在主父的手里。秦昭王跟着这位使臣赵昭瞎聊天，他说，你们怕不怕秦国？使臣赵昭说，怕，要是不怕就用不着改革服装练习骑马射箭了，好在如今敝国的骑兵比起早先来增加了10多倍，大概能够跟贵国结交了吧。秦昭襄王听了这个话还挺尊敬他，使臣赵昭辞别了秦王，回到驿馆去了。当天晚上，秦昭襄王想起赵国使臣的谈话，又文雅又强硬，态度又尊严又温和，倒是个人才，他还想跟他谈谈。第二天，秦昭襄王派人去请他，使臣赵昭的手下人说，使臣病了，过几天再去朝见大王吧。就这么过了几天，秦昭襄王又派人去请赵国的使臣，一定要他去，可是使臣赵昭不见了，他的随行人员也不见了，使馆里只剩下了一个人，自称是赵国的使臣赵昭。秦昭襄王的手下人就把他带到了秦昭襄王的跟前，秦昭襄王问他说，你既然就是使臣赵昭，那么上次我见的那个使臣又是谁呢？真的赵昭说，是我们的主父，他想见一见大王，特意打扮成使臣，他嘱咐我留在这儿给大王赔罪。秦昭襄王咬牙切齿地说，赵主父骗了我。他立刻叫大将白起带领3000精兵连夜追上去，他们追到了函谷关，守关的将士说，赵国的使臣已经出关3天了，泾阳军白跑了一趟，只好回去向秦王报告。秦昭襄王没有办法，索性大方点，把那个真的赵昭也放了回去。赵国的改革也增强了合纵国的力量，对秦国也是一种威慑。

0: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47集《屈原投江》。
1: 屈原投江，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楚国的内外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楚国的大夫屈原屡次三番地劝楚怀王联合齐国共同抗秦，可是楚怀王专听接受秦国张仪贿赂的晋尚和公子兰这一伙人的话，受秦王的骗到秦国去，被扣押在咸阳，公元前296年死在了秦国，太子恒立为国君，这就是楚顷襄王。他反倒重用晋尚、公子兰这一批一味地向秦国迁就让步、割地求和的人。屈原担心楚国要亡在这批人手里，心里非常苦闷。他不断地劝楚顷襄王要远离小人，收罗人才，鼓励将士操练兵马，为国家争气，替先王报仇。晋尚、公子兰就怕楚顷襄王反抗秦国，自己不能过好日子，他们把屈原看作了眼中钉，非拔去不可。他们勾搭起来，在楚顷襄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楚顷襄王大怒，就把屈原革了职，放逐到襄南去，也就是在现在的湖南的洞庭湖一带。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一肚子的富国强兵的打算，反倒给排挤出去，他简直要气疯了。他不想吃，不想喝，憋着一肚子忧愤，没处去诉说。他在洞庭湖边汨罗江上一边走一边唱着伤心的歌，他面容憔悴，披头散发，骨瘦如柴。有个渔夫劝他，你何必这样呢？楚国人哪一个不知道你是忠臣？你为什么不跟世人一样呢？屈原说，

0: 国王他们是糊涂人，只有我清醒啊。我伤心的不是自己的遭遇，楚国弄到这个样，我心里像刀割一般，我怎么能够眼看着国家的危险不管呢？只要能够救楚国，就是让我死一万次我也愿意。如今大王把我放逐到荒山野地，国家大事我没法管，我的主张没处去说，我大声呼喊君王，君王也听不到，我痛苦的真是要疯了。屈原在流放当中抱着这样的想法，经常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看到恨秦国抢楚国土地的人民，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种地，还是经常受冻挨饿，生病没钱医，死了没钱埋，遇到天灾人祸就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种悲惨的景象更加深了屈原的痛苦，他一直喜欢把他的歌写下来，这会儿写的更多了。《离骚》这首有名的长长的诗歌就是在他的这个时期写下的。日子过得挺快，十几年过去了，屈原还没有得到楚王召他回去的消息，他忧虑国家的前途，日理梦里老想回楚国的国都郢都，他想借山川景物来排解他的爱国愁绪，结果反而更加伤心。楚国的政治这么腐败，秀丽的河山逐渐被秦国抢去，楚国太危险了。屈原想立刻回到郢都去再劝楚王，事实上已经不太可能。有人对他说，你何必留在楚国受这份罪呢？屈原说，我怎能扔了家乡，扔了父母之邦啊，鸟飞倦了，想回到自己的老枝上去歇息啊，狐狸死了，头还向着土山呢，救国的道路漫长漫长啊，我不能离开楚国，我要上下寻找救国之路啊。坏人掌权，楚国的大难终于临头了。公元前278年，秦国派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打下了楚国的国都。屈原听到了这个消息，伤心的放声大哭。这时他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他知道楚国已经没有希望了，可不愿意眼看着楚国被毁，自己的土地人民落在敌人手里，他要和楚国共同存亡。就在5月初五的那一天，抱着一块大石头跳到汨罗江里以身殉国了。渔民和附近的庄稼人赶紧划着小船去救屈原，可是汪洋大水，哪有屈原的影子呢？他们划着船在江面上祭祀他，把竹筒子里的米饭撒在水里献给他，他们为他招魂。屈大夫，你回来呀。后来人们把五月初五屈原投江的这一天称为端午节，也叫端阳节，把盛着米饭的竹筒改成了粽子，把小船改为龙船，在江面上竞赛，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屈原。再后来逐渐的就变成了全中国的一种风俗了。楚国的屈原死了，赵国呢，赵主父死了以后，赵惠文王拜他的弟弟赵胜为相国，封为平原君。平原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结交天下的各种人物，把他们收留到门下供养着。这种收养门客的做法当时形成了风气。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像平原君那样收养着门客，他们每家都有几千名门客。连秦昭襄王听说平原君收养门客，都想跟他结交呢。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48集孟尝君广罗门。
0: 孟尝君广罗门客。孟尝君是齐宣王的相国田婴的小儿子，名叫田文。 田文从小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

0: 被田英选中为接班人。因此在田英死了以后，孟尝君就继承了父亲在薛，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滕州南部的封地。孟尝君养了许多的门客，当时号称有3000多。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哪怕是小偷强盗，只要愿意去投奔他，他都一律收留，并且呢平等对待。秦昭襄王听说孟尝君很有本事，就决定请他来到秦国当丞相。但是孟尝君已经在齐国当了相国了，怎么能够轻易的来秦国呢？齐国又怎么肯放他呢？于是秦王的谋臣向寿向秦王出了一个主意，让秦王派自己的兄弟荆阳君亏到齐国做人质，去换孟尝君。既然强国秦国这么诚恳地提出了请求，齐闵王决定让孟尝君去秦国，同时为了表示对秦国的信任，又送还了荆阳君。孟尝君只好带着1000多门客到秦国去。到了咸阳，见过秦昭襄王，孟尝君向他献了一件十分珍贵的纯白色的狐狸皮的大衣。昭襄王和他的爱妃燕姬都非常喜欢。昭襄王真的想请孟尝君做他的相国，这可急坏了丞相初里吉。于是他联合了一些臣子向秦王进谏说，孟尝君是齐国人，他做事必定先为齐国着想，而且他还有这么多有本事的门客，如果他们一起搞阴谋，秦国可就危险了。秦昭襄王一听也就改变了主意，命令人把孟尝君软禁了起来，并且准备把他杀掉以除后患。秦昭襄王的弟弟荆阳君在齐国的时候，孟尝君对他很好，现在孟尝君到了危急的时刻，荆阳君就私下里给孟尝君出了个点子，说让他去求燕姬在昭襄王面前说情，放他回去。孟尝君立刻悄悄地给燕姬送去了一份厚礼，但是燕姬却指明也要一件白狐狸皮的大衣。这白狐狸皮大衣可是件宝物，孟尝君到哪里去弄第二件呢？正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呢，孟尝君的门客当中有一个过去曾经当过小偷的人，自告奋勇的去冒险到秦王的内宫的库房里偷来原来送给秦王的那件白狐狸皮的大衣。孟尝君马上把这件宝贝衣服连夜送给了燕姬，于是燕姬就在枕边对秦王说，大王如果杀了孟尝君这样的大贤人，就要被天下的人骂你不守信义，从此能人贤士就不会再到秦国来了。处理吉丞相是出于妒忌才给你出的这个馊主意啊。秦王听了觉得也很在理，马上就下令放孟尝君回齐国去了。孟尝君得到了秦王放行的命令，马上带领门客离开了咸阳。他知道秦王可是个出尔反尔的人，怕他中途反悔，因此就日夜兼程往东赶。好不容易赶到秦国西部的最后的一道关隘函谷关，正是半夜时分，关门紧闭，没有办法出关。孟尝君正急得团团乱转的时候，门客当中又有一个惯偷出身的人在关前捏着鼻子学起了鸡叫，
1: 哦哦哦！
0: 关内的鸡一听到鸡叫就此起彼伏的呼应着叫了起来。守关的将士听到一片鸡叫声，以为快要天亮了，就起来开了关门，验过文书，放孟尝君一行出关去了。丞相处理吉听说秦王放走了孟尝君，就赶到朝内去见秦王说，大王就是不杀田文，也要把他作为人质扣在秦国，可不能放虎归山呐。秦昭襄王听了以后又赶紧命令军队去追赶，等到追到函谷关，孟尝君早就出关多时了。孟尝君回到了齐国，齐王仍然让他当齐国的相国。孟尝君的门客越来越多了。一天，有一个叫做冯轩的人穿着破烂的衣服来投奔孟尝君。孟尝君没有在意，就让手下的人按照一般的门客收留了他。

是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呀，把他提升为一等门客，让他出门坐车。孟尝君又下令。过了几天，孟尝君出于好奇，问管一等门客的客舍长说，那个冯轩还唱歌吗？客舍长报告说，冯轩还在弹着剑把唱呢，常见呐，咱们回去吧，没法子养家呀。孟尝君听后就命令给他的母亲送去了衣服和粮食，让老人吃饱，生活有了着落。过了些日子，孟尝君想派人去薛地收租子，冯轩就主动的请求前去。临走的时候，冯轩问孟尝君，收完租您要我买些什么回来呢？啊，那你就看我家里缺些什么吧，你就买什么。孟尝君随随便便地说了一句。冯轩到了薛城，就把所有的佃户都召集了起来，对他们说，你们还得起租的就还，还不起的三天以后把租券带来验看。三天内，冯轩用陆续收到的一些钱买了许多酒肉。到了第三天上，冯轩在府中大摆宴席，先请来验租券的穷苦的佃户们吃饭喝酒，等到吃完了，他让大家统统的把租券交上来，然后宣布说，孟尝君知道今年薛地遭了灾，乡亲们生活很艰难，因此派我来向大家慰问，大家欠的租一律不要了。说完就当着佃户的面把这些租券装上了满满的一筐，点起火来烧掉了。这些欠租的穷佃户们赶忙跪下向冯轩磕头，感谢孟尝君。冯轩很快就回到了临淄，孟尝君问他，先生这一次共收回了多少钱，还给我买回来什么好东西？冯轩对孟尝君说，钱没有收回来多少，但是给你买回了义。孟尝君一时间听得摸不着头脑，冯轩就把他在薛城做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向主人讲了一遍。孟尝君听了顿时傻了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冯轩看出了孟尝君的心情，就说，临走的时候相国让我看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反复琢磨，相国家里珠宝美女锦衣玉食什么也不缺，只缺我这次给你买回来的这一件东西。说到这里，他又向孟尝君看了一眼，补充说，这件东西要在关键的时候才显示出它的威力，它可是一件无价之宝啊。再说秦昭襄王一直对孟尝君十分害怕，就故意派人到齐国去造谣，说孟尝君呐，现在的权力比齐王还要大，他要单独和秦国和楚国联络了。齐王听了十分恐慌，就忙收掉了孟尝君的相印。孟尝君呢，就只好带了门客回到自己的封地薛地。当他们一行离薛城还有几十里地的时候，就看见大路两旁扶老携幼的人们纷纷前来迎接他，大家带着礼物酒食献给了孟尝君，并请他永远留在薛城。孟尝君十分激动，回头对冯轩说，先生为我买的义现在我看到了。孟尝君在薛城待了一段时间以后，看见齐王十分昏聩跋扈，怕在齐国待下去会给自己招来大祸，就逃到了魏国的大梁，投奔魏国的信陵君魏公子无忌去了。

0: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

0: 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
1: 北京时间20点整。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四 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

的美食，走出家门，香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16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张雪春调研督导防汛减灾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等工作。9月6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深入民族团结乡五谷泉乡，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常态化帮扶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针对防汛减灾工作，张雪春实地查看过水路面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监测预警警示及应隔离措施、应急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摒弃麻痹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做好物资和人员保障，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常态化帮扶项目现场，张雪春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利益联结机制、群众收益等情况。他要求要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常态化规范项目运营管理，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切实把帮扶项目做成惠民利民项目。来到高标准农田现场，张雪春在听取项目规划、土地整治、建后管护等情况后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整治，全面梳理项目建设标准不高、施工不规范、建后管护缺位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闭环整改，逐一补齐工作短板。要严格对标建设标准，抢抓有利施工时节，提速项目建设。围绕农村集体三

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听取乡镇工作汇报，了解问题排查、整改消耗等工作进展。他强调，要纵深推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突出问题整治，健全制度规范，强化监督管控，抓实问题整改，规范村级集体经济运行。调研过程中，张雪春还对乡镇秋收安全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项目谋划储备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并提出工作要求。历史上的今天，1958年9月8日是世界首个国际新闻工作者日。1979年9月8日，陈霄霞为我国赢得第一个跳水世界冠军。据乌兰察布市统计局消息，今年1至7月，乌兰察布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高于同期全区平均水平1.3%，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2.3%。近日，察隅后旗四子王旗化德县、商都县发布公告称，即日起设立鼠疫疫情防控线索报告奖励机制。群众若在草原景区农牧民居所周边发现自闭鼠、兔、狐狸等野生动物，上报并检出鼠疫菌，将对报告者给予奖励。近日，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开始铺轨施工，项目同时铺设中蒙两国两套轨距，采用1520毫米宽轨与1435毫米标准轨并行方案，全线铺轨总里程约33.5公里。铁路通车后，中蒙列车可直接过境，无需换轮或换装。近日，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省西安市闭幕。内蒙古选送的北疆亮姐代表队一举斩获4个国家级奖项。近日，内蒙古成功投放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该笔资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精准投放，共6000万元，专项支持内蒙古天宝风电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风电断件项目，预计有效带动项目总投资20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7日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最高人民法院7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裁判规则，理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9月6日，北京首钢园百年冷却塔裸眼 3D 灯光秀《山水京西活力永定》上演，吸引众多市民观看。该灯光秀是本届服贸会的重要配套活动。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新河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新河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决定进行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

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 G110 国道新河县城关镇前往河北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向东驶向河北。养护施工期间暂不受 G6 京藏高速 S54 吉宁东绕城互通至蒙进界中重型货车进行的限制，由 G110 国道华安县前往内蒙古方向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者 G7 京新高速向西驶向内蒙古。请经途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谨慎驾驶，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提示标牌的规定通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应急科普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查收。步行出行安全规范，规范行走路线行人需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路段务必紧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严禁进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走或逗留。安全横穿道路，横过机动车道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专用设施通行。通行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需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无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行驶，严禁逆行、闯红灯、互相追逐、曲折进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转弯前减速慢行并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乘车出行安全规范，私家车乘车规范，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乘坐人员含后排必须规范系好安全带，严禁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公共交通与校车乘车规范，乘坐公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域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菌落总数超标，别囤在家里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饭、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个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
另外，很多

0: 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型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置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及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在非食用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提示，九月极端天气多发，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伊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胃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 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 渡口昼夜，船艇立之，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西，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站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 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味何当

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秦伟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清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称姿而

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星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
每隔三年由

0: 太仆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仆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速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一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 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硬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须有一定的不动产，须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核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核，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
1: 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狼图腾。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0集。
3: 当狗群开始怯阵，狼群就该集体发力，四下突围了。正在这个时候，抵近了内圈外延指挥的毕力格老人突然大喊，罢了罢了，冲！又比划了一个后退的手势。陈真和杨克立即明白老人的意图，也狂喊了起来，二郎二郎，冲冲！两条杀红眼的大恶狗明白了主人的叫喊和手势，巴勒和二郎突然后退了几十步，迅速改变战术，连吼了几声，发了疯似的朝狼群中一条最大的头狼冲撞过去。二郎速度快，先撞上了狼，大狼被撞出了3-4米远，但没有被撞倒，旋即站住。此时凶猛沉重的巴勒像一段粗大的撞城锤，砰的撞了个正着，头狼被撞得连连打了2-3个滚。还没等头狼站起身，二郎等不及其他的狗护卫支援，立即单刀突入狼群中心，上前一口咬住他的咽喉，嘎嚓一声合拢牙口，四股狼血喷向天空雪地，染红了二郎的头，也吓蒙了群狼。垂死挣扎的头狼张牙舞爪，使出了最后的野蛮劲力，使劲的乱抓，在二郎的头部腹部抓了好几把毛，抓出了10几道血口子。可是二郎野性蛮劲儿更狠，就是被抓开了胸膛，抓破了肚子也不会撒口，直到头狼完全断气。群狼好像都认识这条大恶狗，都领教过这条大野狗的武功，竟得后退了几步，不敢近身。巴勒见自己撞翻的猎物被二郎如此干净利落地抢得了先手，极为恼火，却又不好发作，只好憋足了劲儿向另一条大狼撞过去。狗群似乎开了窍，大狗巨狗纷纷集体效仿，一条条的大块头撞进了狼群。二郎巴勒那些杀手狗自此大开杀戒，狼阵终于被冲开了一个缺口，猎手们乘势冲了进去，用套马杆敲打狼群，将狼群分割分散。狼们的脖颈、后背、侧腹顿时全暴露在杆子和狗牙之下。狼群见大势已去，全体发力，依仗单兵狼心孤胆，分头突围。时间狼群中心开花，四下猛冲，围场内线一片混乱，群狼意图乱中求生。但不一会儿，

每一条狼都被几条狗、一两个猎手咬住不放。外围猎圈的男女老少大呼大喊，猎手们则挥杆套马往圈内施压。在内线，一向自比为狼的栏木扎乌见几条狗扭住了一条大狼，便冲过去，一个俯身前探，飞出去一个贴地套圈，有意让过狼的短脖和前腿。狼的前半身刚入套，他立刻抬杆抖杆，像拧麻花一样的拧紧套绳，套住狼的后胯。不等大狼冲套别杆，就一拨马头，一翻手腕，倒拖着狼跑起来。大狼被拖倒在地，像一条沉重的死麻袋，无法起身。大狼急得用爪子死死抠地，血面动地犁出两道沟。栏木扎布一边拖狼，一边呼叫杀手狗。在草原，套狼不易，杀狼更难。草原狼脖子短粗，套住脖子，狼会立即甩头脱套。即便狼甩不脱套，要拧紧套也不易。如遇到脖子特别粗的狼，套住狼脖子就像套住了一段原木，只要使劲一拖，套扣依然会滑脱。因此有经验的猎手套狼都喜欢套狼的后胯，那是狼身最细的部位，只要套住拧紧，狼绝对脱不了套。但是杀狼就难了，如果勒紧脖子拖拽的话，可以把狼勒昏勒死，可是套住后胯，再怎么拖也勒不死狼。要是一人对付一头狼，那就更难得手，只要人一下马，狼立即就会站起来顺杆冲套，把套马杆杆头细杆生生别断，然后逃脱或伤人以后再逃跑。只有胆量技术都过硬的猎手，能够一下马不等狼站起身，就迅速的拽杆，把狼拽到身边前，再用马棒或刀子杀死。许多猎手都不敢单人杀狼，常常只得牺牲狼皮，把狼一直拖到有人或有杀手狗的地方，让人或狗来帮忙杀狼。栏木扎布专挑雪厚的地方拽狼，一边寻找杀手狗。几条狗围着狼乱叫瞎咬，轻咬一口就跳开，就是不敢在要害处下口。栏木扎布突然发现二狼刚刚咬断了一条大狼的咽喉，他认识这条大恶狗，于是便向二狼跑去，一边大声地喊杀杀。二狼听到有人喊他杀狼，就丢下尚未断气的狼冲了过去。二狼咬杀被套住的狼十分老道，他绕到狼的侧背后下手，用前爪摁住狼头狼胸，猛的一口准确咬断了狼的颈动脉。狼用爪子拼命反抗，但却抓不到二狼。栏木扎布跳下马，朝四周大叫，快把狼拖到这儿来，这条狗比狼还厉害。不远处另一条战线上，巴勒也在咬杀被套的大狼，马上就有几个猎手拖着几条被套住的狼向这两条猛狗靠拢。在围场混战中，除了巴勒和二狼这两条屠夫恶犬大展神威外，还有一群如同爱斯基摩人的毛茸茸的凶猛大狗也格外夺人视线。这是道尔基家的一群全场出名的杀狼大狗，个个都是职业杀手，组合配对极佳，八条狗齐心协力，分工明确，快狗纠缠，笨狗撞击，群狗咬定，恶狗一口封喉。他们与狼交战从不分兵，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此次又是八对一，杀完一条再杀第二条，干净利索，已经一口气连杀三条大狼。围猎中猎手们也是三五一组的配合作战。

0: 一旦有人套住了狼，其他的人立即跳下马，拽住狼尾狼腿，再用沉重的马棒击碎狼头。围场的西北处发出一阵野性的叫声，五六个猎手策马狂奔，追赶两条大狼。一个骑着快马的小马官嗷嗷大叫，探身挥杆狠抽大狼，把狼打得跑得口吐白沫。当狼跑出全速，把它甩开距离以后，又会有一匹快马接力猛追猛打。等狼跑出最高速，等在侧前方的沙刺嫩突然斜插过来，探身猛地套住狼头，但他不拧套绳，而是猛地横向一拽，再急忙松套，将狼狠狠地摔了七八个滚。当狼好不容易地翻身爬起，几个马官就用套马杆抽狼，逼狼再次狂奔。但是只要狼一跑出了速度，就又会从侧旁奔来一匹马，再给狼一个套头横拽侧摔，大狼又被摔出五六个滚。狼每摔一次，众猎手就会齐声欢呼，一吐一年来受狼欺负的胸中恶气。两条狼被猎手们套摔得晕头转向，再也不知道往哪里跑了。有一条狼连摔了三四次以后，已经跑不起来了。沙刺楞扔下了套马杆，急忙拖蹬收腿蹲鞍再蹬腿，向头飞豹从马背上飞身一跃，狠狠地扑砸在狼身上。未等狼回过头，沙刺楞已经骑在了狼背上，双手死死握住了狼的双耳，把狼头狠狠地往地上死磕，磕得狼满嘴满鼻子都是血。几个猎手纷纷跳下马，骑在狼身上，压得狼几乎喘不过一口气了。最后才由沙刺楞从容拔刀杀狼。而另一条狼也被三四个年轻马官当绵羊一样骑着玩了一会儿，轮番在狼身上蹲了蹲屁股，然后才把狼杀死。陈震和杨克以及所有的知青都松松地垂下了套马杆。这场多年未有的成功围狼战，他们从头到尾只有围观的份儿了。他们最感遗憾的是，唯一一个被派进场的知青马官张继元没有套着狼，那条侧面跑来的大狼居然在他快下杆的时候突然急拐，给他打了一个擦身球，擦马腿而过，使他鞭长莫及，还差点别断了杆。而其他两个知青马官也像他们一样成了外围的围观者，而且有一条大狼竟然从他俩的猎位中间冲出了猎圈。地利哥老人看大局已定，便走到陈震和杨可的身边：
1: 嗨，你们十来个知青也立了功，你们占了不少位置啊，要不然我就派不出那么多杆子手下去套狼了。
0: 老人看出陈震和杨克的遗憾，又笑笑说：
1: 你们那条大恶狗今天可是立了大功啊，哎，我都给你们俩数了，他独个杀了两条大狼，还帮着猎手杀了两条，你们俩能分到两张大狼皮，剩下那两张皮子按大围的规矩应该归套住狼的猎手。
0: 一边说着，老人一边带着他俩向山下走去。此次大围除了六七条速度战绩和运气好的大狼用高速反冲、贴身钻空或别断套马杆的方法杀出重围以外，其他所有被围的狼全部战死。外围猎圈的人马呼喊着从三面高坡冲下山来，围看围场中间的战利品。比利哥老人已经叫人将归陈震杨克包的两条死狼拖到一起，并挽起马

皮秀和陈振阳和一起剥狼皮筒子。嘎斯麦也已经招呼人，把他家扒了咬死的两条大狼以及桑杰家的狗咬死的狼统统拖了过来。桑杰和关布主动上前帮他剥皮筒子。陈振早已跟老人学过怎样剥狼皮筒子了，此时他开始教杨可。先用锋利的蒙古刀沿着狼嘴将嘴皮与嘴骨剥离，再用力翻剥将狼头剥出，然后让杨克用皮条勾住狼牙，自己再揪住狼头皮往狼脖狼身翻剥，再用刀剥离皮肉，从头到尾像剥脱一条紧身毛衣裤那样将整个狼皮翻剥出来，再分别割断四足和尾骨。此时狼皮的皮板在外，狼毛在内，两人又像翻大肠一样再把狼皮重新倒翻过来，一整张狼皮筒子就算剥出来了。老人看了看，剥得还算干净，不带狼油啊。你们俩回到家用干草把皮筒子塞满，再挂在长杆的顶上，往后啊，鄂伦草原上的人就会认你们俩是猎手了。二郎和黄黄一直蹲在两人身旁观看，二郎不停地舔着前胸前腿上的狼血和自己的血，舔得津津有味，黄黄也帮他舔头上的狼血。黄黄身上没有一处伤，也没有几滴狼血，一身干净，像是狗中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却有好几个猎手夸他，说他前后扭住了两条狼，还会咬狼的后爪，没有黄黄，兰木扎布准套不住狼。杨克听了大乐，吐了一口气说，哼，这下我也可以拿兰木扎布开涮了，他跟我一个样，也是人仗狗势啊。陈震从怀里掏出了几块大白兔奶糖，奖给两员爱将，二郎三块，黄黄两块。他早有预感，此次打围二郎和黄黄定有上佳表现。两条狗把糖块摁在地上，再用嘴撕糖纸，然后用舌头卷起糖块，得意地昂起头，嚼得嘎巴作响，把其他的狗看得直滴口水，进去舔地上的糖纸。自从北京知青来到草原以后，草原狗都知道了世上还有那么稀罕好吃的东西。能当着那么多的狗吃北京奶糖，是草原狗莫大的荣誉。嘎斯麦笑嘻嘻地走过来对陈震说，你搬家走了就忘了你老家的狗了？然后伸手从陈震怀里掏出两块奶糖递给了巴勒。陈震慌忙将剩下的几块糖全部掏出来交给嘎斯麦，嘎斯麦笑着剥了一块放到了自己的嘴里。围场中热气腾腾，狼尸、马身、狗嘴、人额都冒着白气，人们以家族为小猎圈分头剥狼皮，战利品完全按草原上的传统规矩分配，没有任何矛盾，牧民的职业记性很好，哪条狼是哪条狗咬死的，哪个猎手套住的，不会出差错。只有一条被两人共同套住的狼稍有争执，比利哥老人一句话也就判定了，卖了皮子打酒，一人喝一半。那些没有得到皮子的猎手和牧民兴致勃勃地看人家剥皮，并对各家的皮筒子和各家的狗品头论足，狗好狼皮就完整无缺，狗赖狼皮就赖，竟是窟窿。

收获狼皮最多的人家，就会高声邀请人们到他家去喝酒。在草原上，围猎战果，人人有份儿。猎场上渐渐安静下来，人们就地休息。围场中，最难过的是女人，她们大多在给自家的伤狗疗伤包扎。男人们只在打猎时使用狗，可女人们天天下夜都得仗着狗，狗也是各家的女人从小把他们像养孩子一样的喂养大的。狗伤了，死了，女人最心疼。几条战死的狗还躺在草地上，在草原，猎狗战死的地方就是他魂归腾格里的天葬之地，而执行天葬使命的就是狗们不共戴天的仇敌草原狼。比利哥老人说，这是公平的，狗应该感谢狼，要是没有草原狼，牧民也用不着家家拿这么多肉养那么多狗，生下的小狗崽儿都得被扔上腾格里去了。战死的狗静静地躺在草原战场上，没有一个草原蒙古人会对漂亮厚密的狗皮打主意。在草原，狗是人的战友、密友和益友，草原人的生存靠的是两项主业，狩猎业和游牧业。草原人打猎靠狗，守羊靠狗，狗是比中原农民的耕牛还要重要的生产工具和畜群喂食。狗比牛又更通人性，是草原人排遣原野寂寞的不可缺少的感情依托和精神伴侣。蒙古草原地广人稀，环境险恶，草原狗还有报警救命的奇功。冈斯奈总是念念不忘巴勒的救命之恩。一年深秋，他到芦灰，不曾想在焦湿的芦灰里还有一粒未熄的羊粪。那天西北风刮得正猛，不一会儿就把火星吹到草里，把门前的枯草烧着了。当时家里只有他、老额吉和孩子，他在包里做针线活，一点也不知道外面的事情。忽然他听到巴勒一边狂叫一边挠门，他冲出门一看，灰坑前的火已经烧出了200多步远，十几步宽了，再往前就是牧场其他大队的冬秋季大草场，草高草密，油性大，一旦烧起来谁也挡不住。这年全场的大半牲畜不被烧死烧伤，也过不了没有草的冬季，他肯定得判刑坐牢。巴勒及时报警，给他抢出了比生命还宝贵的时间。他拖了一块焦湿了的大毡冲进火场，我得孝敬孝敬他。陈震说，我还得在门前面挂几天，我们得给我们家的大野狗平反啊。包顺贵讪笑着说，啊，哈哈哈哈，那过5-6天我再来收皮吧。猎场到处都是鲜红的血迹和白生生的狼的裸尸，只有狼足还留着一拃长的狼皮。包顺贵招呼猎手们把狼尸统一集中到一处，并把狼尸以两横两竖井字形的形状叠落起来。不一会儿，30多条狼尸堆成了一个近1人高的尸塔。包顺贵打开相机，对着尸塔变换角度，一连拍了4-5张，然后又吩咐所有猎到狼的猎手举着狼皮筒子站到狼尸堆的两侧，排成2排。30多人高举狼皮筒，皮筒狼尾几乎全都拖地。最前面一排是那群伤痕累累、狼

0: 沙狼狗，蹲坐在地，哈着热气。包生棍让陈真照相，自己高举了一条最大最长的狼皮筒子，站在队伍的中间，把狼皮举得比谁都高。而毕力格老人却右臂挽着狼皮，半低着头，笑容很苦。陈真连拍了两张。包胜贵向前迈了六七步，转过身来对猎手们说：
1: 啊，我代表祁蒙革委会军分区领导感谢大家了，你们都是打狼英雄，过几天照片就会登在报纸上啊！我要让大家看看鄂伦草原的狼灾有多么厉害，一次打围就打死了这么多狼啊！这些狼大多是从外蒙古跑过来的，军马群的损失主要就是这群狼干的啊！我也要告诉大家，鄂伦草原的干部和牧民还有知青没有向狼灾低头，而是以坚定的决心和精心的组织给狼群以狠狠的回击啊！这场灭狼运动啊才刚刚开始，我们完全有信心把鄂伦草原的狼干净全部彻底地消灭光啊！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
0: 包顺贵最后还挥臂高呼起来。除道尔济一家和几个知青以外，应者寥寥。包顺贵下令队伍解散，就地休息，等待巴图。包顺贵盘腿坐在地上，对乌里吉说：
2: 哎呀，现在边防这么吃紧，上面一直催我抓紧时间组织民兵的军事训练。没想到这次打围歪打正着啊，来了个刺刀见红的大实战。乌里吉说：啊，草原蒙古人天生就是战士，真打起仗来，一发下枪，个个都能上阵。今天你真是一举两得，又打了狼，又练了兵，那你就写两份总结报告报上去吧，上面一定会满意的。
0: 知青们都聚到陈震和杨科这儿来看皮筒子，大家抚摸着皮筒子好生羡慕。王军丽说：
1: 哎，要不是你们包的这条野狗，咱们知青的脸可就丢大了啊，简直当了蒙古骑兵的仆从军了。
0: 陈震说：哎，自古以来咱们汉人的武功和勇气就是不如人游牧民族吗？不如人家就应该向人家学习，能当上仆从军跟牧民实地的学习打猎打仗，这机会上哪儿找去啊？
1: 王军力不屑地说：游牧民族虽然经常入主中原，还两次统治全中国，但是最后还不是被中华先进文化所征服了吗？啊，草原民族虽然是一代天骄，但终究是只识弯弓射大雕，徒有武功而已。
0: 哎，那不一定啊，你可别轻侮重文，历朝历代没有武功哪来的文治啊？没有武功，再灿烂的文化也会成为一堆瓦砾。汉唐的文治是建立在武功的基础上的，世界历史上许多文明古国大国不是被武功强大的落后民族彻底消灭了吗？连文字、语言、种族都灭亡消失了。你说汉族文化征服了落后的草原民族，那也不全对，人家蒙古民族

0: 长期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图腾信仰、民族习俗，至今还坚守着草原。要是蒙古民族接受了汉族的农耕文化，把蒙古大草原开垦成大农田，那根源的华夏文明可能早就被黄沙给吞没了。赫鲁晓夫就是想用大俄罗斯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来征服哈萨克斯坦的游牧文明，结果怎么样啊？竟然把世界少有的一大片优质草原征服成了沙漠。女知青孙文娟一看几位好战的男生又要爆发舌战，连忙打了，好了好了，平时放牧各族远隔几十里上百里，好不容易才聚到一起，可一见面又要开仗，你们男生一到草原都快变成狼了，一见面就掐，哎，你们有完没完？二郎看到这么多人来抚摸他的猎物很不舒服，他慢慢地走近他们。孙文娟以为知青宝的狗从不咬知青，便从怀里掏出了两块奶豆腐来犒赏他。来，二郎，二郎，好样的。二郎一声不吭，也不摇尾巴，瞪着恶眼朝众人走去。孙文娟有些害怕，连退了几步，沉声大喊，回来。但为时已晚，只见二郎大吼一声，向知青们猛扑一步，吓得孙文娟坐倒在地。杨克气得大骂，混蛋，抄起马棒就要下手，可是二郎挺着脖子，一副宁可挨打也不逃跑的架势。这可是一条一气儿杀死四条狼的野狗，杨克怕打出他的狼性来，不敢轻易下手，只得放下了马棒。王军立气呼呼地说，哎呦，那往后谁还敢上你们包啊？要不是看在他杀狼的份上，我非得剥他的皮吃了他的肉不可。陈震连忙解释，哎，这是条怪狗，狼性大，不通人性，你们得常来，混熟了他就认识你们了。多数的知青都散了，陈震拍了拍二郎的脑袋，你看我的同学都让你给得罪光了。杨克压低了声音说，哎，你养了条恶狗就玩下成这样，要是小狼崽长大了，谁还敢到咱们这儿来啊？不来拉倒，动物啊我看比某些人有意思，咱们啊就跟狗和狼作伴。张纪元走到二郎身旁摸摸他的头，哎，我倒是越来越欣赏二郎了，这人啊是应该有点狼性才成，我没套中一条狼啊，那不是技术问题，是我胆气不够，手软了。二郎向尸塔走了几步，望着白生生的狼尸发愣。几十条大狗都站得远远的，又敬又畏，冲着他摇尾巴。只有巴勒昂首阔步走到他的跟前，二郎不卑不亢地和他碰碰鼻子。二郎在得到牧场领导和牧民的首肯之后，又终于被二大队的大狗们接纳了。但陈震发现二郎的眼中却流露出失落。陈震搂着他的脖子，不知该如何安慰他。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狼图腾，下期节目再会。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愿有人陪你一起颠沛流离。

So I just did. 陌生人小组广播能给你的小惊喜与耳边的温暖，世界和我爱着你。本期节目给大家带来 Kevin 卢思浩的一篇文章，愿有人陪你一起颠沛流离，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喜欢。

有一天晚上，我收到朋友的邮件，他问我怎样可以最快地摆脱寂寞。我想了想，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回答他，因为我从来没有摆脱过这个问题，我只能去习惯它，就像习惯身体的一个部分。其实漂泊异地的人都挺不容易的，他跟我刚来的时候一样，朋友少，人生地不熟，每天学校加学校两点一线。可是我又觉得这样去回答他也没有什么用，所以我说，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会忘记出发的原因。有的时候我觉得生活糟糕的难以继续，却又不得不佩服人们的忍耐力，无论今天多么痛苦难熬，明天都会如约而至。所谓的信念就是，无论今天我多么迷茫彷徨，最终我都要过上我想要的生活。前几天这里下了很大的雨，一边宅在家里，一边烦恼着各式各样的作业，但是最开心的时候还是对着许久不见的朋友吐槽聊天，即使是很久没见也不会感到一点生疏，只有这时候才觉得距离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如果有人愿意在你一个人的时候听你分享你的快乐或者不幸的遭遇，那么即便现在是一个人，即便我们隔着万里，我也能感觉到我们像是在面对面的促膝谈心。如果有人在你最难过最美好

最容易被辜负的时光里陪你走过那么一段，陪伴在你的身边。那么无论将来那个人变成了什么样子，他还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你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人割舍下。即便是最后分开甚至陌生，也会对他心存感激。因为太多时候交谈是一种莫大的温暖和美好。你知道梦想这东西太过于冷暖自知，太多时候会觉得自己只是在钢索上孤单地前行着，所以才更加明白一句鼓励是多么重要，才更加明白那些愿意陪着你一起做梦的人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仔细看看身边的人，有的放弃希望也被希望放弃，有的却异常坚定地向着梦想走着。年轻的我们总是被很多莫名的情绪干扰着，莫名的孤单和烦恼，可是却也没有那么容易安定下来，所以我们义无反顾地离开家，所以我们决定去追寻自己想要的。虽然常常会觉得青春很苦逼，爱情总没有结果，可是这都是没有办法的。谁脱下衣服没有几个伤疤，谁的过去没有几个伤痕，又有谁的青春是安定的？

有的时候你需要真正的颠沛流离，那会让你觉得生活的不易和艰辛，那不是一种自暴自弃，而是一种逐渐成长而得到的心平气和。你需要被伤害，被拒绝，才能变得更加坚强，更珍惜现在所得到的一切。你需要去远方，只带上自己。更多时候，旅行的意义不在于你拍了几张照片，买了多少纪念品，而在于你经历多少疯狂的瞬间，是不是看到了不一样的自己，和那个你能够分享喜悦和难过的人。所以伤害也不见得是天大的坏事，重点在于你是不是能够在跌倒之后重新站起来。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不在于你跌倒了多少次，而在于你站起来重新来过多少次。生活没有那么多原因，也许几年后你回过头来看，才发现自己的改变源于看似不经意的消失。等到那时候，其实梦想已经握在你手中了，实现不实现它都是那样了，因为你已经找到最好的自己了。就算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疯狂世界，就算最后我也只是一个一事无成的我，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我知道自己努力过，更何况我真的有感觉到有这么多人跟我在一起，为了各自的梦想努力着。那天看玛丽与马克思，看到最后一段对白，毫无意义。

意外地被感动了。我原谅你，因为你不是完人，你并不是完美无瑕，而我也是。人无完人，即便是那些在门外乱扔杂物的人。我年轻时想变成任何一个人，除了自己。伯纳德·哈斯豪夫医生说，如果我在一个孤岛上，那么我就要适应一个人的生活，只有椰子和我。他说，我必须要接受我自己，我的缺点和我的全部。我无法选择自己的缺点，他们也是我们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必须适应他们。但是我们能选择我们的朋友，我很高兴选择了你。每个人的人生就像是一条很长的人行道，有的很整洁，而有的像我一样，有裂缝、香蕉皮和烟头。你的人行道像我一样，但是没有我的这么多裂缝。有朝一日，希望你我的人行道会相交在一起，到时候我们可以分享一罐炼乳。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我把你们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把你们的每一次鼓励都放进相片里，我把你给我的曾经往最深的永远延续，我把你们的话变成最动人的音符，陪着我去旅行。生命也许是一场苦难，只是一起品尝苦难的人却甜得让我心甘情愿地苦下去。我现在的苦逼、寂寞、难过都会过去的，迟早所有的故事都会有个结局。愿有人陪你一起颠沛流离，一起走到出头的那天，走到你一生那一次发光的那天。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是陪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很多放弃爱情的，对婚姻失望的，甚至离婚的，都是因为要求爱情一直亢奋，不接受它的常态。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豆瓣的一篇，你和一个人越亲密，会越多看到他的疲惫。你爱上一个人，因为他脱俗的气质，因为他运筹帷幄的魄力。我们常常像崇拜明星一样钟情于一个人，那时候觉得他很有力量，似乎能拯救你，能带你进入想要的生活。这种最初的崇拜却往往会把我们带进阴沟。请注意，无论一个人是花魁、总统、财阀还是行业大拿，只要你成为他亲密的人，你会看到更多他不为人知、不善伪装的一面。他工作的时候光鲜亮丽，但可能私底下却非常邋遢、懒惰，常常疲倦地大脑短路。他看起来魅力十足，是社交达人，但可能回到家就疲惫的只会睡觉。他在圈子里是有名的攻坚人才，但在你的身边却十分软弱，事业上的一点失利都会令他心情烦躁，极易发脾气。如果你一直迷恋他闪耀的部分，当你发现他呈现给你的更多的是疲惫的话，那你注定失望，而且是彻底的失望。这种失望摔下来很疼，而且很有杀伤力。所以我们常看到一个男子疯狂地追求一个女孩，但在得到之后就弃如敝帚。一个女孩迷恋一个优秀的男子，拥有他后却发现不是自己要的幸福。所以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刚谈恋爱时，我们往往会像打了鸡血一样拼上精力去让对方爱上自己，所以那时候表现出的努力常会随着两个人关系的稳定而逐渐软下来。这时候不是他的爱减弱了，而是你们的默契增加了。他不必再强撑着装有精神给你看了。疲惫常常是一个人最安全时所表达出来的常态，再耀眼的人也需要暗淡来休憩。如果他对你暗淡，说明他真的信任你，不要再要求他也像对外界时一样强撑精力地对你。我们都有体验，我们自己也常常感到无力，常常在车上瞌睡，常常不想说话，不是吗？你若只爱他的精彩，那你还不爱他。假若你也尊重他的疲惫，就像尊重自己的，我想你就会获得长久的爱情，走入更精彩的人生，而非落入坟墓。

能两个人一起共享的事少之又少。这个世界上能两个人一起共享的事情非常少，你可以数数看电影、压马路、双人电玩游戏、烛光晚餐、游乐园。稍微有点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些事只有在刚谈恋爱时才常常做，慢慢的你们就不需要这些事来连接你们了，因为他们浪费时间还费钱。即使你们在一起做这些事，内心体验也常常不同。一起看电影其实是各看各的，彼此都有自己的理解。压马路也是各看各的风景，即使打闹嬉戏也就十五分钟就会累了，然后继续走路看自己的风景。一起吃饭味道也是自己才知道，你觉得好吃他可能觉得不好吃。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我们只是在一个空间而已。你知道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感到很踏实。你看那些已经进入稳定爱情的两个人，他们很相爱，当他们下班回家一起吃一顿饭之后，还是一人一台电脑，他打游戏，他逛淘宝，有两到三个小时的晚间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这就是所谓的个人空间，虽然那两到三个小时他们都在自己的世界里，但不同的是身边伴着另一个人，这就是爱情最常态的爱情。我们刚爱上一个人，那时的爱情并不是爱情的常态，而是爱情的初始亢奋态。如果你认定爱情就一直是这样了，那你是看错爱的本质。你每天还在变化呢，为什么爱情就不会变化？14到30岁是你的亢奋态，30到70岁才是你的常态。其实比比时间就知道哪个是你的常态，爱情也是一样。很多放弃爱情的，对婚姻失望的，甚至离婚的，都是因为要求爱情一直亢奋，不接受它的常态。你还要求什么呢？有个人愿意用很多的时间和你待在一起，即使他是看着自己的书，玩着自己的游戏，但这就是爱情。你也可以看自己的书，玩自己的游戏，悦纳了这样彼此相伴又相对独立的空间，你们才能有机会拥有未来 N 年精彩的瞬间。爱情的现实等于表达加情感加财产加责任。一个人说，来，咱们做男女朋友吧，或者我爱你，和你确定了关系，他只给了你10%的爱情，他把你带入自己的人际圈子、家庭，这是对你的情感认可，此时他给了你30%的爱情。如果他告诉你他的真实月收入，并把自己的账户和你联名，用你的钱也给你钱用，这时可以说他给了你60%的爱情。当他小到买菜、购买电器，大到职业规划、人生计划，都把你考虑在内时，注意，这种考虑是行为上的，而非口头上的，才能说他给了你接近100%的爱情。为什么是接近？因为留有余地，就总有变得更好的空间。请注意，这四个部分组成爱情，缺一不可，而且一层比一层比重更大，但都必须建立在前面一层的基础上。如果一个男人和你确认关系，然后给你钱用，却没有把你带入圈子，他很可能只是想和你玩玩。虽然他给你钱，但因为没有给你圈子，所以根据这个公式，他依然只给了你10%的爱情。如果你总抱怨爱情抛弃了你，
或者世上没有真爱，拜托你重新认识一下爱情的现实吧。如果你不在相恋前认识到这些现实都是爱情的必然，很可能你会成为很轻易的分手者，也会对爱情失去信心。最后，我们再来修正一下爱情的定义。因为爱，你可以忍耐它许多无情的地方，这才叫爱情。在节目的最后，素清祝愿已经找到真爱的朋友，有情人终成眷属。祝愿那些还在路上的朋友，愿你们早日找到自己的真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1: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下面要介绍的经典电影《闪灵》，故事源自著名恐怖小说家史蒂芬金在1977年创作的同名小说。
2: 这部电影的男主人公叫 Jack， 是一位穷困潦倒的作家，大概他有点怀才不遇吧，看上去生活过得不太好，于是他不得不接下一份看管酒店的兼职，作为赚取额外收入的方式。这家酒店名叫瞭望饭店，它位于山顶处，冬天会有长达几个月的时间因为大雪封山而没有客人，暂停营业，员工此时都放假回家了，因此需要专门找一个人来看管。电影的一开始就是一个漫长的长镜头，配合着诡异的音乐以及汽车蹒跚而上的画面，一直一直的延伸，直到汽车开到山顶，停在了瞭望饭店的门口。
3: Hi, I've got an appointment with Mr. Allman. My name's Jack Torrance.
4: His office is the first door on the left.
3: Thank you.
2: Jack 走进了酒店去见经理，他要应聘这份工作，他很希望能得到这份工作，这样他既可以待在一个环境舒适的酒店里安心写作，同时还能赚钱，这真是一箭双雕的好事。
3: Mr. Allman?
5: Yes?
3: I'm Jack Torrance.
5: Oh, well, come on in.
3: Jack! Very nice to meet you.
5: Nice to meet you, Mr. Allman.
2: 经理向 Jack 介绍了他的主要工作职责，包括酒店日常的维护，一些设备的运转等等。然后他仿佛很随意地向 Jack 讲起了一件事。
5: My predecessor in this job hired a man named Charles Grady as the winter caretaker. And he came up here with his wife and two little girls, I think about 8 and 10. And he had a good employment record, good references. And from what I've been told, I mean, he seemed like a completely normal individual.
2: 原来曾经也有一位担任酒店冬季看守的管理员，名叫 Grady。他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丧心病狂地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然后吞枪自杀。而警方给出的结论是，他在这冬天的深山酒店里待的时间太久了，是一种因为封闭环境而导致的精神疾病。不过 Jack 对于这件事情一点也不介意，他甚至顺水推舟地说，他的妻子对鬼故事很着迷，他想得到这份工作的心情溢于言表，于是他成功得到。而故事的另外一边，
6: Tony, do you think they'll get the job?He already did. He's gonna phone Wendy up in a few minutes to tell her.
2: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两个略有点不同的声音来自于同一个人，就是 Jack 的儿子 Danny。 Danny 很小，4-5岁的样子，但他的神情极其的严肃和不开心，更为严重的是他体内还有另
6: 一 If you do not look, you will tell me.

0: 植物堆出的迷宫墙比大人的个子还要高。一天清早，兰迪和丹尼兴致勃勃地跑进了迷宫玩了起来。在迷宫里，眼前只有深绿色的植物墙，看不到前面是岔路还是死路，感觉有点奇怪。而 Jack 一个人待在酒店的多功能厅里，继续着他的写作事业。不过打字机里的纸上一个字都没有，而周围散落着一些报纸，像是埋头苦读之后依然灵感全无的样子。他拿起了一颗棒球，在大厅里无聊地玩着。大厅里的一张桌子上摆着户外那个迷宫的微缩模型，那是一个沙盘。他走到那儿，盯着沙盘发呆，然后他竟然在沙盘里看到了正在外面的迷宫里走着的妻子和儿子。不对，这是他的幻觉吗？还是他也有闪灵呢？这个问题我暂时不确定，但是 Jack 的脾气的确是日益发生了变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有一天，温蒂只是想关心一下丈夫的写作进度，但是 Jack 却一反常态的大发雷霆。
1: Wendy, let me explain something to you. Whenever you come in here and interrupt me, you're breaking my concentration. You're distracting me, and it will then take me time to get back to where I was. Understand?
2: Yeah.
1: Fine. And we're gonna make a new rule. Whenever I'm in here, you hear me typing. Whether you don't hear me typing, what that means that I am working, that means don't come in. How do you think you can handle that?
2: Yeah.
0: Wendy 完全无法理解丈夫的反应是出于什么原因，而 Jack 的反常继续变本加厉地折磨着他和 Danny。 很快的，暴风雪来了，铺天盖地的大雪快要把酒店淹没了。 Wendy 发现电话线被大雪压断，他们只能靠无线电和山区管理部门通话，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和外界联系的方式了。在大雪的衬托下，空旷的酒店显得更加阴森。终于有一天，丹尼在楼道里一圈一圈地骑车时，突然鬼使神差地路过了那个237房间，而且他再一次看到了那对死去的小姐妹，就是这里以前的管理员格雷迪的两个女儿，是他杀死了他们。更可怕的是，这一次他看到这两个小女生在不断地向他靠近，而且还第一次跟他说了话。

0: 表情呆滞的 Jack 坐在床边略有所思。 Jack 把丹尼叫了过去，两个人进行了一番意味深长的对话。
1: You would never hurt mom and me, would you?
2: What do you mean?
0: 仿佛他们都预感到什么，又好像他们只是一般的父子。但是 Jack 的变化真的是显而易见的，他满脸胡子茬，神情恍惚，眼神里充满了猜疑。直到有那么一天，在大厅写作的 Jack 突然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0: 于是温蒂赶忙跑过去看发生了什么事儿。原来是Jack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他梦见自己杀死了妻子和儿子，还将他们毁尸灭迹。正在温蒂安慰Jack的时候，Danny却缓缓地从大厅的另一端走了过来。
1: Danny, everything's okay. Just go play in your room for a while. Your dad just got a headache.
0: 但是，当 Danny 走近之后，温蒂才看到
1: go play in your room.
0: Danny 神情惊恐地嘬着大拇指，表情像是定格了一样。脖子上有一道很深的血手印，是被人掐过的痕迹。一家三口， Wendy 不由分说地认为是 Jack 虐待了 Danny。
1: You did this to him, did you? How could you?
0: Jack 也因为 Wendy 对自己的怀疑而更加的愤怒。他以前就曾经一怒之下伤到过 Danny， 才导致自己的儿子变得孤僻，甚至分裂出了第二人格。自那之后，妻子就一直不信任他。儿子有任何不好的表现， Wendy 首先就会觉得这是 Jack 做了什么。那种永世不得翻身的感觉持续了这么多年，让他快要崩溃了。而他现在很想喝上一杯，一醉解千愁。但是离奇的是，没过多久， Wendy 便哭着跑来对 Jack 说，是237号房间另有其人，他掐了丹尼的脖子。这酒店里还有别的人。
1: Yeah, there's someone else in the hotel with us. There's a crazy woman in one of the rooms. She tried to strangle Danny.
0: Jack 自然而然的就跑去237号房间查看，他看到了非常非常可怕的情形。然而他却说，那没什么。那么Wendy 决定带着 Danny 离开这个诡异的酒店，但这时候 Jack 再一次失控地咆哮了起来。
2: It is so fucking typical of you to create a problem like this when I finally have a chance to accomplish something, when I really end my work. I could really write my own ticket if I went back to Boulder now, couldn't I? Shoveling out driveways, working a car wash, and get that appeal to you.
1: Jack!
2: Wendy,
0: Jack 又郁闷地跑去喝酒了。在这明明空无一人的酒店里，他能却看到酒吧里有许多的宾客。他不知道这是幻觉还是闪灵。你猜他看到了谁？他竟然看到了那位曾经的管理员 Glady。 Glady 告诉 Jack， 当初他的妻子和女儿也想离开，于是他就做了点什么，让他们永远地留在这儿。这对 Jack 来说是非常明显的提示。于是 Jack 终于像当年的 Glady 一样，拿起了斧子朝房间走去了。后面的故事就像碎片一样凌乱，却又像逃命一样紧张。 Wendy 本来想方法将 Jack 关进储藏室，却不知道是谁又将 Jack 放了出来。这酒店里究竟还有没有其他人？ Danny、 厨师长、 Jack， 如果他们都有闪灵的能力，你觉得 Wendy 会不会也有呢？我们还是留下点疑问，让大家去电影中找答案吧。这部由库布里克导演改编自斯蒂芬金小说的电影《闪灵》，至今被封为恐怖电影当中的巅峰之作。后来我们在恐怖片中经常看到了一些烘托气氛的手段，包括闪回的镜头，包括让人头皮发麻的配乐等等，都是由这部电影而来。所以如果你并不抗拒看恐怖片的话，《闪灵》是你的看片清单当中不能漏掉的一部。关于电影故事的解读，以及它背后所带有的历史含义，时间上和

这时候茱莉亚正坐在公共汽车上，一个年老的女人走近她说，请您把椅子上的包挪一下好吗？茱莉亚抬起了头，抱歉地笑了一下说，不好意思，我没有看见您，便把手提包往自己这一侧挪了挪。没关系，年老的女人笑了，她感慨地说，年纪大了，总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这是一句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话，但是却让茱莉亚浮想联翩。老了，那么她也老了吗？难道不是吗？她今天就50岁了。茱莉亚开始注意车上的年轻人，有两个衣着时尚的年轻女孩热闹地讨论着各自的男伴还有恋爱的问题，他们戴着耳机哼着音乐，嘴里不停地嚼着口香糖，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还有许多年轻的男男女女，他们挤在了一起，毫不顾及周围的人，他们大声地聊天，而女孩大胆地秀出自己傲人的身材，衣着的暴露不仅让相对比较保守的中年人倒吸了一口凉气。茱莉亚的老朋友们当然也正准备着参加她的生日晚餐，其中有两个中年男人正在讨论各自看起来是否显得比较老的问题。一个认为他们都已经很老了，再怎么样的把衣服穿着鲜亮都掩盖不住年龄，那就随意吧，不用在衣饰上太过用心。而另外一个正好相反，虽然他无法否认自己的年龄，但是他认为年龄越大就越要注意自己的衣着，因为恰当的衣着打扮可以掩盖年龄。他为了挑选一件出门穿的衣服已经在试衣镜前待了很久，而他的朋友几乎已经不耐烦了，就一件衣服而已，你要我等到地老天荒吗？一对中年夫妇也感受到了年龄感伤的无奈，妻子动不动就腿抽筋，丈夫只好陪着她做各种恢复练习，直到妻子能缓过一口气。是啊，年轻多好啊。一个时尚的摄影师也不能不承认年纪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他真是一个健忘的人，刚刚为茱莉亚买好了礼物，却忘记了把礼物放在了哪儿，于是他只好在网上再订一份一样的礼物送给她。快递刚刚送到，年轻的小伙子扛着自行车充满活力地站在他的门口，他相比之下真是有点自惭形秽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又找不到钱包放在那儿了，让那个送快递的小伙子不耐烦地等了老半天，离开之前还骂了一句老家伙。这个被健忘折磨得可怜兮兮的人立刻回到了镜子前，仔细地观察自己的脸，我真的有这么老吗？他摸摸自己的额头和眼角，又自言自语地说，好像皱纹是多了点儿。立刻他拿出了眼霜在眼角抹了一点，走出洗手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把钱包原来放在了梳妆镜前的柜子里，而他后来又在一本杂志下面发现了之前失踪的礼物，他要抓狂了。岁月啊，他真的是老了。话分两头，还记得刚刚我们说车上有两个时尚靓丽的女孩吗？此时他们正走进一家大商场，为其中一个女孩的男朋友选运动鞋。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讨论着最新的时尚信息和流行动态，对每一件衣服每一双鞋子都会做出自己的评价，而年轻人的时尚嗅觉总是那么敏锐。这时候他们走到了一个运动鞋的柜台前，看中了一双新潮的鞋子，没想到他们并没有掏出钱包来买鞋，却是一个紧跟着另外一个，分别把一只鞋塞进了各自的包里，而两只鞋正好凑成了一双。

0: 们还在收银台前顺手牵羊地拿了一个包装袋，趁人不注意把包里的鞋子塞进了包装袋里，于是这双鞋子提在手里就像是刚刚买的一样。可是他们还要过门口那一关呢，门口的报警器会在探测到鞋子的时候呜呜作响。女孩中的一个自作聪明，让她的伙伴把鞋子从空中扔到门外，她在门外接应。可是她的伙伴胆小心虚，一不小心就把鞋子扔到了保安的头顶。这一下结局应该谁都猜到，两个女孩被带进了警察局。一对父母骂骂咧咧地进到了警察局领回他们的孩子，他们相互责怪对方没有好好的管教孩子。女儿从来不缺钱，为什么要偷东西呢？谁都想不明白。而他们的女儿头也不回地走在最前面。这个新兴人类一直觉得他和父母之间有代沟，父母尝试着去了解女儿，但是女儿却总是处于敌意和抵抗的状态，他根本就不想被了解。这对父母不明白，难道年龄真的会造成这么大的差距吗？中年人的无奈和心酸就这样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年龄似乎在这里真是一道难以跨过去的坎儿。再说我们的主角朱莉亚，她还在公共汽车上，乘客上上下下，人也越来越多。一个年轻姑娘几乎挤到了朱莉亚的身上。小心点，你碰到我了，朱莉亚说。但是年轻的姑娘好像什么都没听见。难道我年纪大了，就真的那么容易被忽略了吗？朱莉亚这样想着，站起身走到了门口下了车，而眼前正好是一家眼镜店。为自己挑选一副眼镜倒是不错的选择，他这样想着就走了进去。正在他试眼镜的时候，来了一个年龄相仿的男人。小姐，您能帮我试一下这副眼镜吗？朱莉亚笑着点头，便戴起了眼镜。你戴着很不错，谢谢你，男人这样说着。而朱莉亚摘下了眼镜问，您这是买给谁呢？给我的女儿。啊，您的女儿，我来试这眼镜真是太老了。不，刚刚好，而且我女儿的头发颜色跟您头发的颜色很接近。男人买下了这副眼镜，朱莉亚也为自己挑了一副。付账的时候，服务员把两个人的眼镜一起结账，男人就顺便帮朱莉亚付了账。这怎么好意思呢？我们素不相识。男人说，没关系的，我们在这里认识也是一种缘分。因为这种缘分，朱莉亚竟抛弃了今晚的生日晚餐，跟着这个男人走进了咖啡厅。在自己50岁生日这天，邂逅一个陌生的男子，还跟他去喝咖啡，这对朱莉亚来说真是有点疯狂。他已经50岁了，一切一见钟情或者一夜情之类的，都应该和他无缘了。他应该像看待历史般的去看待这些事情，而今天他却好像走进了自己的历史，回到了年轻的时候。昏暗的咖啡厅里有优雅的音乐。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你。
4: 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9摄氏度，相对湿度 55%， 风向西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22集，我在吉普赛庄已经没什么事情可做了，我把房子留给格丽塔管，然后岳阳去了纽约，把自己置身于埃里隆重的葬礼上。虽然那地方让我拘束，让我恐惧，格丽塔警告我，你正要去的地方是片野蛮的丛林，当心点，别让他们活剥了你的皮。他说的对，确实是片丛林，我一到那里就感觉到了。我从来都不了解丛林，不管是何种意义上的丛林，这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我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我不是猎人，而是猎物，人们在灌木丛中包围我，向我射击。有时候这些事情都是我在胡思乱想，有时候这些担忧被证明是对的。我记得我拜访了利平科特向我推荐的那位律师，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他接待我的方式就像一个诊所的医生接待患者。我提到有人曾建议我把那些所有权不明晰的矿产都抛掉，他问我这是谁的建议，我回答他是斯坦弗洛伊的。他说，我们必须调查一下，像罗伊德先生这种人应该是懂行的。不久后他又告诉我，你的产权没有任何问题，完全没必要像他建议的那样急着抛掉，坚持自己的想法吧。我一直感觉我是对的，所有人都在向我开火，他们都知道在金融方面我就是个傻瓜。葬礼很隆重，同时我也觉得很恐怖，一如我的猜测，它非常气派，墓地上盖满了鲜花，而墓地本身又像个公园，所有的哀悼之情都体现在庄重肃穆的大理石上。埃里肯定很讨厌这里，我敢保证，但他的家庭说不这么做不行。四天后我回到纽约，金士顿那边传来了消息，在山另一边的一个废弃采石场里，有人发现了李婆婆的尸体，已经死了好几天了。那个地方经常出过一些事故，有人建议要封锁起来，但并未采取实际措施。李婆婆也被判定为意外死亡，于是又有人建议地方议会把她封锁起来。在李婆婆的农舍地板下被发现藏有300磅钞票，都是面值100的。菲尔波特少校又附加了一个消息，昨天克劳迪亚·哈德卡斯特尔也骑马摔死了，我想你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很难受。克劳迪亚死了，我不敢相信，这个震惊的消息让我有点难以接受，两周之内有两个人骑马摔死，这样的巧合也太不可思议了。我不想详述我在纽约的时光，我是一个身处异乡的陌生人，觉得自己必须时刻谨言慎行。我认识的那个艾莉，一直属于我的那个艾莉，已经不复存在。在我看来，她现在只是一个美国姑娘，一大笔遗产的继承人，被朋友、生意伙伴和各种远亲包围着的人，一个在这边生活了五代的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她从远处而来，就像一颗彗星划过我身边。现在他已经回去跟亲人葬在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我很高兴这样看问题。在村外松树脚下的墓地旁，我本不应该有这样轻松的心情。是的，

0: 不应该轻松。我自言自语道，回到属于你的地方吧，艾莉。他时常边弹边唱的那首曲子浮现在我的脑中，我还能记得他的手指轻柔地在吉他弦上拨动时的样子。每一个清晨，每一个夜晚，有人生来就被幸福拥抱。我想这很适合你，你生来就被幸福拥抱，你在吉普赛庄的生活也非常幸福，虽然时间不长。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你回到了一个也许并不幸福的地方，在那里你过得不开心，但毕竟你的家在那儿，你被亲人包围着。我突然想，我死的时候会在哪儿呢？吉普赛庄也许吧，妈妈会来看望躺在坟墓中的我，如果她仍健在的话。我居然不能想象妈妈的死，倒是能轻易地想象自己的死。没错，她会来看着我被埋葬，也许她严厉的脸色会有所缓解。我把思绪从她身上转开，我不愿意想起她，不愿意接近她，看到她。我表达的可能不太准确，这不是我看他的问题，而是他看我的问题。他审视我的时候，我就像被一股瘴气卷入其中，焦虑不安。我想，母亲都是恶魔，为什么他们把血脉传给孩子？为什么他们认为对孩子都了如指掌？他们不了解，他们根本不了解。他应该为我骄傲，为我高兴，为我现在所得到的美妙生活而感到欣慰。他应该……每到这时，我就把思绪从他身上转开了。我在美国待了多久，我想不起来了。长时间里，我始终小心翼翼，被一群面带微笑，眼神却充满敌意的人包围。我每天都对自己说，这一切就要过去了，这一切就要过去了。之后，拎出的投资、股份、财产，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回英国的前一天，我和黎平科特先生做了一番长谈。在我心里，他一直就是黎平科特先生，和安德鲁叔叔那类人不同。我告诉他，我想撤回斯坦福罗伊德手中的股票投资权。真的吗？他灰色的眉毛扬了起来，眼里闪着金光，严肃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口中的真的吗是什么意思？你认为这么做合适吗？我小心翼翼地问。你有自己的原因，我猜。
1: 啊，不，没有任何原因，只是一种感觉，仅此而已。我可以跟你开诚布公地聊聊吗？
0: 啊，当然可以。
1: 好，我只是觉得他是个骗子。
0: 哦。
1: 李平科特看起来很感兴趣。
0: 没错，你的直觉很准。于是我知道我这么做是正确的。
1: 斯坦福罗伊德在艾莉的债券、投资以及其他财产上动了些手脚，我签了份律师协议，将他交给安德鲁·李平科特。
0: 你愿意
1: 接受吗？
0: 啊，只要是金融上的事物，你可以完全信任我，在这方面我会尽我所能让你满意。
1: 他好像话中有话，但我听不出来。我猜他可能想说他不喜欢我，他从来就不喜欢我，但在财政事务上会尽全力帮我，因为我是艾莉的丈夫。我签好了必要的文件。他问我是不是坐飞机回伦敦，我说不，我不想坐飞机，我从海上走。我说，我想独处一段时间，海上航行应该不错。
0: 接下来你准备住在哪儿？
1: 吉普赛庄。
0: 啊，你想住那儿？
1: 是的。
0: 我以为你会把那房子卖掉呢。
1: 不，
0: 我说，
1: 这个不字比我想象中更强烈。我不会放弃吉普赛庄。

0: 它已经变成我梦想的一部分，那个我从小就怀揣的梦想。你在美国这段时间，房子有人照顾吗？我回答说，格丽塔照顾着。对，格丽塔。说起格丽塔，里平科特先生有话中有话了，但我没有接着往下说。他不喜欢格丽塔就不喜欢吧，反正以前就不喜欢了，这让我们的交谈产生了尴尬的停顿。于是我转换了话题，我总得说点什么。我说，他对艾丽很好的，艾丽生病的时候都靠他，他住过来照料艾丽，我非常感激他，希望你能理解这一点。你不太了解他，不知道在艾丽死后他是怎么把一切照顾得井井有条，没有他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确如此，的确如此，里平科特先生说，他的声音比你能想象的更干脆。所以我亏欠于他，一个能干的姑娘。我起身跟他告别，并且表示感谢。你没什么好感谢我的。里平科特先生的声音依旧干瘪。我给你写了封短信，已经通过航空邮件发往吉普赛庄了。如果你是从海上走的话，到家的时候会发现信已经等着你了。祝你旅途愉快。我又犹犹豫豫地问他是否认识斯坦福·罗伊德的妻子，一个叫克劳迪亚·哈德卡斯特尔的女人。你说的是他的第一任妻子。我从没见过他。这段婚姻据说维持了很短时间就破裂了。之后他又找了个妻子，不过后来还是离婚了。情况就是如此。回到旅馆后，我收到一封电报，让我去加利福尼亚的一所医院。上面说，我的一位朋友鲁道夫·桑托尼克斯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他希望在此前能和我见一面。我把船票改签到下一班，然后坐飞机到了旧金山。他还没死，不过极度虚弱，他们怀疑他已经不能恢复意识了，但他想见我的愿望非常迫切。我坐在病房里看着他，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男人的躯体。他以前看上去总是病殃殃的，并且有一种很特殊的气质，非常脆弱，而他现在没有一丝生气地躺着，看上去就像一个蜡人。我坐在那儿想，希望他能开口说话，在死之前跟我随便说点什么。我感到孤独，令人害怕的孤独。我已经从敌人身边逃脱，来到了一位朋友的身边。事实上，他是我唯一的朋友，除了我妈妈，他是唯一对我了如指掌的人，但我一点都不想念妈妈。偶尔，我会问护士，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吗？护士总是摇摇头，含糊不清地说，他也许还能恢复意识，也许不能了。我坐在那儿，终于看到他动了一下。护士轻轻地将他扶起，他面对着我，但我怀疑他是不是能认出我来。他的眼睛好像穿过我的身体，看着我的方向。突然，他的眼神起了一丝变化，他认出我了，他认出我了。我这样想着。他轻声说了些什么，我只有俯下身才能听见。但他说的是一些意义不明的词。这时他的身体突然抽搐起来，把头向后一仰，喊叫道，
1: 你这个该死的笨蛋，为什么不走另一条路？
0: 说完他身体骤然软倒，去世了。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或者他自己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桑托尼克斯，如果我对他说点什么，他是否能听见？我想再一次跟他说，他给我造的房子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最棒的东西，也是最困扰我的东西。这真是太有趣了。 一幢房子就代表了一切。你想要某样事物，你万分渴望，但你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但是桑托尼克斯知道，并且把它给了我，我得到了它。现在，我要回他那儿了。回家。我在船上无时无刻不再这么想。刚开始是一片死寂，接着从心底深处涌出一股幸福的潮水。我在回家，我在回家。水手的家是汹涌海水，猎人的家是险山峻岭。第23集。是的，我要回家了。现在一切都已结束，战斗到了最后时刻，挣扎到了最后时刻，这段旅程也迎来了终点。我焦躁不安的年轻时代，嘴里一直喊着我要我要的青涩岁月，好像已经过去很久，但其实并不久，才一年不到。躺在床上，我把这段经历又想了一遍，遇见艾莉，在摄政公园交谈，登记结婚，房子桑托尼克斯正在建造，房子建成，我的都是我的。现在的我就是我一直想成为的我，正如我期望的那样，我得到了想要的一切。现在我要回家了。离开纽约前，我写了一封信，并通过航空邮件寄出去了。在我回家之前，那封信会先到。信是写给菲尔波特的，一些事情别人不能理解，但菲尔波特可以。给他写信比给别人容易得多，毕竟有些众人皆知的事情其他人接受不了，但我想他可以。他亲眼看到艾莉和格丽塔是多么亲密，艾莉是多么依赖格丽塔，他应该意识到他也会依赖格丽塔，毕竟这本来是我和艾莉两个人的家。现在我要独自生活，没有别人的帮助可不行。我不知道这样安排是不是妥善，但我只能尽力而为。我这样写道，我希望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是你。一直以来你都对我们很好，我想你也许是唯一能理解我的人。我无法面对今后一个人在吉普赛庄的生活，在美国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然后我决定等我一回到家就会向格丽塔求婚。你知道他是唯一我可以与之谈论艾莉的人，他会理解的。可能他不想嫁给我，但我认为他会的。这样一来就好像还是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我写了三遍才写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菲尔波特应该会在我回家前两天收到信。快靠近英国的时候，我登上了甲板，放眼望去，陆地越来越近。我想，真希望桑托尼克斯在我身边，我真是这么希望的。我希望他看到这一切是怎么实现的，我做的所有计划，我想的所有事情和我的所有努力。我摆脱了美国，摆脱了骗子、马屁精，摆脱了我讨厌的人，也摆脱了因为出身卑微而蔑视憎恨我的人，凯旋而归。我来到松树林，穿越那条危险曲折的小路，沿着小径向上走。我的房子，我正要奔向我最想要的两样事物。我的房子，梦寐以求的房子，计划了很久的房子，胜过一切的房子，还有一个美丽的女人。我早就知道有一天我会遇到一个美丽的女人，现在我已经遇到了，我看到了她，她也看到了我，一个无比美丽的女人。看到她的第一刻，我就明白我属于她，并且永远属于她，我是她的。现在终于我要向她走去。没人看到我抵达金士顿，天几乎全黑了。我坐火车来，然后从站台步行出去，踏上一条乡间小道。我不想碰到村里的任何人，至少今晚不想。太阳落山后，我走上了通往吉普赛庄的小路。我已经告诉了格丽塔我回来的时间，

0: 他正在屋里等着我。终于，我们可以脱下一切伪装，不用再说一句假话。他也不喜欢伪装。我一边想着自己扮演的角色，一边笑了起来。一个从一开始就精心扮演的角色，不喜欢格丽塔，不想让她过来跟安莉住一起。是的，我一直都小心翼翼，每个人都被我骗过去了。我们甚至故意争吵，就为了让艾莉听到。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格丽塔就看透了我的本质。我们之间从来没有愚蠢的幻想，她和我一样都有野心，我们什么都要，根本不嫌多。我们想要站在世界之巅，对自己的野心有求必应，每一个愿望都能满足，所有的一切都能得到。还记得我们在汉堡第一次见面时，我是如何对他敞开心扉，倾吐我所有疯狂的欲望。我那些过分的贪婪从来没有对格丽塔控制和隐瞒过，因为他自己也一样。他说，你这辈子所追求的无非就是金钱。
1: 是的，
0: 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得到它。
1: 对，
0: 你根本不会通过努力工作去获得财富，你不是这种人。
1: 工作？
0: 哎，要我工作多少年呢？我不想等待，不想人到中年的时候才拥有一切。你知道谢利曼的故事吧？他是怎么做的？辛苦工作赚钱，直到有能力实现梦想，去特洛伊挖掘古墓。他不得不等到年过半百的时候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我不想等着等着就成了中年人，老到一只脚踩进了坟墓。我想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就拥有一切。你也这样想，不是吗？
1: 没错，而且我知道你可以采取什么办法。其实很简单，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可以轻而易举地迷住小姑娘，是不是？我看得到，也感觉得到。
0: 你觉得我在乎女人？我曾经在乎过吗？只有一位姑娘，我想得到，就是你。而且你知道我属于你，我一见到你就明白这一点了。一直以来，我都认为会碰到一个像你一样的姑娘，我现在遇到了，我只属于你。
1: 是的，我想也是这样。
0: 我们都想在生活中得到同样的东西。
1: 我告诉过你，这很容易，非常容易。你所要做的就是娶一个有钱姑娘，世界上最有钱的姑娘之一。我可以帮你做到。
0: 别妄想了。
1: 不是妄想，真的很简单。
0: 不，这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不想做一个富婆的丈夫，让她把我买下来，共同生活，然后我被关在金鸟笼里，这不是我想要的。我不想当一个被养着的奴隶。
1: 你不用当奴隶，这用不了多久。时间到了，你妻子就死了，明白吗？
0: 我愣愣地盯着他。
1: 格丽塔说，你是不是被吓傻了？
0: 没有，没被吓傻。
1: 我也觉得没有，但我看你的样子。
0: 他疑惑地打量着我，但我没有给他回应。我有自我保护的意识，有些秘密我是不会让任何人知道的，不是一些惊天动地的大秘密，但我就是不愿想起。有些事情我处理得非常幼稚愚蠢，不值一提。我一度对一个男孩，他是我同学拥有的一块手表非常羡慕，想得到他。他价值不菲，是一个有钱的教父送给他的。是的，我很想要，但从来没有机会得到。然后有一天我们去滑冰，冰还没有结实到足以承载我们两人的重量，我们事先并没有料到这一点。事情在一瞬间发生了，他掉下了冰窟窿，我向他滑过去，他的手紧紧抓住冰窟窿边缘，任冰面割着手腕。我当然是为了救他而过去的，但当我看到那枚闪着光的手表，我想的是，假如他掉下去了，这手表我就能轻易地得到。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是无意识地解下了表带，把表扒下来，然后把他的头按到了水里，而不是把他拉上来。 很简单，只是把头往下按。他挣扎了一会儿，就沉入了冰水。这时有别人看见了动静，朝我们跑来。他们还以为我是在努力救他呢，虽然费力翻周折，他们还是很快把他捞了上来，给他做人工呼吸，但已经迟了。我把宝贝藏在一个特殊的地方，那里我曾经用来放一些小玩意儿，那些东西我不想让妈妈知道，因为她肯定会问东问西。有一天她在找袜子的时候发现了这块表，她问我是不是皮特的手表，我说当然不是了，这是我从一个同学那里换来的。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感觉不太自在，因为她太了解我了。他发现那块表时，我紧张得要命，担心他是不是在怀疑我。当然，他不可能知道的，没有人会知道。但他经常会用一种有气的眼神打量我，每个人都认为我在努力营救皮特，但我认为他不会这么想，他肯定看得出一点端倪。虽然他没有主动去了解，问题就在于我的心思无法瞒过他。有时候我会有点内疚，但这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再后来是我在部队里的时候，训练期间我和一个叫埃德的家伙去了赌场，我很不走运，输得精光，但埃德赢得盆满钵满。他把筹码换成了钱，口袋塞得鼓鼓的，与我一起往回走。突然一群歹徒从街角向我们冲来，每个人手里都握着漂亮的弹簧刀，我的胳膊被划了一道口子，埃德却被狠狠地捅了一刀，瘫软在地。这时有行人嘈杂的声音传来，这群歹徒拔腿就跑。当时我想，要是我快一点的话，事实上我反应确实够快。我用手帕包住了自己的手，从埃德的伤口将刀拔出，选了几处更致命的地方捅了下去，他哼了一声，马上就死了。我吓着了，大概发了一两秒钟呆，才意识到万事大吉了。然后我为自己敏捷的反应和有效率的行动而感到自豪，一边想着可怜的老埃德，你永远是个笨蛋，一边赶快把那些钞票转移到自己的口袋中，抓住机会，反应敏捷，就这么简单。但问题是，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还有些人，在意识到自己杀了人之后，就吓傻了。可是我没被吓傻，至少那次没有。注意，这种事情不能经常做，除非你觉得值得。我不知道格丽塔有什么感觉，但她已经知道了。我的意思不是说他知道我杀过多少人，而是知道杀人这种事情吓不住我。我说，说说你的奇思妙想吧，格丽塔。他说，我确实有能力帮你，我可以让你和美国最富有的姑娘之一接触，我多多少少照顾着她，我们住在一起，她很听我的话。你觉得她会看上我这样的人吗？当时我并不相信一个富家千金会被我这样的人吸引。你很有魅力啊，姑娘们都喜欢你，不是吗？我咧嘴一笑，说我确实干得不赖。他从没经历过这种事情，他被照顾得太好了。他被允许接触的年轻男人都是一些非常无趣的人，银行家的儿子啦，企业家的儿子啦。他被限定在富人阶层中找一份好姻缘，他们担心他遇到英俊的外国男人只是为了他的钱，但事实上他确实更喜欢这类人，对他来说很新鲜，以前从没见过。你要给他演一出好戏，假装对他一见钟情，然后迷得他神魂颠倒，这太容易了。他从来没有和异性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接触，你肯定能得手的。我试试看吧。我不是很有自信。
1: 我们能做到的，
0: 格丽塔说。
1: 他的家人会阻止的。
2: 不，他们不会，他们什么都不会知道，直到你们秘密结婚，到时候就晚了。
1: 所以你已经想好了？
0: 然后我们深入地聊了下去，制定了一份并不是很详细的计划。格丽塔回到了美国，仍与我保持联系，我则继续从事各种工作。我告诉他我看中了吉普赛装，他说那正好可以以此来编一个浪漫故事。我们做了一个计划，以保证我和艾莉能在那里偶遇。格丽塔做艾莉的思想工作，让她在英国买一幢房子，这样在她成年后就可以尽快摆脱家庭。没错，这都是我们策划的。格丽塔是一个伟大的策划者，我想我做不来这种周密的计划，但我可以演好自己的角色，我也很享受这种表演。然后事情顺理成章的发生，我和艾莉邂逅了。这一切实在太有趣，这种疯狂的乐趣无疑是一种冒险，但始终存在着危险。真正使我紧张的是，我不得不与格丽塔接触的时候，我得保证在我看格丽塔的时候不露出马脚，所以我尽量不去看她。我们达成了共识，我最好装作不喜欢她，嫉妒她。我做得很成功。还记得她住进来的那天，我们故意争吵让艾莉听到。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表演得有点过头了，我想应该没有。有时候我也担心艾莉是不是看出来了，或者有什么疑惑。我是觉得没有，但我不确定，真的不确定。有时候我也猜不透艾莉的心。和艾莉恋爱非常简单，她很可爱，真的很可爱。只不过有时我会有点害怕，因为她不提前告诉我就做了一些大的举动，而且她还懂一些我做梦都猜不到她会懂的事情。但是她爱我，是的，她爱我。有时我也觉得自己爱她。我不是说像爱格丽塔一样爱她，我是真正属于格丽塔的，她是我最理想的异性，我为她疯狂，但不得不时刻控制这份感情。艾莉不一样，我喜欢和她一起生活，现在回头说这些显得有点奇怪，但我确实喜欢和艾莉生活在一起的感觉。此刻我把这些记录下来，是因为这些都是我从美国回来的船上所想的。我到达世界之巅，拥有了梦寐以求的一切。我跟自己说，这是我通过冒险不惧危难而得来的，甚至不惜完成一起漂亮的谋杀。真的很漂亮，不是我自夸。是的，这很巧妙。我曾经想过一两次没人可以戳穿，因为他们看不出来。现在冒险结束了，危险度过了，我正向着吉普赛庄走去。就像我那天看到吉普赛庄的出售海报后，向那堆老房子的废墟走去一样。当我走到拐角处的时候，我看到了他，我看到了艾莉。当我走过那条事故频发的危险小路，来到转角时，看到了艾莉，她依旧站在那排棕树的阴影下，一如我初次见她，她直直地盯着我，我也直直地盯着她。我们第一次也是这样对视，然后我走上前和她搭话，扮演一个对她一见钟情的男人。想不到现在又见到她了，我不可能见到她呀，但我现在正看着她。他也凝视着我，我感到非常恐惧，他却好像看不到我一样。我知道他不可能出现在这儿，他已经死了，遗体已经埋在美国的墓地里，但现在他却站在棕树底下看着我。不，不是看着我，他只是看着我的方向，好像在等待我的出现，脸上洋溢着幸福。曾经有一天，我在他脸上看到过同样的幸福，是他在弹拨吉他的时候。那天他对我说，为什么这样看着我买

0: 我问他，怎样？你这样看我，就像你爱过我一样。我就说了一些我当然爱你之类的傻话。我在路上死一般的站着，瑟瑟发抖，我大喊，艾莉。他动也不动，只是站在那里看着，直接把我看透。这让我感到非常害怕。我知道只要我想上一分钟，就会明白为什么他看不见我，但我不想知道。没错，我不想知道为什么他看着我站的地方却不是在看我。我跑了起来，像个懦夫一样跑了起来，朝着我家房子亮灯的地方狂奔，让自己逃离这个可笑的惊恐时刻。我胜利了，我跑回家了，就像从山上归来的猎人回家了，回到比世间任何地方都重要的家里，回到我将灵魂和肉体全部交托的女人身边。现在我们马上要结婚，然后安居在这幢房子里。我们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一切，我们赢了，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门没有拴上，我踮着脚尖走了进去，穿过书房敞开的门。格丽塔就站在窗边等我，她明艳动人，是我见过最美丽最可爱的女人，一头金发如同北欧女神。她微笑着看我，发出性的暗示。除了偶尔在愚者之地幽会外，我们已经压抑了太久。我迫不及待地扑向了他的怀抱，水手终于从海上回到了安稳的家，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不久之后，我们从愉悦的云端回到了地面。我坐了下来，他把几封信拿给我看，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挑了一张美国邮戳的信拿起来，是利宾科特寄来的航空件，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为什么他要写信给我呢？格丽塔长舒了一口气，唉，我们做到了，今天是胜利日。我说，我们笑了起来，肆无忌惮的笑。桌上有一瓶香槟，我把它打开，与格丽塔一同分享。这个地方太美了，我环顾四周说道，比我印象中更美。哦，对了，桑托尼克斯，我还没跟你说呢，他死了。天哪，格丽塔说，太可惜了。这么说他真的病了？他当然病了，不过我也不愿意这么想。他临死前我去看了他。格丽塔稍微颤抖了一下，我不喜欢这种事。他说什么了吗？其实没什么，他就说我是个该死的笨蛋，说我应该选另一条路。那条路什么意思？嗨，我也不知道，我猜他是在胡言乱语，也许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哎，这幢房子倒是一个很好的纪念他的地方。我们会在这里一直住下去吗？我瞪着他，当然了，你觉得我会想去别的地方住吗？我们不应该老是住在这儿，不能常年住这儿，像这个村庄一样被埋在洞穴里。但这是我想住的地方，是我一直以来都想住的地方。你说的没错，麦克，但毕竟我们有了这么多财富，去任何地方都不是问题。我们可以环游世界，去非洲狩猎，去探险，去寻找一些激动人心的画作。哎，我们还可以去吴哥窟，你不是一直都想过充满冒险的生活吗？
1: 对，
0: 我希望这样，但我们总是会回到这里，对吗？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什么地方有问题？这些都是我日思夜想的，我的房子，还有格丽塔，别的我不想要了，但是他还不满足。我可以看出来，他才刚刚开始，刚刚开始想要一切，刚刚开始明白自己可以获得一切。我突然有一种残酷的预感，不禁颤抖起来。
1: 你怎么了，麦克？你在发抖，是不是生病了？
0: 不是，

0: 那出什么事儿了，麦克？
1: 我看到艾莉了。
0: 什么意思？看到艾莉了？
1: 刚刚走上来的时候，经过拐角，我看见她了，站在一排棕树底下，朝我站的地方看着。
0: 格丽塔瞪大了双眼，太荒谬了，你在胡思乱想吧？
1: 有时人确实会胡思乱想，毕竟这里是吉普赛庄。但艾莉确实站在那里，看上去很幸福，好像她一直都站在那里，并且会一直这么站下去。
0: 麦克，
1: 格丽塔抓住我的肩膀，猛烈摇晃。
0: 麦克，别说了，你回来的时候喝多了吗？
1: 没有，我迫不及待地回来了，我知道你准备了香槟。
0: 好，那我们忘了艾莉，再喝一杯。
1: 是艾莉，我固执地说。
0: 当然不是艾莉了，那只是光线造成的效果，或者类似的错觉。
1: 是艾莉，她站在那里，寻找我，看着我，但她看不见我。
0: 格丽塔，他看不见我。
1: 我的声音拔高了。
0: 我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他看不见我。你在说什么？
1: 这时，我放低了声音，轻声对着格丽塔耳语：“因为那不是我，我不在那儿了。除了漫漫长夜，他什么都看不到。”然后，我用一种惊恐不已的声音喊道，有人生来就被幸福拥抱，有人生来就被长夜围绕。我，格丽塔，说的就是我呀。格丽塔，你还记得吗？他是怎样坐在沙发上，抱着吉他唱歌，用他温柔的声音唱歌。你一定记得的。每一个夜晚，每一个清晨，有人生来就为不幸伤神。每一个清晨，每一个夜晚，有人生来就被幸福拥抱。这就是艾莉，格丽塔，她生来就被幸福拥抱。有人生来就被幸福拥抱，有人生来就被长夜围绕。我妈妈了解我。
0: 你不能，
1: 格丽塔说，
0: 我从没想过你也会坚持不下去，麦克。
1: 他再次粗暴地摇晃着我的肩膀，
0: 醒一醒。
1: 我注视着他。哦，对不起，格丽塔，我都说了些什么呀？
0: 我想他们在美国把你弄得很沮丧，但你都做到了，是吗？你把所有的投资都处理好了，
1: 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了，我们未来的每一件事情都处理好了，我们光芒万丈的未来。
0: 你说话怪怪的，我想看看利平科特在信里写了什么。
1: 我抽出信，打开，除了一张从报纸上剪下的简报外，什么都没有。这张简报相当陈旧，不是新的。我凝视着它，这是一张街道的照片，两旁高楼耸立，我马上认出来是汉堡的一条街，有一群人正向照片走来，其中有两个人手牵手走在前面，是格丽塔和我。李平科特早就知道了，他知道我和格丽塔之前就认识了，肯定是有人给他寄了这张简报，并非出于什么恶意，只不过正好发现安德森小姐走在汉堡的大街上。他知道我认识格丽塔，我想起他还特别问过我是否见过格丽塔，而我否认了，所以他知道我在撒谎，这一定引起了他对我的怀疑。我突然害怕起利平科特来，他也许没想到我会走出谋杀艾莉这一步，但肯定会有所怀疑，也许早就怀疑了。你看，我对格丽塔说，他知道我们早就认识，知道很长时间了。我一直很讨厌这只老狐狸，他也讨厌你。知道我们要结婚后，他肯定会寄疑心的。但紧接着我想到，也许利平科特早就预料到我们会结婚，他可能

0: 早就揣测我们是一对恋人了。麦克，能不能别像只疑心重重的兔子一样？是的，没错，疑心重重的兔子，我钦佩你，我一直都钦佩你，但你现在崩溃了，你害怕每一个人。别这么说我。好吧，但这是真的。长夜呀、啊。
1: 我想不到该说什么别的，我至今都不懂这是什么意思。长夜意味着黑暗，意味着身处其中就不会被看到。我可以看见死者，但死者看不见我，尽管我还活着。他们看不见我，是因为我不在那里，深爱着艾莉的男人并不在那里，他已经把自己置身于长夜之中。我向着地面深深地低下头。长夜呀，我又说了一遍。
0: 别再说了，
1: 格丽塔尖叫起来。
0: 站起来，像个男人一样，麦克，别被荒唐的迷信吓倒了。
1: 怎么可能呢？我已经把灵魂卖给了吉布赛庄，吉布赛庄从来就不安全，对谁来说都不安全，不论是对艾莉还是对我，甚至对你。
0: 你什么意思？
1: 我站起身，向格丽塔走去。我爱她，我仍带着最后一丝性欲爱着她，但爱、恨、欲望，不都是一回事吗？三者合而为一，又一分为三。我从未恨过艾莉，但我恨格丽塔，我享受这种恨意，我全心全意地带着跃动的愉悦去恨她。我想不到更安全的方法了，也不打算去想。我向着她越走越近。我说，
0: 你这个肮脏的婊子，你这个讨厌又迷人的金发婊子，你不安全，格丽塔，只有除掉了你，我才会安全，明白吗？我已经学会享受，享受杀人的乐趣。那天，当知道艾莉骑着马奔向死亡的时候，我兴奋极了。谋杀让我整个上午都被愉悦包围，但我迄今为止还没有亲手杀过人。这次不同了，我比预先知道一个人会因为在早餐时吃了一颗胶囊而死更进一步了，比把一个老妇人推下采石场也更进一步了。这次凶器就是我的双手。
1: 格丽塔现在害怕了，她，我在汉堡一见到就全身心交付的她，遇到之后就为之装病的他，放弃了工作就是为了朝夕相处的他。是的，曾经我的灵魂和肉体都属于他，从这一刻开始不再是了。我就是我自己，我正在迈向另一个我梦寐以求的境地。他非常害怕，我充满爱怜地看着他的恐惧，环绕在他脖子上的双手加大了力度。是的，当我坐在这里写下关于我的一切，请注意，这也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写下我所有的感受，所有的念头，以及如何欺骗了所有人时，是的，这一切太美妙了。杀死格丽塔的瞬间，我感觉非常快乐。第24集。之后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事情发展至此已经到了高潮，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挖掘。我在那里坐了很久，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起来的，肯定不是马上就来了，因为他们不会

公平而且慈祥，他照顾这里的人和事，尽其所能为人们服务。我不知道他对我的了解有多少，记得那天在拍卖行里，他一边说着乐极生悲，一边用奇怪的眼神打量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认为我那天是乐极生悲。然后我想起我们来到穿着骑马的庄束蜷缩成一团的埃里尸体前，他是不是当时就知道或者察觉到了我与此有关。格丽塔死后，正如我说的，我深陷在椅子里，低头凝视手里的酒杯，杯子已经空了。不管是什么，现在都空了，只有一盏灯还亮着，是我和格丽塔点亮的。它在角落里闪着光，它的光其实并不强，而太阳，对，太阳早就下山了。我只是坐在那里，呆呆地想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后人们都来了，他们来得很快，同时又很安静，不然我不会什么都没听见，谁都没注意到。如果桑托尼克斯在这里的话，也许他会告诉我该怎么做，但他已经死了。事实上他走了一条与我相差很多的路，所以他也帮不到我，根本没有人可以帮到我。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了肖医生，他太安静了，以至于我一开始都不知道他也在这里。他坐得离我很近，好像在等着什么。片刻后，我意识到他在等我开口，于是我对他说，我回来了。他身后有两个人走来走去，好像也在等待，等待他做点什么。我说，格丽塔死了，我杀死了他，你们最好把尸体运走好吗？有人在什么地方按了一下闪光灯，一定是警方摄影师在给尸体拍照。肖医生转过头严厉地说，还不行。接着他又把头转过来看我，我朝他靠了过去说，我今晚看到艾莉了。真的吗？在哪里？外面那排棕树底下，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地方，你知道的。我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他没看见我，他看不见我，因为我不在那儿。过了一会儿，我又说道，那是我感到不安，非常不安。肖医生说，你把他放进了胶囊是吗？抱着氰化物的胶囊，就是你那天早上给艾莉的东西，是他用来治疗过敏的。出去骑马的时候，他总是带颗胶囊预防过敏。格丽塔和我在其中几颗里面混进了花房用的杀黄蜂的药，这是我们在愚者之地做的，是不是很聪明？然后我大笑起来，笑声很奇怪，我自己都能听出来，听上去更像一种古怪的咯咯声。我说，你们检查他脚踝的时候，也检查了他携带的所有东西对吗？安眠药，抗过敏药，还有别的一切东西是不是？没有任何问题。确实没有任何问题。干得很漂亮吧，你们很聪明，确实很聪明，但百密一疏啊。我不明白你们是怎么发现的。第二起命案发生后我们就发现了，那起命案不在你的计划中。克劳迪亚·哈德卡斯特尔，对，和埃里一样，她也从马背上摔下来了。克劳迪亚是个健康的姑娘，但是从马上摔下来就死掉了。他掉下来的时间并不长，立刻就被人发现了，他们扶起了他，空气中还能闻到一丝氰化物的味道。如果他像艾莉一样在外面躺上两个小时，那就什么都没了，什么都闻不到，什么都发现不了。然而我不知道克劳迪亚是从哪里

得到胶囊的，除非你们在愚者之地掉了一粒。克劳迪亚有时候也会去那里，那里有他的指纹，还有他的打火机。我们大概是疏忽了，那些胶囊很难填装。你们都怀疑艾莉的死与我有关是吗？所有人都这么认为。我环顾四周模糊的人影，大概很多人都猜到了，但我们不知道能对此做些什么。你应该提醒我一下。我的口气非常不满。我不是警察，肖医生说。那你是什么？我是医生。我不需要医生，这还有待观察。然后我看着菲尔波特说，你来这里干嘛？审判我吗？来主持我的审判会。啊，我只是太平绅士，他说，这次是作为一个朋友而来。我的朋友？我吃了一惊。埃里的朋友。我不能理解，这些对我都毫无意义，但我却觉得很重要。他们都在这里，警察、肖医生、繁忙的菲尔波特，这些事情非常繁琐，我渐渐失去了意识。你也知道，我很累。以前我也常常这样，觉得累，然后就睡了过去。人们进进出出，所有的人都来探视我，各种各样的律师，还有一起过来的形形色色的医生，他们太烦了，我一点都不想跟他们说话。其中一个人不断地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有，我只要求一件事，给我一支笔，还有一大堆纸，我想把一切都写下来，关于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要告诉他们我的感受和想法。我越想越觉得这些事情对所有人来说都太有趣了，因为我这个人很有趣，我是个有趣的人，做了些有趣的事。医生，至少有一位医生似乎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说，你们常常让人招供，那我为什么不自己写出来呢？也许有一天每个人都能读到。他们让我写了，我不能长时间不停地写，会感到疲劳。有些人说我可以考虑精神问题而得到减刑，但那些人不同意，这些话都当着我的面说。他们怎么不想想我还在听着呢？然后我不得不出席庭审，我要求他们给我拿最好的衣服，因为我想有个好形象。他们还派了一些警察来监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那些新来的看护人员是利平科特派来的，他们想要发现我和格丽塔更多的事情，真是有趣。格丽塔死后，我就不太想起她了。我杀了她，她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我试图回想起掐死她的时候，那种取得辉煌胜利的感觉，但那种感觉也日渐消逝了。我都认为那些新来的看护人员是利平科特派来的。他们想要发现我和格丽塔更多都认为那些新来的看护人员是利平科特派来的。他们想要发现我和格丽塔更多的事情，真是有趣。格丽塔死后，我就不太想起她了。我都认为那些新来的看护人员是利平科特派来的。他们想要发现我和格丽塔更

0: 一次，请放下手机，最好的爱是陪伴。
1: 北京时间零点，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3: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来，一起玩，来，嘿 ，come on， 来啊，嚯，嚯，嚯，嚯，嚯。

兄弟，两位干嘛去了？

转身眼泪，转身眼泪，转身眼泪，转身眼泪，转身眼泪。全世界里，全世界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年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孤独的

会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3: Ave Maria.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道别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好，今天呢是9月10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流行最经典，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时光的碎片，轻轻落在心间，熟悉或陌生的旋律像是来自远方的呼唤，润色了平凡的日子，也点亮了心中的光。带来一首吴莫愁演唱的活力四射的歌曲 Set It All Free， 这是电影《欢乐好声音2》里的一首插曲。吴莫愁化身一位叛逆的摇滚少女豪猪，以独特沙哑嗓音挑战自我，挣脱男友束缚，单飞逐梦，舞台光芒驱散青春阴霾。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精彩节目继续放送，听友们早上。

零下几分钟由陈奕迅演唱，整首歌曲充满了对寂寞和回忆的思考，歌词中的场景描写和情感表达非常到位，让人感受到了歌曲所要表达的情感。

如果爱意有模样，大概就是日月同辉吧。银河快递用清新灵动的曲风描绘着理想的亲密关系，不必追赶，不必勉强，彼此共存，相互照亮。此刻这首《日月同辉》送给期待长久温暖感情的你。

九十五后沧桑少年朱新东诚意奉上自己的全新单曲《你会怎么回忆我们》。在经历人生中800多个狂喜与失落后，朱新东将自己的感情融入

0: 周深的好风起在编曲方面以弦乐与电子音效结合，营造宏大而充满希望的氛围。主歌低缓深情，如耳语抚慰人心，副歌昂扬澎湃，高音爆发如疾风，展现破茧成蝶的力量感。
1: 我信雨下的胸，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

全影视是香港四大天王之一，歌神张学友于1985年4月推出的第一张粤语专辑 Smile 里的主打歌曲，以及1986年5月推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情无四归》里的主打歌曲，是一首日文改编歌。该曲在香港

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逝，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

0: 薛之谦的这首《媚人》，用冷调克制的编曲搭配充满隐喻的词句，旋律柔和，文字却锋利如刀，缓缓剖开名利场与日常社交里众人心照不宣的假面。
1: 范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无尘

刘惜君的《一曲流年》是一首将昆曲美学与流行音乐巧妙融合的抒情佳作，以古风意象与戏腔演绎，传递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偷偷的把心都交给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

0: 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0: 赠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2: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苏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上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3: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2: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亲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3: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4: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3: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5: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3: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6: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能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3: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7: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3: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8: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9: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是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 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0: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9: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8: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2: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3: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8: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1: 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8: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4: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 照明单元、
13: 通风单元、
14: 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

0: 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 10%，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四成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 45% 和 27%。 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3: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

0: 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
7: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8: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4摄氏度，相对湿度71%，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10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0日星期四，此刻当美文遇上

0: 朗哥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 刚遮完风挡完雨就被抛弃的伞，总要再留一会儿来。你大可把我们的故事告诉别人，说我有多恶心，说你有多可怜，你还可以假装深情，然后摸着他的头说幸好遇见了你。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在经历一些人和事情之后，就像换了一种性格，悄悄告别曾经的自己。

有人跟我说，别把秘密告诉风，因为风会吹过整片森林。我不知道该期待你刚好经过那片森林，还是我依旧安静地等你来。就像我不知道想你到凌晨五点是该说早安还是晚安，更不知道遇见你的年纪是该说爱还是喜欢。

那年花开时，我如约以待，你缓缓而来，微风中满是花香。我见过的所有春花秋月，都不及你眼中的星辰大海。然而每朵云都下落不明，每盏月亮都不知所踪。于是，你所在之处，成了我不得不思念的海角天涯。

0: 野姜花的花像极了停在绿树上的小白蛱蝶，而野姜花的叶则像船一样随时准备出航，驶向远方。接下来请欣赏散文《野姜花》。再好的花，也要有人欣赏它的美和它的香，才增显它存在的意义。
1: 《野姜花》，作者林清玄。在通化市场散步，拥挤的人潮中，突然飞出来一股清气，使人心情为之一爽。寻香而往，发现有一位卖花的老人，正在推销他从山上采来的野姜花，每一把有五枝花，一把10块钱。老人说，他的家住在山坡上，他每天出去种作的时候，总要经过横生着野姜花的坡地，从来不觉得野姜花有什么珍贵，只觉得这种花有一种特别的香。今年秋天，他种田累了，依在树旁午睡，睡醒后发现满腹的香气，清新的空气格外香甜。老人想，这种长在野地里的香花说不定有人喜欢，于是他捡了100把野姜花到通化街来卖，总在1小时内就卖光了。老人说，台北爱花的人真不少，卖花比种田好赚呢。我买了10把野姜花，想到这位可爱的老人，也记起买野花的人可能是爱花的，可能其中也深埋着一种甜蜜的回忆。就像听一首老歌，那歌已经远去了，声音则留下来。每一次听老歌，我就想起当年那些同唱一首老歌的朋友，他们的心灵四散，使那些老歌更显得韵味深长。第一次认识野姜花的可爱，是许多年前的经验。我们在木栅醉梦溪散步，一位少女告诉我，野姜花的花像极了停在绿树上的小白蛱蝶，而野姜花的叶则像船一样随时准备出航向远方。然后我们相携坐在桥上，把摘来的野姜花一瓣瓣飘下溪里，真像蝴蝶翩翩，将叶子掷向溪里，平平随溪水流去，也真像一条绿色的小舟。女孩并且告诉我，有淡褐色眼珠的男人都注定要流浪的。然后我们轻轻地告别，从未再相见。如今岁月像蝴蝶飞过，像小舟流去，我也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流浪岁月，仅剩野姜花的心血在每年的秋天让人神伤。后来我住在木栅山上，就在屋后不远处有一个荒废的小屋，春天里野桃花像一串晶白的珍珠垂在各处，秋风一吹，野姜花的白色晶莹则迎风飞展。我常在那颓落的墙角独坐，一坐便是一个下午，感觉到秋天的心情可以用2句诗来形容：曲中人不见，江上数风清。记忆如花一样，温暖的记忆则像花香，在寒冷的夜空也会放散。我把买来的野姜花用一个巨大的陶罐放起来，小屋里就被香气缠绕。

0: 出门的时候，香气像远远地拖着一条尾巴，走远了，还跟随着。我想到，即使像买花这样的小事，也有许多珍贵的经验。有一次赶火车要去见远方的朋友，在火车站前被一位卖水仙花的小孩拦住，硬要叫人买花。我买了一大束水仙花，没想到那束水仙花成为最好的礼物。朋友每回来信都提起那束水仙花，说没想到你这么有心。又有一次要去看一位女长辈，这位老妇年轻时曾有过美丽辉煌的时光。我走进巷子时，突然灵机一动，折回花店，买了一束玫瑰，一共九朵。我说，青春长久，竟把她激动得眼中含泪。她说，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没有人送我玫瑰了。没想到，真是没想到，还有人送我玫瑰。说完，她就轻轻啜泣起来。我几乎在这种心情中看岁月蹑足如猫步，无声悄然走过。隔了两星期，我去看他，那些玫瑰犹未谢尽。原来他把玫瑰粘着花瓶冰在冰箱里，想要捉住青春的最后，看得让人心疼。每天上班的时候，我会路过复兴南路。就在复兴南路和南京东路的快车道上，时常有一些卖玉兰花的人，有小孩，有少女，也有中年妇人。他们将四朵玉兰花串成一串，车子经过时就敲你的车窗说，先生，买一串香的玉兰花，使得我每天买一串玉兰花成为习惯。我喜欢那样的感觉，有人敲车窗卖给你一串花，而后天涯相错，好像走过一条乡村的道路，沿路都是花香鸟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东部的冬奥乡旅行，所有走苏花公路的车子都要在那里错车。有一位长着一对大眼睛的山地小奶河显得特别小巧，还放散着淡淡的香气。我买了水盒，显得特别小巧，还放散着淡淡的香气。我买了所有的野百合，坐在沿海的窗口，看着远方海的湛蓝及眼前百合的洁白，突然兴起一种想法：这些百合开在深山里是很孤独的，唯其有人欣赏它的美和它的香，才增显了它存在的意义。再好的花开在山里，如果没有被人望见就谢去，便减损了它的美。因此，我总是感谢那些卖花的人，他们和我原来都是不相识的。因为有了花魂，我们竟可以在任何时地有了灵犀一点。小小的一把花，想起来自有它的魅力。当我们随意行路的时候，遇到卖花的人，也许花很少的钱买一把花，有时候留着自己欣赏，有时候送给朋友，不论怎样处理，总会值回花价的吧。
1: 北国的落叶渲染出一派多么悲壮的气氛，落叶染作黄金色，或者竟是朱红干者，最初坠落的也许只是那么一片两片，像一只两只断魂的金蝴蝶。请欣赏散文《落叶》。

落叶，作者杜建坤。落叶在春天纷纷而下，这是南国特有的奇观。北国的朋友也许以为怪异，因为在你们那里，落叶在秋而不在春。当俏丽的西风把天空刷得愈加高远的时候，当陌上千头的孩子望断了最后一只南飞燕的时候，当辽阔的大野无边的青草被摇曳得株株枯黄的时候，当在这个时候便是秋天，便是树木落叶的季节了。北国的落叶渲染出一派多么悲壮的气氛，落叶染作黄金色，或者竟是朱红干者吧。最初坠落的也许只是那么一片两片，像一只两只断魂的金蝴蝶，但接着便有沙沙哗哗的金红的阵雨了，接着便在树下铺出一片金红的地毡，而在这地毡之上，铁柱也似的竖着光秃秃的疏落的树干和枝桠，直刺着高远的蓝天和淡云。这便是北国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壮观。南国的落叶却不是这般情景，落叶的颜色是浓重的苍青，在地上铺出苍青的枝茎，而在树上也是浓重繁密的苍青色，叫你抬头看不见一点蓝天的影子。可是在这浓密的苍青的树冠上，你看吧，春潮般泛起来多少嫩绿的新叶的波浪。这是万物峥嵘的季节，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威严地站立着的已不是冷酷的冬。老叶不必稀疏，或者说不必做那悲壮的自我牺牲来保护树木挨过冷酷的冬吧。在这里就连冬天的阳光也灿烂如碎金，雨水温润而充足，地表下有取之不尽的营养，万物在和风中一样做他们欢乐的梦。时序如轮旋，秋天过去了，冬天过去了，思春之神于是欣然驾临，蜂蝶成群来起舞，百鸟结队来唱歌，杂花纷然披尘于枝梢上。氤氲的南国这时已装载不下旺盛的勃发的生机。而这时我走在无论哪一片林子里，无论哪一棵树下，都欣喜地看见每一棵树上都蓬勃地怒发出新叶。我看见新叶高飙出老叶覆满的树冠，我听见新叶在歌唱，唱他们新生代的歌，我听见新叶在呼唤，呼唤未来的鲜花和干果。于是我看见老叶意识到自己历史使命的即将完成，老叶沙沙哗哗而下了，然而老叶没有悲戚，老叶也一样唱他们雄壮豪迈的进行曲。老叶融入春泥，老叶化作玉露琼浆，滋润着大树上新叶的成长。这是一幅多么伟大的充满希望的图画。于是无论在哪一棵树下或哪一片林子里，我的思想都进入了一种庄严的忘我的思考。

生活不是一次战斗就能决定整个战局，再坚强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再勇敢的人曾经也都有过屈服。很多人伤心落泪，只是把自己结成一个茧，安守冷落，静待破茧成

0: 重叠的时刻，一起来听简征的散文《美丽的简》。
1: 美丽的简，作者简真。让世界拥有它的脚步，让我保有我的简。当溃烂已极的心灵再不想做一丝一毫的思索时，就让我静静回到我的简内，以回忆为睡榻，以悲哀为腹背，这是我唯一的美丽。曾经每一度春光惊讶着我炽热的心肠，怎么回事呀？它们开得多美，我没有忘记自己站在花前的喜悦。大自然一花一草生长的韵律，交给我再生的秘密。像花朵对于季节的忠实，我听到杜鹃颤巍巍的倾诉。每一度春天之后，我更忠实于我所深爱的。如今仿佛春已缺席，突然想起只是一阵冷寒在心里，三月春风似剪刀啊。有时把自己交给街道，交给电影院的椅子，那一晚莫名其妙地去电影院随便坐着，有人来赶换了一张椅子，又有人来要，最后乖乖掏出票看个仔细，摸黑去最角落的座位，这才是自己的。被注定了的永远便是注定。突然了悟，一切要强都是突然，自己的空间早已安排好了，一出生便是千方百计要往那个空间推去，不管愿不愿意，乖乖随着安排回到那个空间，告别缤纷的世界，告别我所深爱的，回到那个一度逃脱以为再也不会回去的角落。当铁栅的声音落下，我晓得我再也出不去。我含笑地躺下，摊着偷回来的记忆一一检点，也许是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也许很宿命地直觉到终要被遣回。当我进入那片缤纷的世界，便急着要把人生的滋味一一尝遍，很认真也很死心塌地。一一衣衫都还有笑声，还有芳心，我是要仔细收藏的，毕竟得来不易。在最贴心的衣袋里有我最珍惜的名字，我仍要每天换几次，感觉那一丝温暖。他们全曾真心真意带着我，如今在这方黑暗的角落，我抱着他们入睡，也是我唯一能做的报答。够了，我含笑地躺下，这些已够我做一个美丽的茧。每天总有一些声音在拉扯我，拉我离开心域，再去找一个新的世界，一切重新再来。他们比我珍惜我，他们千方百计要找那把锁解我的手铐脚镣，那把锁早已被我遗失，我甘愿自裁，也甘愿遗失。对一个疲惫的人，所有的光明正大的话都像一个个彩色的泡沫，对一个薄弱的生命，又怎能令他去筑坚强的字句。如果死亡是唯一能做的，那么就由他的性子吧，这是慷慨。强迫一只蛹去破茧，让它落在蜘蛛的网里，是否就是仁慈？所有的鸟儿都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善举。有时很傻地暗示自己，

0: 走同样的路，买一模一样的花，听熟悉的声音，遥望那窗，想象小小的灯还亮着，一一一扇装扮自己，以为这样便可以回到那已逝去的世界。至少至少闭上眼，感觉自己真的在缤纷之中。如果有醒不了的梦，我一定去做。如果有走不完的路，我一定去走。如果有变不了的爱，我一定去求。如果什么都没有，那就让我回到宿命的泥土。这20年的美好都是善意的谎言，我带着最美丽的那一部分一起化作春泥。可是连死也不是卑微的人所能大胆妄求的。时间像一个无聊的手谕者，不停地对我玩着黑白牌理。空间像一座大石磨，慢慢地磨，非得把人身上的血汁榨压洁净，连最后一滴血水也滴下时才肯利落地扔掉。世界能亘古地拥有不乱的步伐，自然有一套残忍的守则与过滤的方式。生活是一个刽子手，刀刃上没有明天。面对陵墓的黄昏，想着过去一张张可爱的脸孔，一朵朵笑声，一分一秒年华，一些黎明，一些黑夜，一次无限温柔生的奥妙，一次无限狠毒死的要挟。被深爱过，也深爱过，认真的哭过，也认真的求生，认真的再爱。如今呢，人生一遭，不是要来学认真的恨，而是要来领受我所应得的一份爱。在我活着的第20个年头，我领受了这份赠礼。我多么兴奋地去解开漂亮的结，祈祷是美丽与高贵的礼物。当一对碰碎了的晶莹琉璃在我颤抖的手中，我能怎样？认真地流泪，然后呢？然后怎样？回到黑暗的空间，然后又怎样？认真的满足。当铁栅的声音落下，我知道我再也无法出去。趁生命最后的余光，再仔仔细细检视一点一滴，把鲜明生动的日子装进，把熟悉的面孔，熟悉的一言一语装进，把生活的扉页撕下，那页最重最钟爱的也一并装入，自己要一遍又一遍地再读，把自己也最后装入，苦心在20岁收拾一切灿烂的结束，把微笑还给昨天，把孤单还给自己，让懂的人懂，让不懂的人不懂，让世界是世界，我甘心是我的解。
1: 接下来欣赏的是康纳的散文《生命是一场盛大的交付，人生就是一个删繁就简的过程》。夕阳古渡，落日烟霞，到终了，所有旁枝末节都会悄然隐退，返璞归真，直白透明。

生命是一场盛大的交付。作者康纳。透过光阴的长度来看生命之厚重，

缘由天命，一切自有定数。在无涯的时光里，在空旷的微尘世界中，生命只不过是完成了一场又一场的交付。青春是一场交付，开怀的忧伤，漂亮的骆驼，在欢笑和哭泣里交出了稚嫩、迷茫和懵懂。平湖烟雨，岁月山河，坎坎坷坷的路，磕磕绊绊地走，走过那比钻石还闪亮的一段路程。成长是一场交付，交出少年的孱弱和娇柔，历尽劫数，尝遍百味人生，换得简洁干练，说是就是，说走就走的魄力和胆略。无数次的摔倒和击打的烂伤，充盈了与时光讲和，随清风漫舞的意趣。爱情是一场交付，人潮人海中擦肩时绽放的花朵，让两人再也放不下。那是一场伤筋动骨和刻骨铭心的相互交付。外面的世界繁华遍地，但在失去彼此的世界里，时光轰然老去。生活是一场交付，曾攀爬高山，也深潜海沟，最后被标配的光阴磨平了棱角，交出了狂悖、潇洒、不羁和自由，多了一些豁达、隐忍和从容，在云淡风轻、细水长流的日常里仰望星空。岁月是一场交付，晦涩过，夺目过，记忆的苔藓虽然依旧葱绿，直立的业已全躯，所谓的今天只不过是交付的昨天，不断誊写着的内容是风过之后，红颜变白发，往事如烟的故事。世界很嘈杂，有人很孤单，命运看不见，却大象无形将人左右。天地间满是智慧和灵性的生物，将生活安排得充实而丰满。在冷冷清清里风风火火，在清清静静里热热腾腾。善于经营的人习惯去做真心加智慧等于幸福的推导与换算，该聪明时聪明，该装傻时装傻，若把它当成一场游戏也未尝不可。亲情、友情、爱情，喜、怒、悲、乐、爱、恶、不，少了其中任何一个元素都不可能打通关。人生就是一个删繁就简的过程，夕阳古渡，落日烟霞，到终了，所有旁枝末节都会悄然隐退，返璞归真，直白透明。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经过了一场脚力与耐力的跋涉，人早晚都会完成这场盛大的交付，然后打开时间空间之锁，推门进去，绝世风姿端坐莲台，静我安然。

凌晨的天空有如盛年已散，星星悄然隐去了，天空只剩一星一月遥遥相伴。那月半残着，但它姿态袅娜，就像跃出水面的一条鲸鱼。请欣赏迟子建的散文《雪山的长夜》。

雪山的长夜，作者迟子建。当你的眼睛适应了真正的黑暗后，你会发现黑暗本身也是一种明亮。仰望天上的星星，我觉得它们当中的哪一颗都可以做我身边的一盏永久的神灯。而先前还如花一样盛开的人间灯火，它们就像我爱人的那双眼睛一样，会在我为之无限陶醉时不告而别，抽身离去。现在想来，死亡就像上帝撒向人间的迷雾，他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他能劫走爱人的身影，但他奈何不了这巍峨的雪山。有雪山在，我的目光仍然有可注视的地方，我的灵魂也依然有可依托的地方。我感谢这个失眠的长夜，它又给予了我看风景的勇气。凌晨的天空有如盛筵已散，星星悄然隐去了，天空只剩一星一月遥遥相伴。那月半残着，但它姿态袅娜，就像跃出水面的一条金鱼。而那颗明亮的启明星，是上帝摆在我们头顶的黑夜尽头的最后一盏灯。即使它最后熄灭了，那也是熄灭在光明中。

0: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1: 一首深情的歌谣，扰乱了晚春数日之心绪，沉重的笔墨延续歌词的悲哀。于是每一个孤清的夜晚，在松软的枕头上，泪水汇成深潭，华灯下从你眼中读出来的是我挥之不去的痛楚，在你如梦笑靥的背后，是我尚未结痂的伤口。你从茫茫人海之中浅浅一笑，留我徘徊在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花开的季节，生命也开始展示出美丽的光彩。在五颜六色的梦境中，我期待我的世界偏蓝草绿。世界很大，而我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家，不必太过奢华，只要它足够温暖，可以包容我的任性和孤单。

I don't think I love you anymore。 已经忘了多久没有跟你联系了，早就微风吹远，你怎么还在原地？一遍遍的回忆，在脑海里的甜蜜，已经没法再靠近，只是你无尽追忆。装作睡着的人，要怎么叫醒？心里想念的人，梦里的倒影，就忘记拼了命，但往事如暴雨，哪怕无间事情静止，也找不到。

曾经相遇的美好，总以为那就是一辈子，不曾想也会有分离。就像冬眠的万物，醒来时却只道是曾经。那些说好的不离不弃，早已淹没在时光隧道里，记忆掩埋在深秋。把自己从过去解放出来，前进的唯一方法就是别往后看。如果你不喜欢某件事，就改变它；如果你不能改变它，就改变你的态度，不要抱怨。过去无法重写，但它却让我更加坚强。感谢每一次改变，每一次心碎，每一块伤疤。人不彻底绝望一次，就不会懂得什么是自己最不能割舍的，也不会明白真正的快乐是什么。我会好好的生活，不为别的，就为这些年我亏欠自己的。每次想你的时候，回忆总是打我一巴掌，他告诉我，你只是我的过客而已。

因为有思念，才会让人写出伤感动人的句子，因为丰富的情感，才会让人在内心发疯想去寻找，因为有忧伤的一瞥，才会让人思念至今。青春需要一些疼痛让我们刻骨铭心，也需要一些伤疤证明我们曾经年少过。幸福要各自去寻找，最后会习惯一个人的风景。那么久以后，我终于学会了微笑着想他。累了，想的事太多了，但是想放又放不下，而有些事情总是在你的心里挥之不去。如果可以和你在一起，我宁愿让天空所有的星光全部陨落，因为你的眼睛是我生命里最亮的光芒。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